0: 引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乡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阳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心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
0: 敦化
1: 早安。

0: 你好，敖东，早安敦化。
1: 早安敦化，你好，敖东。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在一个并不多见的
0: 明朗的早晨，
1: 明朗的早晨，我们在早间八点和您如约见面。
0: 嗯，
1: 请您不要忘记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哦，五兆赫，我们在这里。啊，
0: 等待着大家，
1: 跟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呢，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
1: 嗯，
0: 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来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生活当中的新鲜人、新鲜事儿，或者是感动的人、感动的事儿，或者是昨天你看世界杯的一些见闻。最近这买的这个，就是人说什么现在大家都赌球，
1: 嗯，
0: 我赌，
1: 哦，别说赌
0: 啊，不不不，别就都买彩票
1: 游戏，那是足彩嘛，
0: 嗯，买那个足彩，
1: 那个可真不是赌球啊，
0: 不是赌球，但是就是不是，他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句话是那么说的，说就是这个赌是加双引号的
1: 啊，明白？
0: 你赌球，我赌你什么时候联系我？就是一个爱情吗？
1: 对，
0: 就是生活当中总是离不开情情爱爱。
1: 其实今年的世界杯赛场确确实实有很多你的想不到。
0: 所以说，
1: 嗯，
0: 离不开情情爱爱，就是也包括好多人对于 C 罗的爱，
1: 嗯，
0: 好多这个球迷对于葡萄牙的爱，
1: 嗯，
0: 也没想到今天早上又爆了个冷门啊！今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吧？
1: 水倒多了。
0: 哎呀，
1: 溢出去了，嗯，
0: 啊，
1: 我告诉他一声，擦一擦。

0: 仲阳在我心目当中永远都是热心的好大哥。
1: 啊，怎么？那其实这就是本分嘛。
0: 对，你看，就是看一个人他的这个，就是值不值得交，你就看他的一些细节就能看得出来。
1: 女人的心思确实缜密啊。
0: 你确实是一个值得交的一个好的朋友。
1: 对，这个人。
0: 今天早上你们有小快乐？
1: 没有没有。天天早上扒拉一下不值得，真的，这些真得长点记性啊。
0: 忍住了哈，
1: 忍住了。
0: 嗯，一会儿你吃完饭了之后，然后你那个啥，你缓一缓，然后找一个那个比较黄金的时间段，就是也能拥有这种小快乐，然后的基础上还能保证的身体健康。
1: 你看哈，就这种女人啊，特别招人喜欢，你知道吗？她这个就大禹治水哈，
0: 捧过来，
1: 你听我说啊。大禹治水，他是疏堵结合嘛，对不对啊？他不是说咔一下给你憋死，那完了，那一切灰飞烟灭。谢谢谢谢，我觉得你的建议还是非常成熟，
0: 是吧？
1: 非常有借鉴意义。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犯规。
0: 今天早上起来，咱俩互相捧哈，因为今天早上是个晴天，然后今天早上呢，这个世界杯又爆了个冷门哈，好多人都买这个彩票，那种你想想，世界第五的葡萄牙，和这个50多年没进过世界杯的刚果金，
1: 对，
0: 然后踢了个平，还让人家也进去一个球。
1: 所以说，今年的世界杯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可看点的地方啊。
0: 对，其实看的也不光是世界杯，还有这个人品，
1: 看的是人
0: 性，大国的风范。
1: 对，今年的世界杯确确实实值得我们更多的浏览一些。那些意外吧，也许就是一个小插曲。但是我还是相信，当这个世界杯比赛持续深入之后啊，强队会逐渐体现出他的强队本色。比方说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第一场阿根廷就输给了沙特。
0: 对
1: 啊，那谁能想到啊？
0: 那场完结果人得冠了，
1: 人拿冠军的。是，所以说这个意外有可能，但是呢，大概率。不可能
0: 太意外。
1: 对，还得实力说话。
0: 对，还是得凭实力。
1: 昨天该说不说，梅西那进那几个球真的帅极了，
0: 挺厉害哈，是吧？
1: 包括姆巴佩进那两个球也是真的很帅。
0: 对，我昨天也说，我说虽然我已经这个没转 C，但是梅西在世界杯上首粒进球踢的是确实是帅，
1: 真帅哈。那个有人曾经这么说过，说，努力在天才面前，在天分面前不值得一提。
0: 但
1: 我曾经不相信这句话。我觉得更多的努力付出哈，它的确能够换来成长。但是呢，某些情况之下，真的是在天才面前呢，你可能力量显得很弱，就是因为就是什么叫天才？就是他能够有掌控权，有话语权，在关键时刻有决定的力量，这就是天才独有的魅力。再加上天才足够努力，你说跟咱有啥关系呢？真的是这样。
0: 这个真的是哈。还有就是说，
1: 包括我再插一句啊，包括梅西，还有这个 C 罗，还有我们说姆巴佩，他们不但说天分好，关键人也确实努力。
0: 确实是。
1: 是吧？
0: 就是在这个足球这方面，他们首先，人家是有天赋，
1: 对，
0: 这是肯定有的，
1: 对。
0: 然后再就是他们在这个天赋的基础上，应该是哈，就是每天都在努力，
1: 对，
0: 日复一日，基本上就是怎么说，4年一届的世界杯，他可能这4年当中每天都没断过，那你拿什么跟人比啊？
1: 哎呀，就像是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像咱们。2025还是2024那年那个羽毛球，咱们这个比赛，团队比赛的时候，这后来我对肖台嘛，对肖台进
0: 啊，咱们比赛
1: 进决赛的时候，
0: 我还在想是谁呢？
1: 对啊，然后他问我，你总打球吗？我说我是3年以来总打，常年不摸球。就是咱说句实在话，你就是意识再好。你再是有这个感觉哈，他也不行，你必须得练啊。包括足球更是这样，你说在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这样一个盛大的舞台上哈，你能够站在那里，首先就已经是奇迹了。 你还想要在这个奇迹的基础之上继续创造神奇，那你不足够优秀，真的做不到。
0: 嗯嗯嗯，
1: 你说说看看，咱不说这个梅西呀、是登贝莱呀、C 罗呀、这些天才，
0: 这些球星们，
1: 就往那站着的哪个是省油的灯？没有。
0: 只要能站上世界杯舞台的，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凭、这个真的是凭实力进去的。
1: 那这个
0: 人可不是说是什么海参进去的。
1: 这个咱是这么讲哈，说这个有一句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啊。
0: 啊，对。
1: 对啊。
0: 嗯。
1: 这个体育比赛就是这样。
0: 嗯。
1: 你现在乒乓球世界冠军、世界第一王楚钦，那是一板一板打出来的啊！你别管是什么大鬼小鬼，得过他这口。你是不是那个成色一检验就出来了？
0: 对，
1: 你王楚钦如果真是浪得虚名的话，你早被从王座上拉下来。
0: 还有莎莎，你知道莎莎我最佩服她在哪儿吗？就是她曾经有一届比赛，就是
1: 太显眼了，
0: 非常非常困难的比赛，好像是奥运会还是哪届比赛我忘了，不
1: 是
0: 得冠军了吗？
1: 那是应该是在东京的一个比赛，打那个伊藤美诚，对啊。
0: 得冠军了，得完冠军之后，正常就是像比如说咱俩哈，就是这种想法。得冠军了，是不是得出去庆祝一下？
1: 嗯，
0: 出去吃个饭。
1: 嗯，
0: 是不是？你最起码你就吃点好吃的庆祝一下。
1: 嗯，
0: 人家转身那哪像得冠军，转身接着训练去了。
1: 这孩子。
0: 你就说他不得冠军，谁得冠军？
1: 这孩子确确实实哈。
0: 就真的肯练，人家练一个小时，他恨不得能练仨小时。
1: 那么一个青春美少女、啊，那么一个爱美的一个小女孩、
0: 嗯，
1: 这个年纪哈，手上都是老茧。
0: 对，
1: 练球练的，
0: 人家可真是刻苦呀。
1: 所以我们要向那些真正努力的人，啊，也包括我们自己，要点上个赞啊，投上一票。只要我们持续努力，很多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
0: 对，
1: 对啊。
0: 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这个视频哈，我还看了一下，我找了一下这个下面那个 AI 的那个标记。因为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合成的，它不是下面必须得有一个标记吗？
1: 标识要违规。
0: 就是此视频这什么 AI 制作怎么怎么地这样的一个标记、
1: 嗯，
0: 但是这个没有，就是一个什么视频呢？就是咱们的那个说的好不好？
1: 嗯，
0: 就是大包小流的呀，从飞机场就一个人恨不得五六个箱子去比赛，
1: 然后
0: 完被踢回来了的那种。
1: 嚯！
0: 你知道我说的是啥？你懂哈？
1: 懂的。
0: 啊。好了，不说了，这说多了都是眼泪。但是确实，今年的世界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看点其实挺多的。但是世界杯当中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信息量也是挺多的。你比如说，就是最近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一直说什么什么大国担当啊，你在那看啥呢？什么什么这什么那个期啊？
1: 他总结一下就是。见过不要脸的，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0: 我今天早上起来也看了。
1: 对啊，其实那些魑魅魍魉啊，也到最后
0: 妖魔鬼怪，
1: 他都会要见光死，在绝对实力面前，他又算是个啥？
0: 对，曾经有人问我说这个魑魅魍魉啥意思？我说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妖魔鬼怪。
1: 你这个理解倒挺通透。
0: 鬼吗？
1: 对对对。
0: 好了，不说那么多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来说一说天气吧。今天是一个最近一周以来，在早晨，就是很少见的一个晴天。
1: 对，透亮了哈。
0: 对，就是最近这网友都在传哈，说这个黑龙江说你这个雨啊下到辽宁和吉林去吧，辽宁说这个雨啊下到黑龙江和吉林去吧，吉林说我们这儿挺多的，不需要来。
1: 咱们自己，咱们东北人自己别祸害自己了。
0: 对，都说啥呢？都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包月了？
1: 反正谁也跑不了啊。
0: 不管怎么样吧，今天看看具体的天气走向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不是一直会像今天早晨一样，晴下去。
1: 但愿啊，我们梳理一下。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1: 天气情况就是每一天我们都要跟大家重点呈现的一个资讯类别哈。说说今天天气，最高气温是来到24摄氏度，昨天还说26呢，对不对啊？我印象很深。
0: 嗯。
1: 这早晨起来一看，八眼掉2度啊。阵雨或雷阵雨转晴，这也是关键
0: 啊。转晴了。
1: 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夜间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那另外明天呢？哎，这气温就是挺给力的啊。
0: 嗯。
1: 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好在它没有雨，晴转多云，天真的不错啊。偏西风2到3级。嗯，怎么样？
0: 明天可以爬山了。
1: 明天可以爬山。明天是端午节的正日子。
0: 对对对，明天的这个日子爬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
0: 气温也好，然后而且这个天气还渐晴，不是那种雨淋淋的那种感觉哈。
1: 另外就是爬完山之后回来溜达一圈，
0: 吃点好吃的。
1: 该买啥买啥，然后有些朋友习惯性的，我觉得这个习惯好像全。

0: 我都有，
1: 嗯，
0: 就喝点早酒，啊，
1: 谁有呀？
0: 有，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人，真有啊，就是
1: 我身边也没有，
0: 在
1: 我
0: 上面
1: 身边也没有。
0: 溜了一圈之后啊，上这个
1: 早市儿。
0: 早市旁边和大排档小店里面，滋溜一口啊，这个
1: 这个大家不要听他说，
0: 反
1: 这
0: 正
1: 可
0: 哈，
1: 不是对身体健
0: 不，
1: 康有好处的一件事儿。
0: 反正我是没这个瘾啊，我知道
1: 你
0: 是
1: 没
0: 这个，
1: 这个瘾，你说啥？
0: 就是我身边我看
1: 我
0: 到过，
1: 知道你没
0: 就
1: 这
0: 是。
1: 个瘾，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呢，明天早上的时候，那个下来的时候，比如说进到早市儿，人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多，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东西，手机，
0: 保护好，首先是保护好孩子啊，
1: 还有孩子，
0: 一定要看好。
1: 嗯。
0: 对，被广高兴的时候，可算不下雨了，可算今天能爬山了。
1: 嗯，
0: 一回头看，孩子跑老远，在哪儿呢？在重点区爬千百度了，那就麻烦了啊。
1: 没有蓦然回首，关
0: 对
1: 键
0: 啊，
1: 是。
0: 这是一个保护好孩子，另外就是卫生问题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不要摧折那些花花草草啊！
1: 嗯
0: 这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说你手里拿着一串青杏，
1: 嗯嗯，
0: 那合适吗？
1: 合
0: 对
1: 适
0: 吧？
1: 吗？
0: 对啊，
1: 嗯，
0: 而且还带上树叶，上面
1: 就是，
0: 不合适啊，不合
1: 主
0: 适。
1: 要是到你手里，它也活不了。
0: 好，我们进入到下一环节，很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哈。早安敦化是敦诚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哎呀，提到世界杯，怎么会有那么多莫名的伤感呢？
1: 嗯，
0: 每次世界杯，其实那种断舍离，对于我们球迷来讲呢，真是不忍直视。
1: 嗯，
0: 世界杯上，我们曾经告别了罗伯特·巴乔，告别了我心中的神一样的存在，就是法国队的核心，猜猜是谁？
1: 法国队的核心？
0: 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最最最优秀的球员，
1: 罗纳尔多吗？
0: 没有之一。他甚至超过了，在我心中，他甚至超过了贝利和马拉多纳。
1: 就是我记住的人就没有多少，其实。
0: 齐达内。
1: 啊。
0: 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场大师，当然这届世界杯之后，我们同样还要告别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包括莫德里奇，包括 C 罗，包括梅西，包括还有谁呢？还有很多。
1: 对，
0: 每次世界杯都是
1: 姆巴佩，
0: 他应该下届还会有，
1: 还会再参加。
0: 对对对，这岁数小，年轻。
1: 哦、
0: 那但是告别是一个大概率。
1: 嗯。
0: 所以世界杯赛场上每一次比赛都是绝无复印的珍品和毒品。
1: 嗯嗯。
0: 每一次都是这样。
1: 哎，是的，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每一届世界杯都是不可复制的。嗯，
0: 不可复制的。
1: 对，因为他、因为所以说每一届世界杯的这个球，
0: 对，还有一个球员内马尔，
1: 我估计要退吗？
0: 我估计下届世界杯应该不会有他的身影了，差不多。
1: 我好像听过，但是这个梅西和 C 罗是肯定的了，就是年龄上已经，你看再过4年45了都有。
0: 今年梅西都38了，是吧？
1: 梅西39，
0: 39
1: ，C 罗
0: 41啊。莫德里奇呢？其实他已经在上届就想要选择退役了。
1: 嗯。
0: 他还是想要选择再坚持一下。尽管这届比赛英格兰是4-2赢了克罗地亚。
1: 嗯。
0: 但我觉得作为莫德里奇来讲，他没有遗憾啊。他能够站在赛场上，这个年纪已经是奇迹本身了。
1: 嗯。17号，国际足联也公布了，虽然说这个有伤感吧，当然也有一些喜事儿哈。
0: 马宁，
1: 中国裁判时隔24年六届世界杯吧，主裁世界杯。
0: 对，
1: 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在这个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这个库拉索队的主裁判。我估计是不是看到他们都会嘚瑟呀？
0: 我想提示一下厄瓜多尔和库拉索的队员，
1: 嗯，
0: 还有这个你们的主教练哈，你们可想好了，

0: 们的这个主裁马宁，那可是当仁不让的黑脸包公。
1: 是的，
0: 出牌是非常的坚定，而且是有理有据，
1: 快准狠。
0: 没错，
1: 周飞呢将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
0: 对，助裁哈。
1: 嗯嗯。
0: 所以说世界杯上中国人并不寂寞啊。
1: 嗯嗯。
0: 我们是以更以更特别的方式参与世界杯，
1: 嗯，
0: 包括赛事，包括周边服务哈，真的是同样精彩。
2: 马步步。中国队派出了马宁和喇波波一起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
0: 你看啊，这个话吧，必须得是这个女人说才有那个味道，
1: 有那个感觉是吧？
0: 那我要说就是拉布布。来吧，这个刚才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通报嘛，
1: 嗯，
0: 就是这个国内油价要迎来一个调整期了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在6月18号，就今天，20:40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国内的汽柴油零售价格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两连降，是不是个好消息？
1: 嗯，
0: 我就问问你啊，这个而且是降幅比较可观。本轮油价是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截止到16号已经进行了80%的统计时间，原油变化率达到了-4.54%，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320元。折算到每升是这个样子的，下调幅度是在0.26元左右，2毛6。
1: 嗯
0: 啊，由于国际油价的变化，这个最终下调的幅度呢还将会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下调每升下调2毛6是保底的啊，这个真实的落地有可能超过3毛。
1: 嗯，哎，你看啊，这就是大国的担当，我们在涨价的时候人家都涨得这个非常多，我们只涨了一半儿。
0: 啊，对对对，
1: 就降价的时候我们就夸夸降，
0: 咋说呢？
1: 咋说呢？
0: 嘿，
1: 拿啥比？
0: 真，我觉得这个事绝对应该好傲娇的一件事，
1: 骄傲。
0: 就是我们这个邻国旁边一带水位有个白眼狼嘛，对吧？这他那个防长在今年乡会上是口无遮拦，大放厥词，结果老天爷打脸，他来了个地震，你说我们怎么帮你？想帮都没有借口帮。
1: 你好好说，
0: 啊，
1: 你不对，你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0: 啊，
1: 你应该这样说。
0: 嗯，
1: 就是那个邻国有个地方地震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件事儿。
0: 你不能那么说，其实我那么说会，
1: 啊，
0: 应该会引起足够的愤怒啊。
1: 不，你就
0: 因为大家，
1: 你跟大家就把这件事儿说一下就好了，就是大家自己心里面怎么想。
0: 我说那个事儿是，
1: 不要把心里面想的事儿说出来。
0: 我说那个事儿就前提就是今年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化肥的依赖度哈，进口依赖度是超过90%，那都得是外进的，
1: 嗯，
0: 没有，价格特别高，中东那事儿你知道吧？
1: 嗯，
0: 影响特别大，那咱们毫无代价的，就是平价给他。还有26万桶的燃油给他解决春耕的燃眉之急，这个他居然说是我们在进行所谓的包装和欺骗，转过头来老天爷就惩罚他，这不就是事实的真相吗？
1: 这就是告诉我们，以后这样事咱不管了吗？
0: 咱可不能操那个闲心了啊！
1: 好了，哎呀，
0: 嗯，
1: 我看想说一下这事，说不了了，
0: 说不了了，那就不说了。
1: 现在广告时间到了，
0: 好，稍后时间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稍后见。
0: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大家好，我是重阳。早安敦化下半时段同样精彩，同样有更多新鲜精彩的内容呈现给大家。那比方说第一条推送给大家的内容呢，就特别特别的应该引起我们广大网友们的重点关注。因为有些事情在网上啊不咸不淡的一传啊，有些朋友就当真了。你
3: 就是特别是涉及到我们自己的事情，
4: 对啊，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就反反复复的提示大家，有些消息你只能信官方渠道，
3: 对，
4: 官方发布那个靠谱啊。
3: 对，比如说是二十五号下成绩哈，
4: 二十五号下成绩
3: 之前的事儿千万都不要信。
4: 今天晚间24时又下调了价格，这都是靠谱的。就我们只要我们跟您说这个事儿，都是经过多方求证和检索之后得到的一个啊真实的客观的一个消息。
3: 哎，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官方的消息啊，新华社的消息。网传驾考增效不实。
4: 哎呀，这个驾考增效啊，一提到驾考增效，
3: 我俩刚才在看探讨驾考的问题呢。
4: 对啊，这心里一疙瘩，怎么又增效了？我记得我们那一届的时候是增效了。增的是好像是这个什么超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规定，好像是那个，还有这个百公里那个百米之内什么手动操作那样一个，后来我不知道再增没增哈。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事儿是假的啊，说说这个过程。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那么，其中安徽宿州的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的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了关注。你说这个事多可恨啊！本来吧，驾考吧，就挺
3: 闹心的，
4: 就挺闹心的一件事儿。然后你还在闲的淡的哈，
3: 闲的
4: 屁
3: 子的。
4: 然后你就说。制造谣言引流吸粉儿，真的是不厚道啊。
3: 对对对，
4: 那经过调查，6人是为了博取流量啊，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的驾考解读视频，啊，当真事儿说的啊。那关键是有人当真事儿听了，谎称当地2026年的驾考新增了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了这个窄路掉头，科目3是新增了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的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了退费啊、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目前这个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查处。就是这些人哈，就是
3: 心里面怎么想的呢？
4: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这些人哈，你无论是有没有网络的时代，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那种
3: 永远都有个黑色地带，
4: 邪恶的种子一直都在。
3: 嗯，
4: 所以说对这些人千千万万不要手下留情。看第二条。这个
3: 将军来了你也得戴标准头盔。
4: 没错，这一幕啊特别有这个警示和教育的作用。这来自公安部新闻传媒视频号推送内容，将军来了也得戴标准头盔。怎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在湖北襄阳是历史名城嘛，对吧？交警看到一位扮演将军的这个 NPC 演员骑电动车下班了，高高兴兴人家颠了是吧？没戴头盔，他戴什么？就是那个戏服，那个将军帽。
3: 将军帽。
4: 对对，戴那个将军帽。
3: 其实那个你这么一看，感觉像是头盔哈。
4: 但是他那一点，
3: 但是那个一点
4: 防护作用都
3: 没
4: 有。
3: 对，不仅没有防护作用，有可能在这个如果说被伤害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造成重大伤害。
4: 你看，
3: 因为他那个尖儿，或者是他那个金属，它不是金属的嘛，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重量的。或者是他的那个头盔上，它肯定会有那个尖儿，也会造成一定的 次伤害。
4: 对，
3: 嗯、
4: 对，交警提示是吧？即便是将军驾驶电动车，也要佩戴符合标准的头盔。
3: 嗯
4: 啊，而且我要提示大家一件事儿哈，就是这个，但凡您骑着电动车哈，选择头盔的时候，千万不能图便宜。那个安全防护的等级差了天上地下去了，
3: 嗯，
4: 一定要买这个正规的有3C 标志的合规的质量过关的头盔，
3: 嗯
4: 啊，这是特别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3: 是的，再来继续关注啊，男子我会翘头，交警说你再翘一个我看看，是不是就这，是不是就这语气？
4: 就这个意思哈。
3: 驾驶摩托车，我都想到他这个翘头就是这个，这一下顶起来，对不对？
4: 扬起车头，对。
3: 驾驶摩电车辆在马路上炫技耍酷，你以为这样很帅气很拉风吗？真的有人这样以为的。
4: 对，
3: 但是是错的。
4: 嗯，
3: 这种行为呢是违法的。4月10号晚上啊，湖南永州有一个小伙呢骑行电动车，电动车呀，
4: 对，
3: 也能翘头，
4: 可以的。
3: 电动车在街头翘头耍酷，被执勤民警逮个正着。你再翘一个我看看。
4: 这个事儿哈，尽管是过去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跟大家好好提一下哈。
3: 嗯，
4: 很多年轻的朋友哈，就是你年少气盛，
3: 嗯，
4: 也愿意显摆，
3: 嗯，
4: 愿意嘚瑟啊。尤其是说哈，这个比方说旁边要站着他的女朋友，那就
3: 是他心仪的人，
4: 那就哎对对，那就不知道怎么去表现了啊。但是我要跟您说啊，年轻的朋友啊，这个你要想引起你的心仪的女伴、女朋友，或是白马王子、男神的关注哈，咱一定要把自己安顿好。就是首先你要不能逾越规矩，那至少说你这没事儿。假如说我心里面装着甘露，我没事儿在他面前耍个翘头、耍耍酷，人家甘露会怎么想啊？你都这么不靠谱，这么不着调，没有安全感，我怎么可以跟你安心的在一起呢？
3: 但是你知道你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吗？前提是我。但是有的小姑娘，比如说年龄小的话，然后那个
4: 就跟他一起颠了，
3: 他会觉得很帅。
4: 哦，
3: 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有的就是身边的朋友铸成他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4: 那
3: 所以说身边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挑一下。
4: 那种情况就是这个精神小伙身边一定会站着一个精神小妹儿，是不是？那个年
3: 轻一样的人才能在一起。
4: 那个真的不靠谱啊！其实大家年轻的朋友，就是要想耍帅哈，要想释放青春的风采，甚至我们直白点说，要释放你那一点点的荷尔蒙，你找一个正确的方式。
3: 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事儿啊！哎，这个司机也挺逗哈。司机边开车边 K 歌，交警依法处罚了。近日啊，这是在浙江宁波，一名司机呢边开车，你说你 K 歌吧，你这车里面放点歌，可能这个歌可能会让你这个非常的精神振奋，也可以哈。
4: 摇头晃脑的。
3: 你这家伙，你就边开车，这手开车，这手拿麦克风唱歌呢。你这路人看着了就不会觉得是安全的。被路人看到后举报，民警调查后发现啊，该司机呢在开车的途中呢一直是手持麦克风，
4: 嚯，
3: 头戴耳麦唱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什么弊端呢？别人后面给你喇叭你是听不到的。
4: 对。
3: 随后呢对该司机呢进行了一个安全教育，并依法呢对其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处以驾驶证记3分、罚款100元的处罚。交警提示啊，驾驶过程中唱歌本身不违法。但是如果使用其他设备，比如说手持麦克风啊、操作设备啊、看歌词等等，就会导致你的注意力分散，影响对车辆的控制。
4: 我觉得他应该特别感谢那个举报他那个人，拯救了他，可以拯救，甚至拯救了一些可能会遭遇到交通伤害的一些人，真的是，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一定要选择坚决的举报，
3: 对，
4: 向警方报警。
3: 我觉得你是救了他，
4: 救了他，对对对，
3: 那个对他有什么坏处？
4: 这个事情呢，就不要那么想，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3: 对对对，
4: 事不关己
3: 高高挂起
4: 啊，那就错了啊，
3: 对对对对。
4: 人民日报视频号又推送了一个内容，有这样的一个分享，说暴雨接娃欢乐瞬间，这个是出现在广东的潮州一家幼儿园。这个视频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多次，看一次我笑一回。就在前一阵子，广东潮州的一家幼儿园在家长接孩子们放学的时候突降暴雨，那个暴雨下得跟瓢泼的似的。两位老师啊，担心孩子被大雨淋着， 便想出一个好办法，抬着孩子们走出校门，车里车外充满着欢声笑语。有网民有这样的一个分享说，以后的大雨天啊，孩子们都会想起这段美好的回忆啊。家长来接孩子没法出门啊，这老师就是左一个右一个抬着他把他塞到车里，多么美好的画面啊。好，我们下面这条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6月1号，就是今天是几号了？
3: 今天都6月20。
4: 有。
3: 6月18号了。
4: 有一个事儿，就是正式实施呢。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6月1号起正式施行。
3: 条例共43条，明确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加重其学习负担。学校严格排查，及时消除可能导致学生欺凌行为的各种隐患。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教职员工与未成年人交往行为准则、学生宿舍安全管理规定、视频监控管理规定等制度。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饮酒。这个我要说一下。就是每天啊，就是站在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接孩子嘛，很多家长都在抽烟。
4: 是吗？
3: 就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对这个烟味特别敏感的嘛，
4: 嗯，
3: 就是真的每天在这个，就是我不说，就是一中大门口接孩子的时候，很多家长就抽烟。那个事儿我就在想有没有人能管管他们。因为首先你第一点，你在这个场合是学校门口，对吧，就是
4: 有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
3: 第一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第二就是你会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
4: 二手烟，
3: 就是，孩子们出来的话肯定会有二手烟。再一个，这是一个公共场所，
4: 这个事儿哈，该说不说，我必须站在你身边啊。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公共，但凡是公共场所，你是生活在咱敦化，如果此时此刻你那么做是在香港的话，我告诉你，这罚了你肉疼。因为他们这个，
3: 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刑法，
4: 最新的一个公共管理的一个条例已经是落地了，就是说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吸烟啊，不管是什么情况，就是罚啊，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而且已经形成了成文法典，就具体执行了，落地执行了。那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有一个主动的公共道德
3: 意识，
4: 这点非常重要。
3: 对，你等会儿让我拍一下，我让给大家那个什么普及一下。
4: 还要科普，就是这人真细啊。
3: 就是主要是影响到我了，你知道吗？
4: 你看看。AI 魔改违规视频蔓延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我跟你说，有段时间我对这个 AI 魔改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气得不打一处来啊！好好的这个古典名著，好好的这个一些文化内容，让这个 AI 魔改搞得面目全非。为整治 AI 魔改视频的传播乱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6年1月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这个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清理是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的电视剧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同步清理各类的这个邪典动画。专项治理工作共清理和相关的这个违规视频230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100余个，有效遏制了违规视频蔓延的不良态势。但是我想说哈，就这个事儿还得加把火，这个事儿要形成一个长期的、规范的、有效的管理架构，不能让它死灰复燃。
3: 对，明天呢是端午节了，
4: 端午节了，
3: 这里呢我们两个提前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明天具体咱们这节目的情况具体怎么定，到现在还不知道。所以说，
4: 我感觉你心中有怨气啊。
3: 不是，没有，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4: 上纲上线啊。
3: 那个具体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哈，但是提前祝福大家吧，端午安康。
4: 端午安康啊，开开心心的啊。
3: 好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别让车行安全措手不及，出行提示三。骑行须知，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呢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呢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呢急刹车，否则呢容易侧滑发生危险。骑行时呢不要轻易涉水。那骑行时呢应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佩戴安全头盔，严禁打着雨伞在下雨天骑车，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雨伞呢会增加骑行时的阻力，而且呢会破坏平衡，导致呢车辆的重心偏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行人须知，一定要走人行道。那一则可以避免车行驶过程中溅起的水花打湿衣服，二则呢遵守交通规则更安全哦。雨天车行在外碰到倾斜或者倒地的电线杆，一定绕行，小心触电。如遇雷电，可以选择呢就地避雨，待雨势减小雷电停止再继续出发。吉林交警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行程，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Thank you.

0: 继续来关注交通案例，疲劳驾驶那撞报废。2026年5月18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早上6点多，龙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三车道行驶时，猛烈追尾前方一辆轻型货车，货车呢被撞得失控，撞上了右侧护栏，随后呢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其中龙某的车呢严重损毁，几近报废。那万幸是双方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均未受伤。经查，龙某前一天独自驾车从温州出发，虽然呢夜间在服务区休息了，但并没有休息好。那长途独自开车消耗的精力体力并未得到充分的恢复。当日呢早上重新上路后，没开多久便困意发作，导致了事故。交警对龙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呢其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呢昼长夜短，气温高，那高速上开车关闭车窗，导致车内空气质量欠佳，这都是啊诱发驾驶人疲劳犯困的因素。广大驾驶人要吸取呢此事的事故教训，日常保持规律作息，需长途出行时更要保证充分的睡眠。出行前呢要做好行程规划，安排好途中休息节奏，上路后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态，即使呢不困不累，也要按逢三进一原则呢是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坚持不住了再找服务区休息，还不困可以继续开的心理赶路。继续关注，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国家赔偿金最新标准公布。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创新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

0: 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3: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4: 青春不散场，
15: 快乐不打烊，
16: 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你们好，我是于迪。
1: 上午好，我是贺哲。
0: 今天节目开播啊，这个设备又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所以呢开播的稍微晚了那么一会儿，刚刚呢又进行了一个调试，所以向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等待我们的朋友说上一声 sorry。没想到吧，
1: 一点不诚恳啊。
0: 说的好像是真事儿似的，但确实是真事儿啊。我怀疑是不是咱们这摄像头今天谁给动了还是咋的了，因为我们今天开播之前它就不怎么好使，然后开了它就还是那个给咱俩整的油急麻花的那个样子。
1: 你说你怀疑应该是你自己水逆啊，跟我没有关系啊。
0: 是我水逆啊，把你给带上了。那怎么就不可能是，怎么又不会是你水逆呢？你最近多水逆啊你啊。
1: 我还可以呀。
0: 最近水逆的是冰块吧，咱俩传染了吧。
1: 就赖他。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了，明天呢就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也是端午假期的到来。让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向所有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上一声端午安康。
1: 我把端午的第一份祝福送给你。
0: 把那词儿说一下。把词儿说一下
1: 啊。他说得亏这是一个类似于脱口秀性质的新闻类直播间，不然会被定义为不严谨。
0: 不严谨就还好，不是不正经就行。
1: 对，正经就行啊。
0: 那个水逆这个词儿大家多少是不是都有所理解，有人懂吗？有没有人不懂啊？哎呀，我们都是挺新潮的人啊。今天呢我们这个天气终于好起来了，特别想说一下这两天啊，这是下的阴雨绵绵的，实在是感觉车里面哪哪都是潮的，今天突然觉得舒服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像我这种黑人也没有办法再掩盖我的胳膊了，我就只能把它露出来了。然后今天我突然间又发现个事儿呢，就是咱俩在一起不仅色号不一样，这怎么胳膊的粗细还差不多啊。
1: 差不多了吧。
0: 怎么那咱俩胳膊差不多粗，是我的错还是你的错？
1: 大家都没错。
0: 是我好还是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
0: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那你好
0: 你好我也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说这个话题是什么，大家不妨来说一说啊，就刚才我们两个人说那一段，你好我也好，还有就是那个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把你印象中特别深刻的广告词儿在公屏上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词儿。一说到这个就是想起会员肾宝哈。
1: 他好我也好。真会擦啊。
0: 那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一说到这个我们又想起那个今年过节不收礼呀、啊、下一句你会不？
1: 一会儿给你封号了，让你再进广告费。
0: 还不行吗？
1: 那肯定是不行啊。
0: 啊不行啊。
1: 他说这个女主播空闲时候会健身，男主播空闲时候会干啥？会看女主播健身。我就搬个板凳往健身房一坐，我就看他们练。
0: 他不一定会看我健身，他会看若干个女性健身啊。
1: 啊也有可能哈、啊。
0: 大宝天天健，哎对、
1: 啊。越说越念。一会儿给你号封了，看你我看你怎么做检讨啊。
0: 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抖音已经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词了。
1: 可是了。
0: 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这个是摩斯，就挑战。
1: 挑战吧，
0: 就挑战抖爸爸的极限。
1: 我就静静的看着哈，
0: 根本停不下来。
1: 看等一会儿封号了，你怎么做检讨啊？
0: 哎，这正好封的是直播权限，正好接下来几天不播了吗？
1: 给你来个永久封。
0: 闭嘴。呸！你能不能呸一下？
1: 哈哈哈！
0: 你本来你这两天挺水逆的，意思。昨天我们两个人那个，哎呀，挺闹心的，就是干了一天的活，足足干了一天的活，累的就跟那个啥似的。
1: 我还加了个小班。
0: 我也一直在加班啊，我晚上在家加的嘛，一直做了一晚上的视频，整的一宿几乎就没打睡，所以今天我们能感觉出来，就是稍微有一点秀逗啊，小雨不太得劲儿。
1: 是的，哎，明天又是咱们这个整个动画一年一度最热闹的时候啊，就是。所有人都集聚在一个地方哈， 在敦化的北山公园、
0: 嗯、
1: 啊，这明天就明天咱们一出门，早一出门能看到所有的敦化人、啊、
0: 除了正月十五之后之外，我们那个端午节是敦化最热闹的另一个节日啊。
1: 对，正月十五你也看不着这么多人，黑天儿嘛，就最起码是白天儿、
0: 嗯、
1: 那人人山人海啊。
0: 嗯，两位罗主播辛苦了。是你妈脸色不太好，你都不会做，然后一盒写递上去，意思是说拿去给你丈母娘，这是啥没听出来。今天穿的凉快了吗？
1: 脱了。我脱
0: 完了，你脱了呗。
1: 我脱了更凉快。
0: 这样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不是我的事儿，也漏了。笑的。明天端午节了啊，一个是说你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就是经典的广告词也好，或者是那个经典的台词也好，可以在公屏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明天端午节你们家会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因为明天端午节我们不一定会直播啊。虽然领导还没发话，但是我们预计的应该是不会和大家见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和大家分享你家吃啥样的粽子，吃啥馅儿的饺子，吃啥样的鸡蛋鸭蛋啊。但是可以今天在公屏上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互动，咱们来说一说端午的那些趣事儿、好玩的事儿，再来说一说你印象中特别深刻的经典台词剧集的台词，或者是那个广告词儿都可以啊。有个补身体的口服液，不叫血耳嘛，类似于太太口服液的那种啊啊啊啊。多话天气不热，你俩得多穿点。今天哎怎么又阴天了呢？今天不是根据预告来讲今天是大晴天吗？
1: 刚才在你说话的时候、嗯、天儿瞬间就阴了。
0: 是不是让咱俩吹牛吹一的人？
1: 是你吹的，跟我可没有关系。
0: 锣鼓喧天，什么鞭炮齐鸣，就你吹的。猪肉荠荠菜馅的饺子，现在有荠荠菜了吗？对，
1: 荠荠菜啥？
0: 啊，山野菜。
1: 我想知道是啥了。
0: 我怎么今年一顿山野菜没吃着就夏天了呢？我刚想起来，咱们没吃柳蒿什么的呢，荷不丁、柳蒿、山芹菜，你吃了吗？
1: 我吃了，但我不愿意吃。
0: 那我怎么没吃着就结束了呢？
1: 因为你不总出去啊。
0: 因为我不吃蒸饺。
1: 对。
0: 哎呀，就是咋的？我怎么一瞬间，我这一年都到底都吃些个啥呀？哎呀妈呀！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好像一年到头吃的最多的就是水煮菜什么的，馒头啦、大米饭啦之类的。这两天呢，给自己下了点狠药，整了点麻花什么之类的。我好像就吃这些东西，很少能正经吃饭。所以我刚刚意识到这个我们最早的那个山野菜，我们东北的特色山野菜，山野菜馅的饺子，我竟然一顿没吃过。我都好久没有吃过饺子。荠荠菜是提前冻好的，是今年那个春天刚产的嘛。荠荠菜你没吃过，荠荠菜炖土豆也可好吃了。猪肉荠荠菜馅的饺子好吃，猪肉山芹菜馅的饺子也好吃，猪肉酸菜馅的饺子也好吃。
1: 你说你今天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今天就吃？现在这不轮着你了吗？
0: 我现在就是自己啥也吃不着，全靠想象。来，朋友们说一说你们明天要吃啥馅的饺子？
1: 今天我们吃粽子。
0: 你家是蒸饺还是煮饺？在我们东北，但凡过节就要吃饺子。我想问一下暖宝宝，你们家那个啊的端午都吃什么？那我们就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在端午到来之际，希望你们像咸鸭蛋一样都能够富得流油，好不好？祝大家啊，祝大家，祝你祝我都能富得流油。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简单说两个事儿啊。这两天世界杯，这个是山芹菜猪肉，怎么都是山野菜馅的呢？真让人羡慕啊。这两天世界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但是至此呢，就是大家都开始了新一轮的熬夜大战啊，都来追世界杯比赛，很多的这个娱乐场所也都支上了大屏，大家都看。那这里面呢，人民日报就提醒我们了啊，2026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介于赛事周期较长，而且受到时差的影响，多所高校发布了世界杯观赛提醒，是这么说的：凌晨3点的比赛很精彩，但是你很脆弱，朋友们。一说这个，朋友们，我想起来了，昨天我们两个人去那个敖东工业园去那个拍视频啊，然后呢，现场呢就是突然间到了一个制作那什么的环节，就突然就开始混乱起来了啊。然后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就组织不了了呢，然后呢这怎么办呢？为了拍摄一个好的画面，我和贺哲俩就上了， 后来一看咋办呢，贺哲有点面子矮，不好意思，那我就上吧。我拿起话筒第一句话就是，家人们家人们，你们往这儿看，往这儿看大家不要急不要慌，排队排队，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的来领，一个一个的来发啊，然后我们才能有一个好看的画面，好看的秩序，人人都有份儿，人人都能拿到啊，千万不要急不要慌，家人们朋友们亲爱的们，往这儿看。我突然就觉得我好像在直播那种感觉啊，
1: 咋
0: 的，那呗，老吓人了，一瞬间哈、啊，话筒一到手立马就直播上身了，家人们自己差点没笑场啊。他说他吃江米红豆蜜枣粽子，吃不了肉粽子。哎，你家这个粽子挺不错呀，江米红豆和蜜枣可以放在一起吗？
1: 为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0: 我以为可以做成两种粽子，肉粽子也挺不错的，咸蛋黄的也挺好吃的。
1: 对，其实咱接受不了肉的，咸蛋黄的还可以哈、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就网上好多卖预制的那个，真做的特别好哈。
0: 嗯，好多地方就是这个肉粽子贵呀、啊。
1: 嗯，肉粽子比正常粽子贵、
0: 哦、对对，非常贵。我们看继续来说啊，世界杯比赛，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人看过多少，各校呢都发布了这个观赛提示，尤其是像北京理工啊、中国社会科学院啊，这样的好大学啊都集毁了，包括咱们延边大学也说了啊，他说延边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发布的每家末世界杯观赛指南提及，期末周、考试周、 DDL 密集期，请把遥控器和鼠标放下，球赛可以回放，学业没有重播。延边大学上述观赛指南建议，非关键场次可以选择看录播集锦，现在的赛事回放画质和解说体验已经非常成熟，错过直播不等于错过精彩，集体观赛时要注意控制音量，尊重不观赛的室友，使用耳机要调低屏幕的亮度，文明观赛从你我做起。然后他说，凌晨三点的比赛很精彩，但是凌晨三点的你真的很脆弱，美加墨与中国时差约12到14小时，这就意味着小组赛部分的场次都是在凌晨的0点、3点和6点，淘汰赛的关键战大概率在凌晨3点到5点。那么这个熬夜的分危害不只是第二天困这么简单，连续熬夜观赛后如果出现胸闷、心悸、持续头痛，请立即停止并就医，没有什么进球比你的心跳更重要。说这个我真的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就广大的看球的朋友们，是如此的，实在不行啊，咱们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咱们就看重播啥的也就行了啊，真熬不起啊。我们两个人昨晚你是昏过去了，
1: 我昏迷了直接、
0: 由于我做视频做了半宿啊，我是做完视频10点多钟做，然后一直很兴奋，特别兴奋，就基本一夜没咋睡觉，就感觉像没睡似的啊，就特别的难受，今天早上就心脏特别不舒服。嗯，
1: 所以说这个看球也好啊，还是干啥也好、
0: 嗯、
1: 千万不要熬夜、啊、
0: 对，
1: 像他刚才说这个球赛是三点开始、嗯、我昨天晚上回家吃完饭7点我直接昏迷了、
0: 嗯、
1: 3点我自己就醒了。
0: 嗯，真事儿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别的大学也说到了，还因为有一旦有这个世界杯球赛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网络赌球非法竞拍的，这样的就来了，
1: 绝对不要参与啊，朋友们，参与也是犯法的、啊、
0: 对，所谓的内部消息、稳赚方案、预测比分、返利投注，这些信息可能都会频繁的出现。
1: 对
0: 啊，我们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拉皮说的，除了球员没去，中国除了球员不去，啥人都去了，
0: 其他人都去了，连足球都是中国代工的，
1: 真的
0: 这么严重。酸菜猪肉饺子你好，咱们要去
1: 搁哪儿了、啊、
0: 上面呢、
1: 啊、好像上回他来我就说要变成这样，
0: 然后你就

0: 中午就吃去了吗？
1: 中午立刻订了一个哈尔滨饺子的
0: 酸
1: 菜猪肉蒸饺。
0: 嗯，菠萝不吹雪，你好，哎，今年春天菠萝也没咋吃，
1: 怎么
0: 咋的？哎，这么可怜。你看，要不旅途说，哎呀妈，这么严重，老严重了。我这都带病，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加上我这个岁数哈，我就可能随时会晕倒这个工作岗位上。
1: 我穿鞋了，我去开空调，有点热。
0: 嗯呢，是的，你这汗唰唰的。赌球不是娱乐，而是违法行为，这个一定要记得。所谓啊，有些人说了，小赌怡情，但是往往可能会演变为财产损失、信用受损，甚至是违法违纪。大家一定要珍惜青春，珍惜学业，珍惜前途，坚决对赌球说不。说真的就是这样。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啊，会怎么样，就是观赛的时候发言也要注意尺度，要理性看比赛，你要尊重不同的球队和球迷，用理性的讨论去代替情绪的宣泄，不传播不实的赛况与谣言，不信谣不传谣，靠做靠谱的赛事信息传播者啊。
1: 是的，而且是这个本周六延吉有一场，就虽然说不是世界杯啊，但是也是很精彩一场足球赛。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去会去延吉观赛哈。
0: 嗯，
1: 所以说咱不论是看这个世界杯也好，还是看这个线下的足球比赛也好，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并且不要这个与别人发生冲突啊。
0: 这里边哎，这说的最热的一个那个最热的一个评论，他这么说的，也没有中国队，我都不太真可爱啊太可爱了啊。
1: 好了，这就说到这儿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咱们刚才聊的哈，咱们属于这个整个敦化一年最热闹的这两天啊，
0: 对对对，
1: 一个正月十五，一个端午节。然后这个明天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咱们今年还是跟往年一样有一个交通管制啊，也就是说这个明天早上的早上三点到活动结束，有几条路啊？一共
0: 凌晨三点，你的身体很脆弱。
1: 然后一共是有七条路是被封闭的哈，这个是敖东大街与新华路交汇北路口，然后敖东大街与北环路交汇东路口，汉庄大街与北环路交汇处西路口北路口，巴黎巷西路口，青叶桥拱宸桥南口，北山毓秀花园小区东路口，太平岭加油站路口。也就是说，北山这一圈哈，全封啊，这个跟往年一样，千万不要开车。
0: 从凌晨三点开始啊，
1: 凌晨三点一般到早上九点左右，差不多就结束了哈。
0: 嗯，那今天你说明天早上你是凌晨三点起来看球，还是去上山啊？
1: 我都不去，
0: 我要睡觉。
1: 我在家睡觉哈。
0: 哎，这位朋友好，哈哈哈哈哈，你个神经。
1: 是你的哈
0: 啊，
1: 并且游园期间啊，建议咱们的所有敦化市民绿色出行，环保踏青，严禁任何车辆驶入景区，包括这个三轮车、电动车，还有这个自行车啊，都不行啊。然后这个游园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根据这个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实施现场的交通管制和交通分流啊，以保障这个景区周边的道路交通秩序良好畅通。然后也请这个私家车主和驾驶员提前要驶出管控区域，
0: 嗯，
1: 合理的选择出行路线哈，禁止一切通行，不要这个今天晚上去提前就拿个车去占位置哈，这样是不行的，交警同志会把你的这个东西都清出去啊。
0: 哎，有没有人就细算过咱们那个端午节如果抢上一个地方摆摊的情况下，早上一那一早会挣多少个米儿
1: 啊？我真摆过一年。
0: 是吗？
1: 我在2021年还是2020年端午节，我们几个神经病，
0: 哈哈哈哈，你个神经病，
1: 进了一大批五彩绳。那个时候不是像今年这么好啊，就提前去选摊位，
0: 明天得买盒包五彩绳
1: 啊，都去站摊儿。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站了一个摊儿，忙活一宿，三个人合伙干，一人挣了27.5块。
0: 啊，
1: 哎呀妈呀，给我们累的呀。
0: 哎，明天早上会有一部分的学生那个去摆摊卖五彩绳、卖香盒包的这种啊。嗯，
1: 我家到现在都不用买，因为那年进的没卖出，现在还有。
0: 你家小灯笼，我家还有呢，给的。
1: 狗打的。
0: 其实说到这个啊，这个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因为一直下雨天，这两天的雨下得特别大，外面又下雨了呢。我今天早上看天气预报，明明今天全天无雨的，然后艳阳高照，这又开始了。
1: 就怪你，就怪你搁那瞎吹，
0: 就怪你搁那瞎吹，就赖你。然后啊，真的就是这两天由于天气的原因吧，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都没有什么心情去考虑这个端午节的事儿，有没有？
1: 没有。
0: 就是有我们两个肯定没有，我们两个因为一直都在，就是每次但凡要过某个法定假日之前，我们都会特别的忙，特别忙啊，特别忙的时候，我们一直心里犯嘀咕：端午节不要找我，端午节不要找我，我想消失，我想消失，我想消失。
1: 完了，一会儿发布。

0: 请部门于迪。
1: 贺哲，我必定。
0: 明天几点到北山活动现场参与直播？
1: 呸呸呸！别吹了，天都黑了。所以我感觉今年的端午节的气氛不是很浓啊，这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因为往年这个时候大街小巷就有那个拿着扛着那个杆儿，就是挂着一堆五彩绳。
0: 今年不是光抢嘛，以前在抢摊，今年是合理跟你分配摊啊，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1: 但以前大街上就有了，就这么扛着杆儿就可以游动走，可能今年下雨的时候。
0: 对，今年这个雨一直都不停，像往年。在各个广场上，天好的时候都有摆摊的卖五彩绳的，今年是真没有。
1: 今年没有，而且呢，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夜市就红火起来。这两天一直下雨，可能也
0: 要差一点哈。
1: 以前我记得啊，在这个季节就已经，比如说在文化广场啊，法治文化广场，它就已经就有一些摆摊的了，比如说卖自己家那个小旧物、小玩偶那种，或者是卖些小灯的、小夜灯的，就各种让摆摊。这夏天的感觉就可好了，今年就没有，因为一直在下雨，而且根据预告来讲，这个雨至少可能要下到六月末差不多啊。
0: 是。
1: 反正不管咋样吧，今天如果晚上呢还能下点雨的话，明天早晨呢这个药婆婆给咱们撒的药能多一点啊，咱们可以明目清肝明目。
0: 你今天说这些玩意儿哈，
1: 耳聪目明。
0: 今天就是挑战我的知识盲区，天天说这玩意儿我都听不懂。
1: 你真不知道呀？
0: 你说完，现在我反应过来，明白是啥了哈。
1: 那端午的习俗嘛，就天上药婆婆往下撒药，所以咱们采艾蒿什么的，采露水擦眼睛、擦头发嘛，不是？明天妈妈给你采点擦脑袋，你说这样孩子智商有点傻。好了，接下来到了，哎，没用啊。
0: 看来是昨天，朋友们这位知道了吧？不能熬夜，三点不睡觉，你身体受不了，你趁着旁边傻一会。
1: 你的生命很脆弱。
0: 你的生命真的很脆弱。
1: 我今天早上干个老蠢的事儿了，我跟我们单位的那个张丹，特别漂亮的女生，然后聊天，我说这是谁家的女人这么漂亮啊？她说的，我哪有你好看呢？不是，我照你比可差远了。我说你真能闹，你哪有我好看？不是，我说我哪有你好看？然后
0: 场面直接安静下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笑完了被我们旁边的同事听了，差点把人笑死。人家说你不小心说出了你自己的心声。所以我记住了，以后再夸人就说你真的闹，你哪有我好看。广告时间到了吗？
0: 遇见一个笑点低的人有多闹心、啊、
1: 我都笑成这样了，你们不笑吗？刚才我说这一块你们不觉得很好笑吗？
0: 哈哈哈你昨晚三点是不是看世界杯了？没有，我俩这不都干活吗？干活干得怪累的，他是累得睡不着觉，我是累得昏迷了。
1: 他睡到凌晨三点啊，一下子昏迷的。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6: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6: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0: 关你老赵家卤水豆腐房。不够意思，
1: 又说到这儿了哈。关帝红豆5块一斤，
0: 真要便宜啊！
1: 想买红豆的朋友啊，要注意了，关帝红豆5块钱一斤。
0: 那这么看来，
1: 那你刚刚买上了吗？
0: 到现在没买上啊，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呢。
1: 哎呀，
0: 我昨天寻思上中心市场去看看，就那么一会儿时功夫也不行。哎呀，我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啊！
1: 我一会儿去找领导给你批10分钟假，让你上中心市场看看去。够意思吧？
0: 够意思，那你就不能那个去给我买点孝顺一下我？
1: 哎，刚收到一条短信，发工资，可气了。
0: 啊？这么今天这么早吗？
1: 这不明天放假了吗？
0: 哎，可不咋的哈，就是
1: 朋友们，我又挣了不到10万块啊！
0: 8:56的时候，这么啊，8:56就发这个短信了，我怎么才看见、啊？
1: 不太关注啊，你。
0: 哎妈呀，这整个浪就是一个不靠工资过日子的人啊。
1: 没错啊，让大伟给你带过去。
0: 对，朋友们。
1: 到时候他得背个麻袋，这边装红豆，这边装猪蹄。
0: 你说大威今天早上给我发信息，他说他出去玩去了，我当时就想问，不你啥时候跑关帝大集呀？我还等着你带红豆呢。真是的，不务正业啊！要出去玩，可能好多的，因为他那个噱头都整出去了嘛。
1: 嗯。
0: 哎，他
1: 不跑不行了。
0: 流量还挺多的，很多人都等着他去跑关帝大集呢啊！我还说他呢，我说我没好意思说啊，就是他说他又玩去，我在想，哎，可真能嘚瑟，哪的玩都有你。怎么赶紧呢？这个事儿我知道了。那刚刚正好咱们老赵姐问，端午去哪儿玩比较好？那不妨咱们就推荐一下，大家可以去关帝买红豆。说一下啊，到底去哪儿玩？一说到工资，我突然就想说一个扎心的事实了。是先说玩啊，还是先说工资啊？
1: 你先说工资吧，我听听怎么扎我的。
0: 吉林省最低工资低保标准工资公布了，这个大家有没有人比较感兴趣的？
1: 低保工资是多少啊？
0: 什么时候来关帝，让他带回去给你，我请你。
1: 反正我知道原来在。
0: 不用。
1: 不用不用啊，
0: 不用不用，
1: 不给他带啊，带我就举报他，我去上纪检。
0: 你还
1: 记得原来那个就是最低工资的哈、啊？
0: 嗯，
1: 就是大学生是最能了解的，就上班实习、完了必须给你开的工资。
0: 这刘海咋了？
1: 原来成都
0: 端午节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敦化市总工会就举办了一系列的端午活动啊，端午节当天在这个中城村会有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
1: 是的，
0: 比如说会在那天有这个做那个草本手作啊，那个舞蹈免费的公益舞蹈培训。
1: 啊、好了，不要剧透啊，咱们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啊，不是公众号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抖音号啊。这两天这个端午的系列活动，如果说朋友们这个不出门。啊，就要搁敦化溜溜的，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这个官方账号，我们会把这两天的这个活动预告啊，或者是哪块干了什么活动啊，怎么什么什么地，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来
1: 看一下啊。
0: 对，我们的视频呢，这贺哲给我拍在那块儿呢，光说不练就。
1: 光说不练假把式，我再放大点，光说不练假把式。
0: 一下子搂不住了。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啊，还没到点儿啊。
1: 来吧，那个迪迪婶给大家来首歌曲吧。
0: 来全民麦霸，来开始。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What？ 全民麦霸，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全民麦霸，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头一次觉得这一小时这么长，可能是不是工资
1: 这叫
0: 工资发到手的原因啊、
1: 首先发工资，其次就是这个假期综合征要来了哈、
0: 等
1: 着、屁股都长那个凳子都扎屁股、
0: 心里都长草了啊。感谢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始终记得迪姐吃红豆，把这首红豆送给你，但千万不要给我买啊，感谢，要不然贺哲真举报我。
1: 扭头就上纪检。
0: 我们最后呢，一起来唱这首歌，来自王菲演唱的《红豆》。实际上，明天是端午节，咱们应该唱个粽子那样的歌吧？
1: 粽子，
0: 来吃红豆馅的粽子好了。

0: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祝福啊，也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端午安康啊，万事顺意。
1: 端午的第一份祝福我想要送给您。干啥呢？哪有？
0: 第一份祝福送给你。
1: 嗯，祝你纵是幸福，
0: 总是啊。
1: 窦靖童要是演绎一下肯定老好听了。你咋哪壶不开瓶淘气调皮。窦靖童啊是完美的遗传了那个谁的声音，
0: 两边都传
1: 了。对对，这是那孩子从小啊就是真幸福啊。这次呢参加歌手比赛了，超级棒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实在这两天没有我们陪伴你们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歌手这个节目哦，可以来恶补一下。今天的节目到这呢，就要真正的和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朋友们。嗯，
0: 还有点舍不得呢哈。
1: 嗯呐，
0: 舍不得，舍不得。
1: 我舍不得。
0: 他舍不得给你听。
1: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再次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端午安康，在端午过去后我们再见，亲爱的朋友们，
0: 下周见啦，
1: 再见，拜拜。
0: 嗯，再见。
1: 嗯。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脸上笑容常围绕。
14: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4: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1: 一百年不许变，
14: 诺言从不是儿戏。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6: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6: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平安呢招募保险康养顾问，任职要求呢是25到45岁。那这个如果说特别优秀的哈，可以适当放宽大专以上学历，财经的、金融、医学、护理等相关专业的优先。专业技能呢是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客户的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责任心强，学习能力强，有企图这个有事业心。那薪资福利呢是底薪3000到8000，加上医疗、意外、养老保险。工作时间啊是上午8:30到下午4:30，周末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民主街敖东路5号，那这个3楼。电话呢是18844389444，18844389444。
1: 出租实验附近的6楼3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644468981，13644468981。
0: 快递公司呢招聘送货司机、驿站工作人员，任职要求呢是25到40周岁以内，男女不限，身体健康，熟悉手机电脑，有快递行业经验者优先，身体呢健康，长期稳定的思维敏捷，沟通能力较强。电话呢是15584657879，15584657879。

0800-055-7879。出租光明小区的五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出租实验附近的南光市场三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敦化温坛咖啡招聘咖啡师，零基础学徒工，男士优先。那么要求是25到40岁，工资待遇呢面谈。联系电话是158-4334-5672，158-4334-5672。

搬家公司敦化市迁徙搬家团队啊，正规注册搬家公司，安全可靠，承接呢大小公司搬迁和个人搬家、商户搬家、饭店呢整体搬家、整体呢回收，冰箱、冰柜、洗衣机、电视、电脑、机箱回收，常年招工，有专业的团队指导。咨询电话呢是18844718993，18844718993。敦化市内招送水工人，计件工资多劳多得4500块钱以上，要求长期。电话是13944336480，13944336480。

0: 出租长城小区五楼50平，一室一厅，家电齐全，适合呢陪读、实验陪读。那屋里呢有沙发、床，家电呢都是新的。年租呢是7000，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棋牌室外对，位置适中，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3303430，18043303430。

0: 中心市场水果店呢，想要招聘营业员一名，早上7点到晚上6点，工资呢是3000；招聘呢小时工一名，早上5点至8点，每小时12。另外呢，招装卸工一名，要求男性，稳定，适合兼职。电话呢是13596545552，13596545552。
1: 求职女，20岁，干过奶茶店服务生，还有吧台收银员，联系电话是182-4335-6376，182-4335-6376。

0: 出租第一街区布贴四楼，两室一厅一卫，那73平方，家电齐全，全屋的品牌装修。电话呢是157-7797-8899，157-7797-8899。
1: 出租出售江东车队小区五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地理位置呢非常好，门口停车就能上楼，联系电话是159-8134-8181，159-8134。

0: 紫玉家园 A 区布梯二楼73.85平，标准格局，两室一厅，精装修，一中二小学区，天然气呢已经入户，售价呢是34.8万可贷款，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招募大学生兼职，兼职时间是2到3个月，那么工作时间短，工作内容呢也简单，互联网行业，简单，一教就会。工作时间呢是每天3到7个小时，每个月的10号结算，不拖欠工资。工作地点在敦化市中心，联系电话是18577777417，18577777417。

出租玫瑰园三楼，年租金呢是8500，那电话呢是18104435264，18104435264。江东市场附近的一楼出售，联系电话是18104435264，18104435264。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全说说哈。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糯米年味难消化，端午马上要吃粽子了哈。那也记住这几点，解馋呢还不伤身。端午将至，粽叶飘香，软糯鲜香的粽子啊，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但是每年到这个时节呢，这个常德市的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都会接诊不少因食用粽子不当引发的腹胀、腹痛、积食的患者。不少人呢，因一次性吃太多，使用方式不合理，那让每味粽子变成了肠胃的负担。想要安心品尝呢，端午美味一定要这个科学食用，那好好守护肠胃健康。首先呢，粽子为何会加重消化负担呢？粽子的核心原料是为糯米，那这是它成为肠胃负担元凶的关键。糯米中的这个支链淀粉粘性强，结构紧致密，那在人体肠胃中吸水膨胀速度慢，胃液呢是难以渗透分解的。
1: 像是正常的主食啊，在胃里2到3个小时就可以初步的消化排空，而糯米制成的粽子呢，在胃内的排空时间长达4到6个小时，甚至会更久。同时呢，市面上的粽子加入其他材料，导致大多就是高油高糖，这将进一步延缓肠胃的蠕动，加重胃肠道的消化压力。如果说长期或者是过量食用，会直接的损伤肠胃的功能。还有呢，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这个过量食用容易引发消化内科疾病。首先呢，就是常见的积食了。端午节期间呢，有很多这种常见的问题，男女老少均可发病。像是比如我们短时间内食用大量的粽子，未消化的这个糯米呢，就会堆积在胃内，持续发酵产生气。那么患者呢，出现上腹部饱胀，包括这个反酸、食欲不振、恶心、干呕等症状，部分人呢还会伴随胃部的隐痛，还有腹部的胀气。
0: 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反复加重。很多呢肠胃慢性病患者啊，平时呢病情稳定，却常在端午因吃粽子诱发旧疾。糯米的粘性大，会持续呢刺激胃黏膜，那促进胃酸的大量分泌。对于呢胃黏膜本身存在破损炎症，那溃疡的人群，过量的胃酸会直接呢腐蚀胃黏膜的破损处，导致呢胃痛加剧，那烧心反酸，胃部的痉挛。

急性肠胃炎，像是生冷的粽子、隔夜的粽子是急性肠胃炎的主要诱因。端午的气温呢是偏高的，而且呢湿度也大，煮熟的粽子营养丰富，水分充足，非常的容易滋生细菌呐、还有霉菌。就像是很多家庭习惯这个提前包粽子，然后把它放进冷藏里，如果食用前呢没有彻底的加热，或者是常温放置太久，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如果食用这样的粽子后，就会引发胃肠道的细菌感染，出现剧烈的腹痛、腹泻、呕吐、肠鸣亢进等这个急性的肠胃炎症。那么严重者呢，还会伴随脱水呀、乏力、发热。那么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去就医。

0: 便秘加重，糯米的粘性重，那且膳食纤维呢粗糙，不易消化，过量食用呢会减慢肠道的蠕动，导致呢粪便干结。本身呢有便秘问题的人群啊，那端午大量吃粽子后会出现排便困难、大便干结、那腹胀、便秘加重的情况。那我们如何来科学的使用粽子呢？那首先要控制食量，切勿贪多。健康成年人单次食用粽子不超过一个，老人、儿童、脾胃虚弱者单次呢吃半个即可，每日呢食用不超过一次，选对时间，拒绝呢宵夜吃粽，尽量呢在早餐、午餐使用粽子。那白天呢肠胃蠕动活跃，消化能力强，严禁呢晚餐、睡前吃粽子。夜间呢肠胃进入休息状态，那消化能力大幅下降，积食、反酸、腹胀的风险翻倍。
1: 彻底加热，不吃生冷的隔夜粽，像冷藏冷冻的粽子必须要彻底蒸煮加热后再吃。高温呢可以杀灭储存过程中滋生的细菌，软化糯米的质地，降低消化的难度。有异味的发黏的变质粽子呢直接丢弃，切勿食用。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合理搭配，解腻促消化。吃粽子时呢可以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像是黄瓜、番茄，或者是饮用绿茶、山楂水、柠檬水，帮助解腻，促进肠胃的蠕动，减少积食的风险。

那哪些人群吃粽子需要谨慎呢？首先，消化性的溃疡、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胆结石、胆囊炎，还有胰腺炎病史人群、老人、幼儿、糖尿病患者、肥胖人群及肠胃功能薄弱者，均属于粽子高危人群，尽量是少吃，最好不吃，避免呢诱发疾病。那端午食粽是传承千年的民俗仪式，美食的意义啊，在于品味团圆，而非过量暴食。软糯粽子虽可口，但是肠胃承受能力有限。佳节期间呢，管住嘴，适度的吃粽，那这个遵循清淡、适量、热食的原则，既能感受端午的氛围，又能守护肠胃健康，避免呢被消化疾病困扰，安心度过安康端午。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加速肥胖的五个坏习惯。其实呢，很多朋友啊都在天天犯，明明没怎么大吃大喝，体重呢却悄悄的往上涨，明明啊也控制了这个主食的摄入，肚子上的肉为啥越来越多呢？很多人减肥失败啊，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够，而是被一些日常习以为常的小习惯拖了后腿。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行为呢，正在悄无声息地打乱你的代谢，让你不知不觉地变胖。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几个最容易加速肥胖的坏习惯，看看你中了几个。首先呢，就是吃饭速度过快，狼吞虎咽。像是很多朋友啊，会因为这个工作忙、时间紧，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比如说呢，一顿饭5分钟、10分钟就解决了。但是呢，其实啊，这个吃饭速度呢，是影响体重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的大脑接受到这个饱腹的信号需要大约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吃得太快，当大脑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我饱了”的指令时，你已经摄入了远超身体所需要的热量。研究显示呢，吃饭速度快的人，肥胖风险是吃饭慢的人的2倍以上，而且呢，狼吞虎咽还会影响消化吸收，导致食物在胃肠道内停留的时间过短，营养吸收不充分，同时呢，还容易引起像是腹胀、便秘等问题。改善建议呢，每口呢这个饭呢嚼20到30次，那一顿饭至少吃20分钟，可以呢尝试用小一点的餐具，放慢呢进食的速度，专注于食物的味道和口感。那长期久坐不动，能躺不坐，能坐不站，久坐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通病。上班族呢，每天坐在电脑前的时间超过8小时，回家后呢又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看电视，久坐是导致肥胖的隐形杀手。长期久坐呢，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肌肉量减少。肌肉呢是人体最大的耗能器官，那肌肉量越少，身体消耗的热量就越少，即使啊吃的不多，也容易变成易胖体质。

此外呢，久坐还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腹部、臀部和大腿部位容易堆积脂肪，形成梨形身材和苹果形身材。改善建议呢，遵循四十原则。

0: 则，每坐4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可以伸伸懒腰，走动走动，做几个深蹲。那么每天呢，尽量保证8000到10000步的活动量，周末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睡眠不足或作息紊乱、熬夜、晚睡、睡眠不规律，这些看似和肥胖无关的行为，其实呢是导致体重增加的重要原因。长期呢睡眠不足会严重打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睡眠不足会导致两种关键激素的分泌平衡，那瘦素分泌减少，那饥饿素分泌增加，这会让你第二天食欲大增，尤其呢对高热量、高碳水的食物产生强烈的渴望。研究表明啊，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肥胖风险呢比睡眠7到9小时的人高出50%，而且呢睡眠不足还会影响胰岛素敏感性，增加呢糖尿病的风险。改善建议呢，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优质睡眠，尽量呢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喝一杯温牛奶，帮助提高睡眠质量。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别让车行安全措手不及，出行提示三。骑行须知，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呢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呢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呢急刹车，否则呢容易侧滑发生危险。骑行时呢不要轻易涉水。那骑行时呢应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佩戴安全头盔，严禁打着雨伞在下雨天骑车，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雨伞呢会增加骑行时的阻力，而且呢会破坏平衡，导致呢车辆的重心偏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行人须知，一定要走人行道。那一则可以避免车行驶过程中溅起的水花打湿衣服，二则呢遵守交通规则更安全哦。雨天车行在外碰到倾斜或者倒地的电线杆，一定绕行，小心触电。如遇雷电，可以选择呢就地避雨，待雨势减小，雷电停止，再继续出发。吉林交警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行程，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0: 继续来关注交通案例，疲劳驾驶那撞报废。2026年5月18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早上6点多，龙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三车道行驶时，猛烈追尾前方一辆轻型货车，货车呢被撞的失控，撞上了右侧护栏，随后呢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其中龙某的车呢严重损毁，几近报废。那万幸是双方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均未受伤。经查，龙某前一天独自驾车从温州出发，虽然呢夜间在服务区休息了，但并没有休息好。那长途独自开车消耗的精力体力并未得到充分的恢复。当日呢早上重新上路后，没开多久便困意发作，导致了事故。交警对龙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呢其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呢昼长夜短，气温高，那高速上开车关闭车窗，导致车内空气质量欠佳，这都是啊诱发驾驶人疲劳犯困的因素。广大驾驶人要吸取呢此事的事故教训，日常保持规律作息，需长途出行时更要保证充分的睡眠。出行前呢要做好行程规划，安排好途中休息节奏，上路后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态，即使呢不困不累，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

0: 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祥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0: 我是主持人夏天，
9: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敦化市举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三届消夏避暑全域露营活动。
1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三届消夏避暑全域露营活动精彩纷呈。
9: 敦化市公安局特警大队为民解忧办实事，锦旗相送暖景心。

0: 近日，敦化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三届消夏避暑全域露营活动在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启动，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夏日休闲生活，激活敦化文旅消费活力，推动文旅体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明海、副市长张涵竹、市政协副主席杨学军、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杨瑞春出席启动仪式。活动在精彩的歌舞表演中开场，主持人现场发布了吉祥敦化春夏有约消夏避暑线路及优惠政策，以实打实的福利回馈广大游客。吉林六顶山旅游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延边吉新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延边六七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敦化六顶山旅拍基地有限公司、延边巨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拓宽文旅发展渠道，提升敦化文旅品牌影响力。是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创作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书法作品，传递文物保护理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明海宣布活动正式启幕。
1: 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展览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将原设于市历史博物馆的炊具农具专题展览移至景区现场。

0: 一幅幅古朴炊具、农具的图文展板，生动还原了延边地区百年间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轨迹。现场还同步开展文物宣讲、文物保护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文物保护意识，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全民共建共享。 热闹非凡的非遗雅集清凉寻味六顶山风物市集集中展销敦化本土非遗文创、传统手作、特色美食与原生态农特产品，多款由省文旅厅甄选的省级非遗精品也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传统技艺的匠心魅力。地道的风味小吃香气扑鼻，原生态农特产品种类丰富。 非遗文化的厚重底蕴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完美交融。活动期间，现场还同步开展了“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主题签名活动，“健康吉林，爽动盛夏”全民健身活动，让大家在沉浸式参与中收获知识与欢乐，切实丰富市民游客的夏日文旅体验。 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深挖本土历史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不断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为推动全市文旅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近日，市民周女士专程来到敦化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将一面印有“尽职尽责、热心服务”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对民警热心帮助其找回手机表示诚挚的感谢。近日，特警大队接到周女士报警求助，称其乘坐出租车时不慎将手机遗落在车上，自行寻找无果后，无奈报警寻求帮助。 接警后，民警耐心安抚当事人情绪，详细询问乘车路线、上下车地点及手机特征等关键信息，迅速细致排查出租车行驶轨迹，很快锁定了车辆和驾驶员。民警随即与出租车司机取得联系，耐心沟通，讲明情况。出租车司机确认捡拾到遗失手机，并主动送到民警手中。 现场核对无误后，手机完好无损，并归还周女士。为表达由衷感谢，他特意定制了锦旗送到特警大队，为民警认真负责、高效履职的作风点赞。一面锦旗承载群众信任，彰显警民情深。敦化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2: 以更严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
1: 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19亿人次。中央网信办开设涉
0: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
3: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 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客运组织方面，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

0: 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在提升站车服务品质方面，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享受淡季周中优惠政策。在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人民网消息，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线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涵盖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别问题。据悉，该举报专区受理范围分为 AI 应用服务违规类和 AI 信息内容乱象类，其中 AI 应用服务违规类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大型模型的训练语料安全问题、 AI 数据投毒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 AI 信息内容乱象类包括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据了解，举报电话为12377，举报网址是3w.12377.cn。此外，公众还可关注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或使用网络举报客户端提交举报信息。
0: 新华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反映出一些不法分子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身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在张某虚构事实案中，网络博主张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发布山东某高校校门口发生车祸等不实信息，引发大量网民议论。经查，网传信息均为虚构，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在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虚构事实案中，6人为安徽宿州当地驾校培训行业从业人员，为博取流量关注，诱导学员报名，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引发安徽宿州2026年驾考新增项目等谣言扩散，干扰驾校正常经营和考试安排，损害了交管部门的公信力，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对这类散布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全国公安网安部门将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全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网警提示广大网民，要恪守网络言行底线，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为博取流量虚构事实，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落地北京怀柔，探索乡村智慧养老路径。
0: 北京五健促进行动护航儿童青少年健康。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中新网消息，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怀柔项目在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安各庄村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场景从城市社区延伸至农村家庭，针对乡村老年群体开展智慧养老实地探索。该项目由清华润泽智能社会联合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联合润泽智算科技集团共同发起，怀柔区北房镇两级政府及安各庄村两委协同推进，各方代表、村民长者及志愿者共30余人出席启动活动。据介绍，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整体项目于2025年启动，计划面向全国500户家庭部署智能体产品，提供陪伴式服务，通过为期3年的真实场景跟踪评估，形成可复制的智能体服务模式和服务标准。北京怀柔项目是该全国性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农村养老场景展开试点。启动现场，北房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独居空巢老人对日常陪伴与生活支持需求突出，镇村两级将配合做好试点家庭遴选、入户对接等保障工作。企业方面明确项目全程纯公益、零收费，将持续提供设备技术支持与1:1使用指导，并根据老年群体的使用反馈迭代产品功能。启动活动结束后，项目团队首批为15户长者家庭完成智能设备安装测试，引导老人体验语音聊天、资讯播报、象棋对弈等功能。后续3年间，项目将持续开展入户陪伴与跟踪评估，积累乡村智慧养老的实践经验。
0: 人民网消息，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联合举办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活动，行动聚焦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5类健康问题，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旨在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针对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从孕期源头布局干预措施，助产机构普遍开设孕期营养门诊，各妇幼保健院全面开设儿童营养门诊，依托儿童运动门诊试点和校园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推广个性化运动处方，引导健康膳食，培养吃动平衡健康生活方式。在视力防控领域，坚持关口前移，全市0到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9%，全体中小学生每年进行2次屈光监测，配套开展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开展科普宣传，强化家校协同，推动校园视觉环境优化升级。心理健康方面，推进妇幼保健院及2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制定心理健康筛查预警干预指导手册，推动中小学校设置心理咨询中心、心理辅导室，开通12356、12355、12338等心理服务专线，构建全天候支持平台，针对孤独症等特殊儿童提供康复补贴与就医绿色通道，完善特殊群体健康保障。脊柱侧弯专项关爱行动实现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全覆盖，并提供科普、监测、诊疗、康复等精准服务，助力少年挺拔身姿。 口腔保健方面常态化开展0到6岁儿童及中小学生口腔健康检查与宣教，为3到6岁儿童提供氟化泡沫防护，为7到9岁儿童实施窝沟封闭，局部用氟覆盖率达95%，从源头降低儿童青少年龋齿及各类口腔常见病发生率。
1: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手册内容更新升级，10大高发类案部分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部分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部分，在法条基础上增加真实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本。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的内容，夏季食物益生虫科学储存很重要。
0: 人民网消息，进入炎炎夏日，不少消费者发现餐食静置一段时间后容易滋生蚊虫。对此呢，天津市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提示，夏季气温多维持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加上空气湿度大，正是苍蝇、果蝇等蚊虫繁殖的最佳温度区间。天津市消协消费指导部主任徐涛解释说，在此环境下，蚊虫产卵孵化速度会达到顶峰，其中果蝇体型小巧，隐蔽性强，十分适应室内环境，苍蝇则偏爱肉类、卤味、油炸类、高脂高蛋白熟食。两类蚊虫嗅觉灵敏，食物散发出的香气会快速吸引它们聚集产卵。徐涛表示，餐食脱离保温状态放置1至2小时后，温度会降至30摄氏度以下，恰好契合蝇类活动的适宜温度，一旦没有密封存放，极易遭到污染。蚊虫虫卵极其细小，肉眼很难分辨，如果餐食敞口摆放，短短数小时，空气中漂浮的虫卵就会落在食物表面并快速孵化。徐涛说，不过蝇卵蝇蛆不耐高温，环境温度持续超过42摄氏度便会死亡，正规商家经过充分高温烹制的食品内部不会存有活体虫体或可孵化的虫卵。同时，市面主流熟食热食都会经过高温熟制工序，能灭杀大部分的虫卵与虫体，再搭配密封餐盒、密封配送箱，可大幅降低外卖在运输途中沾染蚊虫的风险。正规餐饮商家会定期开展虫害消杀，配备灭蚊灯、纱帘等防虫设施，从后厨源头降低食材被污染的概率。徐涛说，对此，天津市消协总结出3个防虫方法：一是坚持现拆现吃，外卖、外购熟食尽量拆封后立即食用，缩短餐品敞口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长，从源头切断蚊虫产卵的机会；二是吃不完的剩餐要用保鲜膜、保鲜盒密封严实，放入冰箱低温冷藏，低温环境能够有效抑制虫卵孵化，阻止蚊虫繁殖，是简单又高效的防虫手段。三是坚决不要将熟食甜品在常温环境下隔夜存放，餐后要及时清理各类食物残渣，全方位守护夏季饮食健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 夏田中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9: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购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那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啊！说半夜十二点钟左右，一更小区靠近东安阳光一侧的马路上，一对男女啊，正在对一名倒地的女子是拳脚相加呀。随后二人从女子身上抢走手提包等财物，并趁着夜色逃跑了。事发之后呢，被抢女子报了警，萨尔图公安分局刑侦六队民警立刻赶到现场。被抢女子说呀，她回家的途中迎面走来一男一女，将她打倒，抢走财物之后向东风新村三区跑去。随后啊，民警沿着抢劫这个嫌疑人逃窜的路线呢，就展开追击了。凌晨的1:20，民警在55中东侧楼区内发现一名女子啊。这名女子这个神情啊，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你说大半夜咱出门的话，是不是得小心一点哈？这女的就是东撒么撒么，西撒么撒么的，也不知道该往哪边去。这民警观察之后就发现呢，女子的外貌及特征着装和这个受害人描述的抢劫嫌疑人是非常的吻合。于是呢，上前呢将该女子截住，并且呢从女子的背包内搜出被抢女子的化妆包、手机和现金等财物。这就是摁了个正着啊！说到这儿啊，这大家可能就问了，哎，凤你说哈，一般情况下咱实事求是讲，听到说什么抢劫呀、这样式的恶性的案件呢，通常都是男的干的。你说一个女的大半夜的干啥呢？她抢什么劫呢？跟人一起又打又踹的。警方后来了解到啊，这个女的姓王，每天呢没啥事儿干，社会闲散人员。和她一同抢劫的呢，这个邓某啊，小伙子只有18岁。两个人从见面到抢劫前后相识刚4天的时间。这个姓王这女的呀，几年之前呢就辍学在家了，就没啥干的了。哎，小姑娘吧，一天天吧也不上学，完了呢也不干活，天天在家就干呆上网。10几天之前呢，她在网上呢认识了家住兰溪

见的这个小邓，这小伙子，这俩人啊，一来二去的，就整黏糊的，就挺热乎的，几乎是每天都得在网上聊几个小时。后来吧，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哈，哎呀妈，天天这么干巴，那我们俩意思咱见面吧。7月23号，聊了8天的王某和邓某啊，约好到咱大庆市东风新村某宾馆相见了。当天呢，这俩人就在一块同居了。你想想啊，朋友们，这玩意儿现在到哪嘎不都得是钱吗？吃饭呢，住房间呢，这不都是钱吗？俩人没有收入啊，就这么的。7月27号这天呢，在旅店住了4天之后，俩人兜里所有钱花干巴来了。这讲话了，兜比脸都干净的，浑身上下就剩个10来块钱了。住店呢，吃饭嘎啥都不够。为了能够继续同居，这俩人一琢磨一合计，咱整点钱花吧。怎么来钱呢？这么的吧，他们不都说大庆人有钱吗？啊，咱上居民区就找那个单不楞走的那些路人，咱就抢劫吧。哎呀，得了，光商量也没用啊，直接就出去就干去了啊。结果就发生在咱们故事开头这么一幕。目前呢，这个女子呢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警方正在全力追捕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哎呀，说起来啊，这两个人岁数又是都不大啊，结果呢做出这样的事儿。我记得前两天有朋友跟我说了一起恶性的案件哈，也是呢有一个这个一个人从银行提完钱之后出来，被人就盯上梢了，就被人跟上了，然后买完东西之后啊，就结果这人就被人捅了，挺严重啊，是个女的，从银行取了大概10000块钱，上商场去买东西，剩了不少。这个女的最后就是发现这个人的时候啊，就尸体的时候，已经是满脸满身都是刀口啊。后来就犯罪嫌疑人一找，都是年轻人，岁数都不大，都是未成年，甚至。哎呀，所以说吧，在这儿凤想说什么呢？首先啊，作为家长，作为学校，作为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就是说看到未成年人，如果说这个小孩岁数不大，有的时候会走一些弯路，会做一些错事，我们应该及时的啊，跟这些人呢、啊，跟这些孩子啊，我们应该去纠正他。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对不对？爹妈呀，你是干啥的？生完孩子就那么撇出去了，让孩子自己像放羊似的自己跑自己撩，那能行吗？得养啊，得管呢、啊，对不对？人们说嘛，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梗啾啾，一个道理。小孩从小长大都是一张白纸，至于往上画什么，那就是看你周围的环境，看你父母去怎么做了。还有一点，第一个故事讲完了之后，凤还是要再一次重复的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晚上的时候啊，就只要天一黑了，尽量不要一个人单独来回行走，看不看见他们找什么样的人进行抢劫呀？单独行走的路人啊，进行抢劫。还有呢，就是贵重物品，大金链子呀，大金耳环、金镯子、金牙啥的，别在外面呲着露着，天天啊，财不外露啊。这个不是说咱们别的啊，不是说咱们抠啊怎么怎么地的，不是跟那没关系，安全最重要，朋友们啊。来首忘情水呗，凤姐，谢谢啊。妥了，节目结束之后啊，给你送首忘情水啊。凤姐啊，这个我一听到你这个动静啊，我就心情老高兴了，老美了。凤姐，我老喜欢你，我老爱你了。凤姐，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像不是这么连的哈，我还琢磨半天，这女的咋这么不学好呢？随便就跟网友俩见面开房亲眼儿啊！哎，你还真就说对了，全乎的能这么整吗？哎呀，没人管，没人教育的，就是差点劲。说现在17、18的孩子最叛逆，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也不承认。我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确实是啊。凤常跟大伙说，这个小孩都有个青春期叛逆期，每个人都经历过，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互相理解哈。但是这个青春期叛逆期也得看你怎么度过呀。你看，咱实话实说，你我都是从那时候走来的，咱也没干那缺德事儿啊，是不是？也没干那丧尽良心的事儿啊。所以说吧，还得是社会的一种管教，家庭的一种约束，这都很重要。父母啊，为人父母的孩子到了13、14岁开始啊，就得细心的去呵护啊，随时随地观察你孩子一点一的变化，这样孩子将来的人生路才更好走，他也不至于到后来长大一点说，哎呦，我那时候过的那个糟烂呢，是吧？这女的怎么那么傻呢？这个用东北话说是图一啥呢？为了跟男网友出去开房，没钱去抢劫，傻呀！这个半浅说了，现在这女孩怎么就不知道珍惜自己呢？确实存在这么一部分人啊。迷茫大爷说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下面时间听风给你讲讲这么一件事儿。问大伙一个问题啊，首先，如果说你们要捡着银行卡，会怎么做呢？

刚说了，凤儿，你说现在咱实事求是讲啊，就别说捡到银行卡，就捡着现金，咱也不能往兜里揣呀。常听凤儿节目都知道，捡了别人东西，知道是别人的，而且是这个一定数额的啊，有这个一定价值的东西，故意不还给别人，这咱也是违法犯法的。更何况捡到银行卡呢，是不是？说白了，连那个密码啥都没有，你捡银行卡也没啥用，赶紧呢，那有名啥的联系人名，或者直接送到银行，这不挺好吗？下面啊，凤给大家伙讲这个事儿，就是和银行卡有关的，同时呢，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位好朋友们提了个醒啊。说呀，6月4号的中午，在新郑打工的李某啊，下班路过一个这个村子的时候呢，在一家棋牌室的门外捡到了一个证件包，这包里边啊有身份证啊、驾驶证，还有一张银行卡。这李某啊，想到你说很多人哈、啊，不都把这个生日设成银行卡密码吗？就寻思着用失主身份证上的生日取这张卡里的钱。哎，身份证上不都有生日吗？下午啊，这李某叫上自己的工友季某一块儿去取钱。为了躲避监控摄像头啊，俩人呢还戴着墨镜、太阳帽，然后到一家自助提款机旁边查卡，就输入这个失主的生日。结果哈、啊，果然猜中了密码。之后呢，二人是辗转多家银行，在数台自动取款机上分别多次取出了17300块钱。哎呀，我都不是说这个丢钱的人也是够心都够大的了，这紧着告诉别用身份，别用这个生日当那个密码，非得那么整。到家之后吧，这李某这男的哈就把这事儿啊跟他媳妇俩说了，这媳妇就劝他说：“哎呀，我跟你说老公啊，这不行啊，咱不能这么干呢。就算咱家再穷，你也不能差这17000块钱呢，是不是？这钱也不是咱的呀，这丢钱人多着急呀，这是犯法呀，老公啊，你可不能这么整啊，你赶紧联系失主，赶紧把钱还上啊。”这李某啊，这时候也感觉到这事儿可能是闹大了。朋友们想想，10000多块钱呢，就要真是被人发现，那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赶紧，这10000多块钱咱报警吧，别咱赶紧去找这个失主啊，把钱还给他，是不是？结果呀、啊、这个李某和季某就商量，先把第二天呢把钱呢存在卡里头，完了把卡再还给这个失主。第二天他俩再来到银行自动取款机的时候，发现这张银行卡已经不能用了。原来呀、啊、失主何某丢了包之后，当晚呢通过银行客服查询，发现卡内的17300块钱已经被取走，这何某呢已经将银行卡挂失并且报警了。李某回家之后啊，妻子用包内的一个电话号码联系到了失主何某，说呀、啊、要把卡和钱还给他。结果呀、啊、这失主姓何的人却说呀、啊、这件事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得赔他精神损失费，说从卡上取走多少钱你就得赔多少钱，不赔的话就报警啊，把你丈夫交给派出所处理。这一听你说害怕了，本身不占理在先，完了之后还要交派出所，这不就麻烦了吗？要么说吧，不懂法很可怕呀。最终啊，双方商定赔偿8000元的损失费私了。这李某和媳妇儿来到姓何这人他家呀，将相关的证件呢、17300块钱呢，还有8000块钱的损失费都交给这何某了。双方呢签订了所有物品已返还，从此不追究法律责任这个私了协议。就在6月8号，李某、季某二人心中不踏实，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且交代了被何某敲诈这么一个事儿。哎呀，你看啊，朋友们，讲完这个故事，很多朋友就说了，你说本身哈丢东西这人吧，这心情咱可以理解哈。取钱这人吧，刚开始确实心眼也不太正，但是有句话怎么说了，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说啊，人这个拿着你钱这小子他媳妇儿哈，还挺有诚意的，给这家人打电话说你们钱我们取出来了，但是我们要把钱和证件啥全还给你，咱也不差钱不差事儿，你也没短肉，没缺斤没少两啥的，就那么地儿就得了呗哈，或者怎么着，你坐一块儿商量讲讲话，请吃顿饭拉倒得了呗，这家还要8000块钱损失费，损失啥了？家妥了吧？我估计啊，他这么一说完了，交了8000块钱，警察也一定会立案的，最终这个案件呢，肯定这个敲诈罪，我估摸啊80%是成了。要说吧，这人吧不能贪呐，真是的，人一旦要是贪心了，一旦要是狂妄了，那就完了，真是一点可准了。你就瞅哈，出点啥毛病有点啥事儿那样人，都是心眼不正的，一天的心可贪了，自己瞅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完了要么就是那什么的，就是一天天的哈，就可狂了，嘚瑟的不知道咋嘚瑟好啊那样人。人就得稳当的啊，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准没错啊。这些故事呢，凤也是希望大家伙吧，别光听个热闹，就拿刚才

0: 就说这个银行卡这个事儿哈，包括说那个抢劫那事儿，副想跟大伙儿说啥呢？有的时候吧，长点心吧啊，别一天吧太玩的懒啊。那银行卡的密码能说搁生日就搁生日吗？那不都知道了吗？连银行卡带身份证一起丢人，多邪个，缝都不好意思说了，真的。你要是取不出来钱，是不是就没有这些罗烂事儿了？凤姐你好，我是一名送货司机，每天听你的节目支持凤姐，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像刚才我说的五六八七朋友一样，常年呢奔波在路上，所以说咱们的节目啊，给大家的陪伴性也是越来越强哈。希望吧，听了凤的节目之后，大家伙天天能高兴的、乐呵的，那就比啥都强。敲诈罪必须成立呀、啊！这样式的太不要脸了，东西都给你，还想讹人呢？这失主也真是的，反过来还敲一把，人家不管怎么说也是主动返还的，人不能贪呐。这个，世外桃源，秋香说了，丢钱的人坏蛋，他啥世道啊？捡钱还得搭8000块钱。迷茫的爱讲话了，说我以前呢就是用身份证当密码的了，以前就以前吧，以后你可别这么整了啊。27号这天11点多钟，萨尔图友谊大街一个饭店里头啊，有仨男的，哎呀妈，就吃着饭撕不到一块儿了，消停吃你饭得了，这怎么就往一块嘴整进去了呢？原来呀，就是其中俩男的刘贤，刘啥贤呢？话说当时啊，有一对年轻情侣正在吃饭，对桌两个男的时不常的总瞅这姑娘。刚开始啊，女孩的男友有些不满意，但也没说啥。后来呢，这俩人议论这对情侣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啊，这男孩竟然听到对方说了句："啥呀？这不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吗？"这男孩顿时是火冒三丈，把一只饭碗直接扔到了对方桌子上，双方随后就动起手来，饭店的桌子、椅子都被周了，一些客人顾不上买单，直接就跑了。那讲话了给咋坏了呢？再说有些人我看就是趁机溜了，就不交钱。铁人关分局民警赶到现场一问，原来呀，两名男子当时一直在议论女孩的男朋友长得太难看了，最后一句"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引发了这场挺无聊的殴斗。对此啊，这俩人就辩解说了："哎呀，我们这都是喝酒的醉话。"朋友，我跟你讲，不管他是不是醉话，你砸了饭店东西了吧？你把人给打了吧，对不对？你得赔呀。最终啊，经过民警调解，双方共同赔偿饭店损失500块钱，两名男子呢又赔偿这小情侣300块钱。你别说人鲜花插不插牛粪上，朋友们，你说鲜花插牛粪这话好像骂人似的，但咱仔细品品呢，这鲜花不往牛粪上插，往火碱上插，那不烧死了？对不对？这插牛粪上那才那滋润你，对不对？再说了，那个什么，这俩小子，我找是啥呢？是典型的，就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是吧？找不着对象，完就是人家鲜花插，插不插牛粪？人牛粪找了朵好花插，你不是牛粪，你倒是找个花啊！你不没那本事吗？是不是？说那些干啥呀？你别瞎吱声啊！管住自己的嘴，尤其是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这怎么嘴这么碎着呢？招不招人膈应？这不吗？26号这天，警方就接到了3起因为赌气引发的民事案件。比如，26号晚上7点多钟，乙烯转盘道的附近呢，这一辆白色雪铁龙撞上辆出租车。迪哥说了，说当时啊，那女司机一直憋着他的车。迪哥在转盘道，这个出租车，这个迪哥啊，在转盘道这时候，出租车几次试图超车没超成，于是呢，他选择另外一条路行驶的时候啊，结果还是被这女司机给撞了。民警一问才知道，原来女司机啊不是跟这个的哥置气，是跟人家家里人置气，跟他自己家里人置气。开车上路的时候啊，撒气阻挡出租车超车，结果这不就出了事儿了吗？你看出了事儿之后，你还生不生气了？不光生气，还赌听呢。所以有些人嘛，这撒火方式不对。你不行，我跟你说，给你们就是好招，整一沓子废报纸，咔咔就是撕边骂，找个小屋没有人的骂，想骂啥骂啥。绝对好使，朋友们，你上道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不行啊！你这撞了别人车，你赔是不赔？对不对？你耽误人活不耽误人活？ 还有26号晚上10点多钟，萨尔图区铁东一个小区里头啊，一个男的因为私家车堵住路口了，就用东西划车泄愤，车主发现之后就报警了。霍山关分局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啊，调取了这个地方的监控录像，发现呢一个男的在凌晨5点多钟把车给划了。随后啊，民警在该小区进行走访，最终找到这个肇事男子。让人意外的是啊，这人和车主没什么过节，只是这车经常停在那儿，影响他人出入，因此啊他才划车泄愤。目前这男的已经被拘留了。这个我觉得什么呢，处理问题啊总是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正规的方式，这划车吧总归不是个招。不过我也想知道啊，这个私家车车主，你这个眼睛长屁眼上去了怎么着？你自己那车当害了自己心里没数吗？啊，别人都觉着你这车当害不得劲儿，当人出门进入的嘞，你自己心里就没谱，就觉着这块道宽就把车往这儿停。我今天我原来我在节目当中说哈、啊，我说不是哪块宽敞哪块就是停车的地方，有些个人呢，我真不是说车，这开车的人呢，拥有车的人素质就不是很高。比如说，哎，说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了。到了年节，各大商场啊，包括这个停车场啊，包括地下停车场啊，外户外停车场、地下停车场，车很多。车位很有限，哎，就这样式的了。还有一些个司机一个人占俩位，往那儿一横，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啥意思？是水平太垃圾、太次啊、挖呀，整不进去呀？还是你是故意的呢？我想说哈，这样的司机，咱们首先得说是非常不道德的，真是不道德。再一个，素质很差。再一个，就我觉得是有必要。我看将来啊，因为现在这个现实情况在这摆着呢，不像说过去满的道就跑那几个车，你想停哪儿停哪儿，你想横着停条上停，想斜着停斜着停，想竖着停竖着停。现在是狼多肉少，车多位少啊，所以你必须得按章按位停车。如果不按位停车，是不是有朝一日我看有必要也罚一罚这些不按位停车，一个人占俩卧，一人蹲俩茅坑的事儿啊？啊，是不是得罚一罚呀？是不是得曝光曝光啊？这都是很气人的事儿啊，这都是现在一些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包括刚刚这个瞎停车这事儿。有些人我就在节目当中我说朋友们呢，划车这种人固然不对，他固然是素质差，解决问题方式有问题，可是咱们开车的人想不想过，您把车往这儿一停，往这儿一放，不管了，你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呢？好啊，今天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家一天呢工作愉快，工作开心，是顺顺当当，高高兴兴啊。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

0: 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从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分享情感感悟。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把你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洗刷掉，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煎熬》。李佳薇拿到学校名位之后，独自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初期蜗居7平米小屋的个人经历，成为这首歌诞生的伏笔。歌曲本身想表达经历浓烈爱恋之后被伤害，从天堂跌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这种正向的信息。听李佳薇唱完煎熬才懂，原来最难忘的爱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甜蜜，而是痛到极致之后你终于学会把自己捡起来。我们都曾有过那种煎熬，分开之后把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小房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桌子堆着没洗的碗，心里堆着没说出口的话，像歌里唱的，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连风都带着对方的味道，走一步都能踩到曾经的影子。那时候总觉得失去那个人就是失去了全世界，这辈子都熬不过去了。可等

慢慢的熬过来，才发现那段把你熬得快死了的日子，其实是在帮你把错的人清走。你在烂透的情绪里蹲了太久，久到终于累了，才会想起来拍一拍灰，把脏了的房间打扫干净，把皱了的自己熨平，才发现窗外的天其实一直都蓝着。离开错的人，你才能重新活过来。原来爱情最残忍的、最温柔的，就是这样，它给你一场煎熬，也给你一次新生。痛过之后，你才会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会学会好好爱自己，才会等到下一次对的遇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煎熬》。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是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2018年，这首歌被选为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此传唱度非常的高。王力宏观察到，都市里很多人看似生活忙碌，社交丰富，实则内心空虚孤独，忙碌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身边环绕的人群却没有真心的相伴，于是抓住这种内心需要人陪的寂寞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描述都市人孤寂心声的慢歌。

多年后再去听《需要人陪》，突然就想起当初那个转身走掉的人，才懂原来当时我们都没说出口。分开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陪。那时候年轻，总爱赌着气说分手，觉得你懂我就该哄我，你爱我就该留下来，撑完墙看着你走，关上门就把自己锁起来，白天和朋友说分了挺好的，我自由了，夜里翻来覆去摸着身边空出来的位置，才发现连呼吸都冷。那时候拉不下脸回头，只能自己抱着回忆熬，熬到天都黑了才敢承认我其实真的很需要你陪。后来走了很多路，遇见很多人，才明白爱情里最可惜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都憋着不说我需要你，总觉得主动低头就是输，却忘了赢了面子，输了那个想陪你的人才是真的输了。如果当初我们都能勇敢一点说出那句我需要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好在现在也慢慢接受了，有些遗憾就是留给回忆的，只希望下一次遇见喜欢的人，我敢直接说我需要你，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不用猜，不用熬，就这样安安稳稳陪着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需要人陪》。

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想太多。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抒情 R&B 情歌，发行于2007年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当中。而这首歌也源于李玖哲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从前恋爱的时候撞见女友和异性出游，追问得到的永远是一句你想太多了，最后却还是走向分手。想太多本来是日常里用来安抚情绪的话，到了爱情里却渐渐变成了掩饰和逃避的托词。李玖哲用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磁性中音，把爱情里那种患得患失、委屈又自我安慰的心情诠释得入木三分。开篇沉静的钢琴铺垫了平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的重复吟唱把心口的酸胀感唱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把爱而不得的不安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里敏感多虑的很多人。

原来爱上一个人真的会忍不住变成想太多的疯子。你说他只是朋友，我笑着说我放心，转身却把你

你看他的眼神回放100遍，对着聊天记录去抠情绪，深夜翻遍他的朋友圈找蛛丝马迹，把所有的不安咽进肚子里，还要笑着接你的话，好吧，是我想太多了。其实我不是天生敏感多疑，只是他怕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你那句轻飘飘的想太多，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上，不致命却一直疼。你不懂我为什么不安，也不愿意停下来抱抱我的敏感，只把所有的委屈都推给我想太多。到最后我也开始骗自己，是啊，都是我想太多了，这样至少我还能骗自己你还是爱我的。直到分开那一天我才懂，其实哪里是我想太多，所有的不安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真的占据了你的角落，你真的没那么爱我，我只是舍不得戳破，才拿想太多来当安慰自己的借口。敏感的人在爱里真的好辛苦，要撑住所有的情绪，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大方。如果再遇到下一个人，我都想说，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太多。让咪童来听这首《想太多》。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爱情。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生活感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作者中曲无闻。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再碰见时连打招呼都懒得打。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再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也挤不出其他话。有些关系的终结，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大哭一场，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但有很多失去没有矛盾，没有不满，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人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远方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那年月光皎洁，闰土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那时候的闰土活泼机灵，

那时候的闰土对生活充满热爱，捕鸟捉鱼，拾贝刺茶，不停给训歌描绘着乡间趣事，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让他说不出话来。正如一起同过窗里面，人一番害怕失去陆桥川和钟摆，而跑到图书馆闭关学习，因为他明白，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他们也有可能形同陌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两个人的环境变了，阶层就变了，常常会有意见分歧，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她跟你说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你只觉得无聊，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她跟你吐槽工作不好，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大家同频共振，才能相互扶持。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彼此只会渐行渐远。要知道，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人一旦上了年纪，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估计都不会去维持，一是没必要，二是没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经过筛选，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鸣的认知，没有相同的高度，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不如各自心照不宣，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儿，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当物尽其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儿。诚然，之前的人生很珍贵，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偶尔会有一个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怀念过去，情到浓时我也会流泪，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祝愿对方过得更好。在一起时听风看雪，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此时此刻用来放歌，远去的话微笑相送，挥挥右手祝他安好，或喜或悲终归静水。有人渐行渐远，和你相忘于江湖，也有人缓缓走来，与你心盖如故。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行走于世最摸不透的就是人心，你坦诚相待，换来的可能只是别人的不屑甚至背叛。所以人这一生不要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毕竟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屈指可数，而想看你笑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说，人性最大的恶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看你过得好就嫉妒，看你过得不好就笑话。如果你习惯透

露给别人自己的真实情况，无论好坏，难堪的都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就存在着很多那样的人，所以更要谨慎，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人们共鸣，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特别亲近的人并非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告诉对方，他可能会搅和你的感情，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把真实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你没存款，别人瞧不起你；你存款多，又会有人找你借钱。如果你把你觉得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并告知对方保密，可能他扭头就宣告了全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没有人能真心的懂你，理解你。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无论你真实的生活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境况，当你分享升职的喜悦时，背后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你告诉别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他们可能会笑你愚蠢。人性就是这样，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些人究竟对你抱有多大的敌意。所以往后余生，别轻易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努力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足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浪说增分报书金，谁人便得伯牙琴。天津交道好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上回书咱们说到了，秦琼一定得把他儿子这匹马找回来呀。他心里就合计了，我必须得找到附近的响马呀，只要找到一个响马，就能把我儿子这匹宝马给找回来。他一合计，怎么能找到响马的线索呢？猛然间他又想起来了，这不县城的线索吗？你看在古代啊，这开饭馆子、开客栈的，他们也得跟3教9流、5行8座都得打交道，各方面的信息啊他们都掌握。他拍了拍这伙计，伙计，我给你们5柳镇解决了问题，是不是得给我摆一桌啊？那是那是，来来来，伙食房子，赶快把灶点起来，一定要家家户啊好好的弄几个菜，咱得好好款待款待咱这恩人呐。这边他安排伙食房子，不大一会儿啊，这煎炒烹炸咕挠咕嘟炖摆了一桌子。他把这地保也得找来呀，秦英雄为咱们5柳镇解决了这么大的难题，官府衙门没办了的事儿，咱们这位秦二爷给办到了。咱在前面书也说了，秦琼啊他没穿铠甲，他是头戴扎巾，身穿箭袖，下身是兜裆滚裤，一双燕云的靴子，一看就是一位武士，根本就看不出是大将军。秦琼也没工夫跟他们解释那么多，当这酒席摆好了，秦琼就跟地保聊起来了，你们这最近闹过响马吗？哎呀，这响马呀，实不相瞒，前一段时间呢还真来了几个响马呀，这些个响马咱们惹不起呀，据说他们是打山西那边过来的。秦琼一听说山西来的响马啊，他心里边就化了魂儿，难道是单雄信他们派人来了？他正在合计这事儿呢，你说赶巧了，外边他噔噔噔噔又跑来个店小二，我说东家你们别喝了，又来了两个人，他们气势汹汹啊，说是要找一个人。我们就看这两个人呐，好像一个是黑脸上边还有白道，一个是白脸上边还有红道，这俩人还都是大脸盘子。秦琼一听他猛然想起来了，赶快把他们请进来，是不是找我呀？时间不大，这两位真就进来了。他俩一进来，秦琼可乐坏了。再说他俩看见秦琼啊，二哥呀，我们可把你找到了。秦琼太认识了，一个是袁天虎，一个是李成龙。来来来，赶快坐下。这地保明白呀，你还打听我问哪儿有响马，这俩不就是响马吗？难道你这个官差和这些响马一伙的？也背不住啊，这年头都是官匪一家呀，咱这个地保啊是谁也惹不起呀。他就观察着秦琼和这两位响马的一举一动。二哥呀，哎呀，我们俩打山西啊来了好长时间了，自从您吃了官司，可把我们这些弟兄急坏了，最着急的就是单二哥呀，他就担心你吃这一本杀威棍， 把我们都组织起来了。

0: 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发动各地的响马，大闹幽州的北平啊！不瞒您说呀，二哥呀，我们都做了准备了。前些日子，我们不是派人给您送去了简，还有那匹宝马吗？结果一回来，才知道又给您惹祸了。他们俩倒逃回来了，您在那儿说不准就得成最大的疑犯呐。我们就埋怨他俩，他俩说没办法啊，看见当街这两个小衙内仗势欺人，长得不起眼儿，可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回来这一学，我们一听，他俩做的也对呀，可就担心怕把您给连累上啊。这两个五元帅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就这么着，三儿哥又派了几路人到这儿来探听探听消息，我们是提前到这儿的。到这儿可好，二哥，不瞒您说，发现一匹宝马，这匹马一点也不比你那透骨龙差呀。这匹马叫紫溜驹呀，那也是上乘的好马呀。我们也不知道这骑马之人有多大的本事，能骑这么好的马呀？说话之间，这秦用听明白了，哎，你们把我的马偷去了！他当时就想立眼睛。秦琼猛然间想起来了，我还没给我这朋友介绍呢。哎，用儿啊，我告诉你啊，不许胡来。这两位啊，一个是你的袁叔叔，一个是你的李叔叔。秦琼介绍完了，秦用上前撅个小嘴儿，是拜见两位叔叔。啥时候把马还给我呀？我没有马，怎么能当天下第一锤呀？秦用这一说话，把这俩叔叔弄乐了。怎么，你还要当天下第一锤？是啊，是啊，我没有马，我找不到那个裴元庆啊。裴元庆据说是天下第一锤，我要把他打败了，我不就成了天下第一锤了吗？秦琼拍了拍他儿子，用儿，赶快坐下，跟你叔叔说话，不能吵吵把火的。是是，爹呀，您说的对，可我这马怎么也得让我叔叔给我还回来呀？放心吧，是你的马，你叔叔能不还给你吗？那我先给两位叔叔磕个头。你还真别说，他当时重新站起来，规规矩矩的在袁天虎、李成龙跟前呐，梆梆梆，真就磕了仨响头。哎呀，孩子，别客气，别客气，赶紧起来，赶紧起来。他俩上前就把秦用给扶起来了，大伙儿也高兴了，来，在一块儿是推杯换盏呐，喝得挺高兴。有地保陪着，地保呢就把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这个五柳镇的地理位置，跟他们一边喝一边介绍，他们也都了解了。当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就得走了。走可是走啊，秦琼得付饭钱。当时这个地保可就不干了，哎呀，您为我们五柳镇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怎么能让您破费呢？秦琼乐了，我刚才跟店家呀是开个玩笑，我们到哪儿吃饭给饭钱，喝酒给酒钱，这是我们的规矩呀。你要知道，在江湖上混事儿，必须得诚实守信，还不能巧取豪夺。我原来在这个五柳镇呐，放了几把火，爹呀，我是不是也得包赔人家柴火钱呐？那是必须的。你看看人家那时候啊，秦琼管教手下，管教的还真挺严格，要不怎么有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我估计啊，都是打秦琼那时候来的。当然了，那都是扯淡。不过呢，秦琼为人确实仗义、有爱心、改豪爽，还不占老百姓的便宜。要不在历史上，这老百姓啊，把秦琼都捧为门神了。就说秦琼要是给老百姓看家护院，那是钉邦铁牢啊。说白了，一点也不比那保安大队长差呀。当年的秦琼不光保卫老百姓的安全，还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要搁现在呀，那就是雷锋啊。当秦琼付完了饭钱了，咱们应该到哪儿去啊？ 这哥俩就说了：“二哥呀，要我看呐，咱们回山西吧。回到山西，咱们找准机会，合起来能干一番大事啊。”秦琼晃晃脑袋：“不行啊，你们也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了，官司有我这姑父在，基本上就打完了。那哥俩回去可能已经跟你们都介绍了，这我就不多讲了。眼下我姑父正处在难处啊，这沙陀国来了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十分勇猛啊。你没看我跑到这儿来吗？我这匹马太快了，如果没有这匹马，我也不是人家对手啊。我这匹马把他那花斑豹给镇住了，我才逃脱出来呀。”秦琼说了实话了，这个沙陀王手下的红海大将太厉害了，他手使一对大锤，可以说是威力无比呀。啊，我说二哥呀，你说这个沙陀国有个大将使大锤？对呀。哎呀，这个人可厉害，昨天呐，我看他跟一位白袍小将在战场上争杀呀，我看那位白袍小将那枪使得那么好，都敌不过他这一对大锤呀。我也不知道啊，他们谁胜谁败了，两下打得很激烈。我们作为响马呀，咱可不掺和那事儿，我们就奔着乌柳镇来了。秦琼听到这儿更着急了，哎呀，那看来我更得回去了。那白袍小将就是我的表弟罗成啊，你们哥俩呀，先回山西，我跟我儿子秦勇必须得返回战场啊。那二哥呀，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放心吧。这功夫这秦勇啊来了精神头了，怎么的爹呀，还有使锤的？那个使锤的不是红海吧？他是不是裴元庆啊？秦琼也不搭话，跟他没法解释啊。你说是他也不信，你说不是他还不信。行了行了行了，秦勇啥也别说了，送你两个叔叔赶快回山西，然后跟我立即归队。爹呀，看来你真要让我从军，我这愿望可就实现了。不过让我从军可是从军呐，必须得让我打败这个裴元庆。你看这小子到现在还想当天下第一呢。秦琼也没跟他解释，走走走，他领着秦勇就奔自己兵营这边去了。当爷儿俩上了一道山岭，从山岭往下这一走，就看北边啊急忙急了的跑来一个人呐，肩上扛着一根大铁棍子，棍上还挑着一个人，后边有人就喊：“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把他拦住。”秦琼仔细一看，啊，秦琼大吃一惊啊，扛大棍子挑人这个不是别人，正是史大奈呀。这史大奈怎么跑到这儿了？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史大奈呀，抡着大铁棍子去打红海，被人家红海当的一下子把他的棍磕飞了，他真有点发懵了。他捡起棍子想反身回去，秦琼上来把他救了驾了。他下去了，可是他惦着秦二哥呀，没想到秦二哥打着打着也不是人家对手啊。好在秦二哥这剪有一定的力度，别看磕不过这锤，但是二哥这马把二哥给成全了。这黄骠马透骨龙啊，在气势上把这花斑豹就给压住了。就这么着，秦琼才跑出来呀。结果秦琼这马就奔北去喽，越跑越远，他就想撵二哥去。可是他二哥已经骑着黄骠马冲入敌营了，他这匹马跟人家黄骠马可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了，他是左冲右冲想冲进敌营，根本就冲不进去。人家把这大门口守的是严严实实，后来他一合计，我绕着营外跑，他操劲儿啊就超过秦琼了，直接奔大北边就 跑去喽。他的意思是想把秦二哥给接应出来，可没想到是越跑越远呐。后来他跑上一座大山梁，到了山梁顶上再往下一瞧，啊，这一看，刻下看明白了，到处都是大隋的兵马，这么多大隋的兵马在运送粮草呢。你看史当代呀，他脑袋有的时候也转弯，他一拍大脑瓜子，不对劲啊，这运粮的车怎么到这儿来了呢？他赶紧藏在一棵大树后边，他把大棍放在树下，衣服也脱了，他上前呐就帮着这些人推粮车。可是当他听这些随兵一个个骂不绝口，这个说什么呢？五元帅要咱们干什么呢？那个说把咱们整到这儿啊，帮人家运粮。随兵一看史达奈一个人这么有力气，顶好几个呀。再说这时候啊，好像刚下了一场雨，这粮车走起来很费劲，就问一问史大奈，哎，我说大个子，你是干什么的？史大奈一合计，说实话，可是我不能说实话呀，我要说实话他们就把我认出来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呀，我一个人一张嘴没地方去，我看你们这运粮肯定有吃的，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史大奈是辕门关，跟这些士兵根本就没见过面儿。这些士兵一看这个大个子这么有力气又这么实在，你呀帮我们推粮，保证让你呀吃个饱。那行那行，我帮你们呢，再多使点力气啊。史大奈有劲呐，你还真别说，他推起车来呀，这些人可就省了力气了。这些人一看抓了一个苦力，这可不错，他帮咱们推粮，咱们不就省力了吗？这史大奈一边帮他们推粮，一边得打听打听他们这目的是什么呢。哎，我说呀，你们这粮食要往哪儿推呀？你这个老乡啊，就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当兵的就是磨刀驴，什么意思？得听吆喝，当官的怎么说我们就得怎么干，至于都干什么呢，那跟咱就没关系了，咱呐就得听令。咱们是五元帅手下的士兵，当然就得听五元帅的了。五元帅本来是奉了罗王的命令啊，去打这个瓦桥关的红海，可五元帅他没打红海呀，他领了500兵马投降红海了。他投降红海了，我们就得跟着他投降啊。到了红海大将那里也夹着他小心，怕他是诈降，这不让他带着500人帮人家运粮草。他说到这儿，这时候史大奈就在这人群当中用眼睛四外学嘛学嘛，究竟这个武亮在哪儿呢？他往后一瞧，看见了，这武亮骑在一匹马上，吆五喝六的领着这些人运送粮草呢。好啊，武亮，你已经投降红海了，这回啊咱俩可真是有缘呐。我想去迎接我这个秦琼二哥，我得把我二哥救回来呀。现在看来不用迎我二哥了，我二哥那匹黄骠马呀跑得快，估计早就回去了。这回我想办法把你给擒住，我也等于立了一功啊。我要把你这个临阵投降的五元帅生擒活捉，把你得给捆结实了，千万可不能让你跑了。这个史丹奈暗中就较上劲儿了，他偷偷摸摸的就看这个武亮到底要把这些粮草运到哪儿去。观察来观察去，他就发现这个武亮啊要跟黄花鱼儿学，学什么呢？学溜边儿啊， 这功夫，这些军士啊，正推着粮车往前走呢，正好来到一条河边，这些军士就在这河边休息休息。休息完了，这武亮喊一嗓子，继续前行。这些粮车顺着河边继续往前走，史丹奈就注意到了，他发现这个武亮啊，他把这些军士吆喝起来了，继续赶路。他这回啊，可真要溜边，史丹奈就不帮他们推车了，一闪身闪到了河边一片树林子里边。他在树林子里边就观察着这个武亮的一举一动。武亮牵着马，一看这队伍都走远了，他拉着马就奔河里边去喽。这河水啊并不深，如果水要深一点，这马也能浮过去。很快他就被这匹马给带到河对岸了。史大奈看明白了，好小子，你要跑啊。那么这个武亮他想往哪儿跑啊？他想单枪匹马回到长安城，在皇上面前他想好了主意，我一定要揍这个罗毅一本，就说罗毅在北平养兵蓄锐，祭草屯粮，等待时机聚众造反，这皇上肯定得派兵马来征讨这个罗毅啊，到时候我就亲自为征讨大元帅。他把这方案都想好了，可没想到史大奈一看你想跑，那哪成啊。史大奈个子大呀，他在树林子里边把大棍找出来了，紧走几步来到河边，他就下了水喽。武亮已经上岸了，他才下水，武亮要是翻身上了马跑了，他想追也追不上了。可武亮啊，他这功夫就大意了，他觉得我刚过了河，我得让我这匹马喘口气儿，他就把马松开了，这马自己就去啃青草去了。史大奈可就上岸喽，趁他不防到他跟前呐，就给他摁住了。武亮，你哪里跑？他是一边说话一边把准备好的绳子蹭蹭蹭蹭就把武亮捆个结结实实啊。武亮拼命的喊，快来救我呀。河对岸那些士兵已经走了一段距离了，一回头一瞧，啊，怎么咱们武元帅被人家捆住了？这武元帅也有几个亲兵卫士啊，他们一合计，咱们赶快救武元帅去吧，噼里扑噜的都赴过河对岸了。本应该这时候这个史大奈啊，他把那匹马牵过来，然后用这马驮着这个武亮，可没想到这匹马一看这史大奈是个生人，一撒欢跑了。史大奈一合计，我别追了，再看那几个士兵已经游到河这边来了，得了，我先走吧。他用这个大铁棍子往捆他的绳子里边使劲，这一插一较劲，哎，起来，就把武亮给挑起来了。他扛着武亮腾腾腾腾腾腾大步流星的就跑了，后边的人是一边喊一边追，正好被秦琼这爷俩给碰上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

0: 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沿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历史长河滚滚，好像七色彩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可苦了天下的百姓。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史大奈，他扛着5辆腾腾腾腾腾腾大步流星的就跑了。别看5辆这个儿不高，可他也是个大活人呐。史大奈扛着5辆在前面跑，他跑得再快他也跑不过后边这些拿着刀枪追他的人，眼看就追上了。史大奈跑着跑着抬头这一瞧，前边还有堵截的。史大奈一想，我跟你们拼了得了。可是到了近前，他看明白了，正是他的秦琼、秦二哥呀。秦二哥呀，刚才我把5辆给捆了，这个5辆啊，他背叛了咱们大隋朝啊，他暗中投降了红海，这简直就是个大汉奸呢。看清那时候也没这个名词，反正啊就这意思吧。我现在呀没办法了，后边他手下的兵在追我呢，二哥赶紧替我挡一下子，把追我的贼兵挡回去。秦琼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喂，赶快把这些贼兵给我打回去。这秦琼可不听那个，拎俩大锤呀就迎上去喽。大伙一看，哟，这个小车柔汉子，黑不出溜的，拎俩大锤干嘛呀？想拦挡我们呐？这些追的人根本就没把这秦琼放在眼里啊，拿着刀枪棍棒呼啦一下子就迎秦琼来喽。这一下子可好，秦琼啊可就撒起欢来喽，噼啦啪啦不打，
11: 把这些人打的呀，你看这枪也弯弯了，刀也磕一边去了，这棍棒也不好使啊，一个个哭爹喊娘啊，那可真是胳膊屁股脑袋嘴都变了形了。有的呀被打瘸了，有的嘴都歪歪了，这大锤栽上就没好啊。我们服了，我们服了，这些人也不敢撵了，赶快退下去啊。是是，我们退下去，我们退下去。
10: 这些追的人当中啊，有的受了伤了，有的呀还生命垂危呢。好了好了好了，咱们这些伤势轻的把伤势重的赶紧抬回去吧，那是你们的事了，我看你们谁还敢追。这是我爹呀让我把你们
11: 挡回去，我爹还没让过对你们下死手呢。我爹要发话把你们打死啊，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哎，谢谢谢谢。哎呀，这些人挨了一顿胖揍啊，还得说谢谢。但是有一些伤势确实不轻啊，他的锤太厉害了。你想这一个锤呀、啊、三四十斤重啊，碰胳膊腿受了伤，碰到脑袋那命就没喽。好在秦用是手下留情，那我把他们拦住就得了呗，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赶紧呐、啊、跟秦琼就去交差。爹呀、啊、您交给我的活干完了。儿啊，这是你史叔叔。这个叔叔别看年龄比我大不多少，可这叔叔个子可不小。小侄拜见叔叔。二哥呀，这是您儿子，这儿子可了不得呀。哎，二哥，我怎么没听说呢？秦琼心里讲话的，你哪能听说呀，我也是才想起来。大奈，你来找我，少帅那边怎么样啊？
12: 少帅那边情况也不妙啊。

我担心你踏进他们的联营，一旦被他们给套住就麻烦了。我要冲进去救你，没想到他们把大门挡住了，我就绕到后边，我想把你给迎出来，没想到我跑到你前面去了。嗨，多亏我跑到你前面，我发现这些人已经投降了沙陀国了，在替沙陀国运粮，我这才把五辆给扛过来呀、啊！哎呀，既然这样，咱们能不能把这粮车给劫回来呢？那恐怕咱们三个人不够啊！嗨，有什么不够的？有我的儿子一个人就行了。那好吧，咱们呢，赶快去劫粮车。这个五辆怎么办呢？把他捆住了，把他的嘴呀、啊、给堵上，别让他喊出声。咱们去劫粮车。就这么着，史大奈和秦琼又过了这条小河，到那儿还真就把这500多人的运粮队伍给堵个正着啊！这些人一看，哎呀，这不是那个黑小子出现了吗？还有那个刚才用棍子挑起五元帅那大个子，得了，咱们呐，保命比啥都重要啊！呼啦一下就要跑。他们刚要跑，秦琼他可是官差出身呢，他明白这些人要跑了，这些粮车怎么办呢？你让我们仨推的粮车呀，那能推得动吗？他喊了一嗓子，慢着，弟兄们呐，谁也不要跑，我是秦琼秦叔宝，我就是在教军场跟五魁大帅夺帅印的那个秦琼，这个史大奈是大隋军北平王罗毅帐下的大将，你们受到武亮的蒙蔽了，现在你们要跟我们回归大隋军，你们立了功，我照样奖赏你们。前面有一座浮桥，把你们的粮车顺着浮桥推到这边来，咱们一块儿回去见咱们的罗帅啊，我们又可以回到大隋军了。好好好，那我们一切呀就听从命令了。这些人往前走不远，正好有一座浮桥，他们把这些粮车都推过了浮桥，然后啊跟着秦琼就回到隋军的阵营了。到了隋军的阵营，正赶上今天这个罗成又跟红海开始了一场厮杀呀。昨天呢、啊、秦琼杀入敌营，秦琼一杀入敌营，秦琼这匹黄骠马可立了功了，要是真硬碰硬的，秦琼是打不过红海的。秦琼这一闯入敌营，把红海也吓了一跳啊，哎呀，这匹马这么厉害呀、啊，他就让他手下的军士不要围他，让他放巴等撩吧。秦琼真就冲出了重围，秦琼冲出去了，可罗成心里惦念着秦琼啊，二哥呀二哥呀，你是死是活呀。到了第二天呐、啊、他亲自领着兵马前来讨敌叫阵，结果这一上战场，两下就厮杀起来了。当他们俩在战场上这一交手，两个人打了50多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假如再打下去，罗成就有些吃不住劲儿了。好在官敌廖镇的一鸣金催战的是武，收兵的是罗，这一鸣金就是各自得收兵了，罗成才回到自己的大营啊。过了武，这个红海大将又领着3员大将，一个叫金鸡大将，一个是海马大将，还有脱落龙大将，这3员大将他们可都是红海手下的名将啊。这3员大将长得是凶神恶煞一般呢、啊、他们一块来到罗成的阵前，又开始讨敌叫阵了。罗成他知道红海的本事啊，可是他还得出去迎战，为什么呢？他得从红海口里边了解了解，我二哥究竟有没有危险呢、啊、假如我二哥真要是被他们俘虏了，

把我二哥带到阵前呐，赶快就得做好迎战的准备呀。紧接着，到到到，三声炮响，罗成打马，踏踏踏踏，就出了大营了。这罗成一出来，红海早就做好准备了。他一瞧，哟呵，这个白袍小将，咱俩呀、啊，上午都打了一气了，那功夫你都有点盯不住劲了。可是你们那边鸣金了，我也不能追你啊。可你这下半晌怎么又来跟我打？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啊！来来来，这回啊，我给你来个生擒活捉。你还真别说，这么一来啊，还真给罗成机会了。两个人呐、啊、就焦急手来了。罗成啊，越战越勇。他怎么越战越勇呢？他看出来了，自己哥哥没有什么危险了。红海跟他交手啊，根本就没提秦琼的事儿。打着打着，这个红海啊，他想把罗成给收降了。他心里合计，你们大隋军手下那些战将，在我手下呀，都是败将，跑的跑，逃的逃，现在连影都找不着了，你还打什么呢？这红海大将打到这儿，他一收势，停一下，我说白袍小将军，你这个枪法好厉害呀，一般的战将跟我都走不上五个回合，就是那个黄脸拿双锏的还有点力气头，就你们拿大棍子那个蛮劲儿倒不小，可是他使的是蛮力呀、啊、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小将军呐、啊，我看你长得是一表的人才呀，枪法又练得这么好，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沙陀国的实力吧？这回我们沙陀王可说了，一定要把幽州拿下来，不拿下幽州，我们是绝不罢兵。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右军大元帅武亮已经归顺我们沙陀国了，我们沙陀王已经封赏他当大将军了，现在已经给我们运粮草去了。你要是识时务的话，你赶快投降，我一定封你个上将军。嘿嘿，他也来个封官许愿。罗成可不吃这套啊。罗成说了，你少来这套，我答应你，可你得问问我这杆枪答不答应你。罗成挺着枪就上来了，这枪一扎过来，那是一条线呐、啊！这枪这一抖过去，哈哈，好好好，看来你是不识时务啊！他吆喝一嗓子：“你们仨上去，把他给我生擒活捉了！”他这话刚说完，他手下那三员战将金鸡海马脱了龙，呼啦一下子就把罗成围在当中了。看来他们真想生擒罗少帅呀、啊！这罗少帅一看，好吧，那咱就真刀真枪的比划比划吧。这四匹坐骑就绞杀在一块儿喽。好在罗成这功夫确实是十分了得呀。假如今天换别人，恐怕就得吃亏呀。再说他们仨呀，别看一块上去了，他们的大将有令，要生擒活捉，他们就不能下死手啊。罗成你就是再厉害也难敌人家三员大将啊。打着打着，罗成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哎呀，看来他们真要把我生擒活捉呀。我要是被他们生擒活捉，他们拿我当肉片，逼我爹投降这沙陀国，我爹本来就对大隋不大满意，他是为了百姓安居乐业，他才跟大隋签了约呀，违心的归顺了大隋呀。尽管归顺了大隋，大隋的天子对他也是心存疑虑呀。我真要被他们逮住了，我爹兴许投靠沙陀国呀。真要那样，我爹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
你看罗成这个事儿啊，他看明白了，说什么我也不能被他们逮住啊，可怎么脱身呢？要说有些事儿无巧不成书，罗成这功夫正无法脱身呐。秦琼带着秦用压着粮车过来喽。秦琼一看三员战将战我表弟一个人，我表弟能是他们的对手吗？不好，我说用儿啊，弟，孩儿我在这儿，赶快上去，被三员战将围在当中那个白袍小将，那是你叔叔啊，你快去给他解围。哎，好了，爹，你看我的。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个秦用啊，拎着两个大锤就上去喽，一边往上冲，一边喊：爹呀，给我预备几个捆绑手，得把这仨都给我捆了啊，捆结实点儿。这仨汉子都是绑号，比我还绑呢。他一边喊一边迎上去喽。他一迎上去啊，这两个大锤呀，啊叮啊当啊砰，就这么三下五除二，把金鸡海马还有这个秃噜龙都打下马去了。后边这捆绑手上来了，蹭蹭蹭蹭蹭啊，马肩头龙二背全给捆上了，都押回去。秦用这招来的也太快了，让这个红海啊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怎么把我的三员将都给我捆走了，这还了得，你是何人呐？说着话他打马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就冲到了阵前喽。这时候秦琼看明白了，我儿啊，他姓裴，叫裴三儿，他喊的这裴三儿啊，当然了得用汉语，可是这个红海他是沙陀国人呐，他们都属于北人，跟什么鲜卑啊、匈奴啊，哎，还有蒙古啊都差不多，他们也听不明白什么裴元庆啊、裴什么庆。再说这个红海啊，在家排行还真是老三，他一听什么裴三儿，我是红三儿啊，怎么给我改姓了？他举着锤迎上去了，对对对，我就是三王爷，好嘛，他真就承认他是老三了。不过人家是打裴三儿啊，他要不说他是老三还好点，他一提这个老三，秦用拿他还真就当了裴三儿了。好好好，你是裴元庆，哎呀，我可下把你逮住了，我师父厉害呀，我师父九江王王松告诉我要当天下第一锤，必须得打败眼下天下第一锤的裴三儿啊，今儿个我可下碰到这裴三儿了，我要把你打败了，我就是天下第一锤喽。把他乐的呀，那小屁股在马背上就颠儿喝起来喽。他这马到底是谁的马呀？当然是他的马了，咱前文书不说了吗，偷马那几个是响马呀，秦琼一说这是我儿子，那马就还给他了。要说他这匹马那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他为了这匹马在五柳镇放了好几把大火，他也没合计碰见他爹了才把这匹马要回来呀。他胯下的坐骑啊，那也是上好的名马，这马的名称叫挠头狮子黑呀。这挠头狮子黑比那个花斑豹也大好几辈儿啊。花斑豹一看，哟，又来个长辈的，昨天那长辈的把我就训了够呛，回去我主人把我好顿批评，今儿个又来个长辈的，我可不能再怕你了，我说什么也得向着我的主人呐。这功夫这个红海大将已经冲到他的近前了，红海一看，哎呀，这个小将好威武啊，但看这位小将头戴虎皮色的壮士扎金，短衣襟小打扮，腰际壮带，足下蹬着一双薄底的虎皮靴子，这张脸是黑里透亮，亮里发光，油黑油黑的，两只眼睛像埋弩子，四字海口，长得是虎头虎脑啊。
其用

0: 迎着红海就把这锤举起来了。他把这锤一举起来，红海抬头一瞧，啊，大吃一惊啊！红海练了多少年的锤了？这锤他认识，这叫人面赤铜锤。锤就像人的脑袋，有眼睛、鼻子、嘴，举起来就像三头二臂。红海心里合计，这个锤可厉害呀，哪来的这么个野小子？他这锤是跟谁学的呢？难道隋将也有使锤的？怪不得刚才我手下那三员大将被他这锤劈叉巴叉，就这么几下子就被他打下来了，还被他的捆绑手和刀斧手给捆走了。今天我倒要会会这对人面赤铜锤，你罗家枪都没把我怎么着，难道我还能拒你这人面赤铜锤？他也把手中这一对金锤高高举起来，你要找的什么三儿啊四儿啊，我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留下名来。你家大王锤下，不死无名之鬼。你也别问这个那个了，我今儿可下碰到你了。我师父说你是天下第一锤，我找你好几年了，今儿个我非要跟你这天下第一锤比试比试啊。红海一合计，我什么时候得过第一呀？啊，是你封的，既然你承认我是第一了，那来吧，咱俩就对对锤吧。他举着锤往上一上，前用两脚一踹蹬，挠头狮子黑蹭的一下子就上去了。这穿上来呀、啊、红海也有准备呀、啊、可没想到秦用的锤就悠起来了。俗话说，刚碰刚必得伤啊，还有一句俗语啊，锤走优势啊。这锤的优势就是锤的惯性。你看这个悠起来一支枪啊，没啥力气头，你撇多远，到时候他这劲儿就没了。可这锤要悠起来，那可了不得呀，碰你一下就够呛啊。他那是悠起来的惯性作用啊，这也就叫物理现象了，咱也别管什么理了。两个人一打起来，这个秦用你看他说话有的时候头一句屁回一句啊，不招三不招四，不过这锤法练得可精啊。他一瞧就明白了，好，你想跟我比力气头，那我就跟你打打我的幽锤。他这锤往出一幽，这个离心力可太大喽。秦用这一幽锤，这下子可好，正中了红海的毒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 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拼图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拼图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刘文静所拟的征兵习令很快就起到效果了，这各郡县这么一张布，老百姓围过来这么一看，什么朝廷又要招兵啊，让18岁到26岁的丁男3天之内到所在县衙登记。老百姓一看呢，撇了嘴了，难道说这当今皇上又要征兵攻打高丽？那可是有去无回的路啊。像前几次去东征，去了那么多人，能活着回来才有几人呢？很多家庭都已经是残破不堪了，有的父母已经失去了1个2个的男孩子了，难道说还得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前线不成啊？这家里头有男丁的百姓们呢，为此事是忧虑万分，群言汹汹，整个太原城以及所属郡县都弥漫在了无边的恐惧当中。这个隋炀帝杨广暴政多年，这位还好大喜功，奢侈铺张，他的无尽贪婪换来了百姓日益加重的负担，导致天下民不聊生，老百姓苦不堪言呢。尤其是他劳师远征高丽，那更是倾全国之力，又征兵还征粮还征物，让老百姓的承受力达到极限。你打赢了也行啊，结果几次东征还没有结果，反倒是在冰天雪地的高丽留下了无数战死的冤魂呢。所以老百姓提起高丽都不寒而栗，但是如果不去报名，那官府怪罪下来又承担不起，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老百姓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啪啪啪啪啪，这太原留守府啊又下了一道募兵令，太原留守府又开始招兵了。在这募兵令上明确说了，说这一次募兵不为别的，是为了抵御刘武周拱手太原，说这刘武周要攻打咱们太原城，刘武周联合着突厥要图谋不轨，现在太原城兵力不足，咱们为了保城护家，这才当众募兵，凡是家里头有18岁到26岁的丁男，请于3天之内到太原兴国寺登记。哎呀，这个消息一发出来呀，这老百姓高兴坏了，那不用到处张贴呀，就老百姓这个嘴传的比贴的还快，大家是奔走相告，大喜过望啊，听说了吗？咱太原留守府要募兵了，募的也是18岁到26岁的丁男，这次募兵啊是为了抵御突厥，抵御那个可恶的刘武周，来保卫咱们太原城，保卫咱们自己的家，咱们呢赶紧的去应募去吧，赶紧的去参加这个军队去吧。怎么参加这个军队就用不着

在应付朝廷那个征兵剿令啊，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当两个兵啊，对不对？要么我在家里当兵，要么我去东征高丽，到那里当兵。谁想弃世于冰天雪地的高丽呀？谁不想在自己家门口当兵保卫家乡啊？这两害取其轻，这个账谁都会算。所以赶紧的吧，赶紧的去应募去吧，在太原留守府募兵的花名册上留下自己一个名姓，就可以不去应着征兵剿令了。对呀，哇，这老百姓从没有如此积极的应募过，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全都陆陆续续的来到太原兴国寺。李世民、刘洪基、长孙顺德已经在这兴国寺里安营扎寨了，这里就是办公场所，新兵就在这里登记造册。哎呦，这两天呢，没把李世民、刘洪基、长孙顺德他们给忙死啊，日夜不休啊，连饭都没工夫吃，登记造册、体检分裂、发放军医号坎、发放刀矛器械、发放粮饷，进行编练。好嘛，没忙死，但是有效果呀。短短两天募了多少兵啊？20000余人呢，这没有的事儿啊，老百姓是踊跃参军呐。好嘛，这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啊，这兴国寺门口这大道上都堵塞了，专门在太原留守府又调过来几个衙役在这里指挥交通，不指挥都不行了，限号行走，单岁的13579111，这六个时辰你们进，双岁的说我22了24了，24681012，这六个时辰你们进。别在这扎堆，好嘛，都成这了。哎呦，弄得整个太原城都轰动了，没想到啊，这一次募兵的这个效果那么好。这效果一好，可就惊动了两位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听到报告了，说现在兴国寺那边都快装不开了，老百姓参军的积极性非常高。是吗？王威、高君雅一听，本能的觉得呀，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干脆啊，咱哥俩去看一看吧。就这么着，第三天午时刚过，这王威、高君雅就来到了兴国寺。光往这兴国寺里挤，就挤了半个时辰呢，这还得说两个是当官的。哎呀，这王威、高君雅这么一看，人头攒动，乌乌压压，都是年轻棒小伙子。这往年也征兵也募兵，这没见来这么多人呢。往年一说打仗了，一说募兵了，这募来的呀都不情愿，都知道要到战场上去，生死未卜，一个愁眉苦脸，骂骂咧咧。哎，今天不一样，哎，今天你看看，一个个喜笑颜开，争先恐后的往前挤，挤着干嘛呀？挤着报名啊！谁插队了，还好心没打起来。王威看了看高君雅，高君雅看了看王威，心里头都咯噔咯噔的。这个时候，李世民正在房檐底下跟刘洪基、长孙顺德在那吃盒饭呢，吃盒饭，哎呀，忙得吃不了什么饭了。有人盛了饭给三个人端过来，三个人就在现场吃饭吧，一边吃一边谈论着这募兵里的一些问题。正吃着饭呢，李世民无意这么一抬眼，哎呦，正好看到王威、高君雅这两个人进门。这两人都大个呀，都虎背熊腰，那是都是虎牙将军，那这体格能错得了吗？高君雅红脸，王威黄脸，这两个人像两个门神似的，

0: 晃晃荡荡的就进来了。李世民一看，赶紧的把碗筷放下，噔噔噔噔噔，急忙迎上前去，深施一礼呀、啊！哎呀，两位师叔来此巡查，事先怎么不让人通报一声啊？你看这里多乱呢！里面坐，里面坐。王维、高君雅稍微的一抱拳，也表示还礼了。王维紧接着把手一摆，啊，不用不用，没什么事，我们呢只是顺道来看看。一看这兴国寺怎么那么多人呢，我们呢就挤过来看看。二郎啊，你接着忙吧，不要管我们，我们随便走一走，一会儿啊我们就溜达走了。哎呀，两位师叔既然来了，坐里面喝杯茶吧。啊，不用不用不用。哎，这个时候高君雅用手一指，指谁呀、啊、指着李世民身后远处的刘洪基和长孙顺德。这俩人一看这李世民去迎王威高君雅去了，这俩人呢也赶紧的把碗筷放下，在那里侍立。高君雅用手指这么一点，二郎啊，这两位是啊。李世民眼光急速的往后面这么一捋，哈，他们呢是小侄戚家的亲戚，娘家的人呢刚刚来，这几天募兵事情忙不开，家父也没有时间过问。哎呀，没办法呀，只能把他们拉过来先救救急呀。哦，好好好好，这高君雅呀意味深长的打量了刘洪基、长孙顺德好几眼，一边打量一边连声说了好几个好字啊。这个时候把眼光又回来，二郎啊，你们忙着吧，唐公抽不开身，这募兵如何就全靠你们的眼光和辛劳了。二位师叔放心，市民一定为咱太原挑选最棒的兵，我相信，我相信市民少年英才，慧眼识人呐。高君雅说这话的时候又瞟了一下子后面的刘洪基、长孙顺德，好像这句话是一语双关。然后王维一摆手，行了，二郎啊，你就忙你的去吧，我们呢哎随便转转。哎，李世民一看人家撵自己，那就不好再跟着了，于是李世民呢又回去了。王维、高君雅两个人呢就在寺院里头兜了这么一圈，又随便的翻了翻花名册，你看似随便呢，其实那眼尖着呢，啪这么一翻，俩人大吃一惊啊。怎么呢？就见这花名册上登记人数已超过20000人呢。啊，王威看了看高君雅，高君雅撇了撇王威，两个人心里头不约而同的就打了个问号，什么原因让这一次募兵如此迅速呢？这高君雅刚想问别的，王威冲他一使眼色，那意思咱们回去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又默默的离开了寺院，就回到了王威的府邸，往那一坐，有人给奉上香茶，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想着心事，得半天没言语。最后还是这王威先打破了平静啊，高兄啊，我看这事儿啊怎么那么怪呀、啊、你我募兵多次，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这么火爆的场面，三天还不到啊，居然募到了20000余人。你看他们的样子都兴冲冲的，好像不是为了打仗，好像是专门来领干饷的。高君雅一撇嘴，我也没想到能募到这么多人呢。你看那小小李世民那个模样，得意洋洋，好像不是在为朝廷募兵，好像是在为他李家募兵啊。哎，王兄啊，你说 咱们是不是落入李渊这小子设的套子里了？啊？王威用手扒了扒自己的胡须，哎呀，不好说呀，不好说呀。哼，但是有一点呀，高君雅说，你知道二郎身后那两个人姓字名谁吗？啊，不知道啊，我早就派人暗中打听了，他们其中一个叫长孙顺德，另外一个叫刘洪基，他们俩原来可都是逃兵啊，都是逃避辽东兵役躲到唐公府里来的。哦，是吗？可不是吗？你别看李渊这小子整日里随随便便大大呵呵，他的心计深着呢，你想想，他现在已经有了府兵数万，有阴阳死囚，急速募兵。王兄啊，你说李渊他想干什么呢？哎呀，王威一听高君雅这么一说，眼睛里头露出了一丝恐惧呀。高兄，以你的说法，莫非这李渊他要图谋不轨？哼，一点不假呀，现在的形势就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王兄啊，你还记得皇上给咱们的密谕吗？皇上告诉咱们在这里监视李渊，如果发现一丝风吹草动，如果发现李渊图谋不轨，咱们可以变异行事。现在咱们可就到了变异行事的时候了。变异行事，哎呀，怎么个变异行事啊？太原的兵马大权现在可都被李渊牢牢控制在手里了，咱们如果说要轻举妄动，无疑是以卵击石。嗯，王兄说的不错，咱们不能给这李渊硬碰硬。俗话说得好，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咱们要对付李渊老儿需要巧施妙计，要给他来个狼吃羊冷不防。哦，王威眼前一亮，高兄，难道说你已然有了妙计不成？高君雅用手这么一葫芦自己的络腮胡，我想了两天了。你看，今年咱们太原从开春到现在滴雨未下，春旱严重啊。要按照以往的老规矩嘛，如果遇到旱灾，应该由当地最高长官主祭，率领众官员设坛祈雨，祈求上苍普降甘霖呢。所以呢，我们可以此为借口，上书李渊，求李渊为百姓祭，去进祠求雨。不怕李渊不答应啊，那么我们事先在晋池附近设伏，到时候伏兵一起就地擒拿李渊，然后把李渊借送长安，这就是兵不血刃，擒贼擒王啊！你意下如何呢？王威点点头，这个计策倒是个好计策，可是李渊身旁护卫如林呢，咱们又不能够调动大量人马，事先设伏上哪调兵去？这恐怕是个难题呀！高君雅乐了，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事儿啊，我都想好了。咱们呢，先拨出身边的心腹护卫20人。然后再找晋阳乡长刘世龙帮忙。我仔细观察过了，李渊这个人呢，拼命拉拢周围士宦，唯独这刘世龙落落寡欢， 他认为他是晋阳乡长，位职卑小，可能没看得起他。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拉拢晋阳乡长刘世龙，我认为他一定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咱们可以让他选出一些乡勇，完成擒拿李渊的大计。王威点点头，要果真如此，那再好不过了。嗨，我跟刘世龙那里早就有往来了，刘世龙也曾经的在我面前表露过决心，这一次就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他不会放着这个功劳他不去做的。那好那好，那咱们就赶紧准备。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呐，赶紧准备。这俩小子呀，暗地就开始准备了。简短截说，这第三天又过去了。李世民一看花名册，嚯，三天下来，募兵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26000余人呢。而且各郡县传来消息，说应募人员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各郡县往长安赶呢。哎呀，李世民呐，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啊。但是呢，有难题了，怎么募了这么多兵，怎么妥善安置啊？你军需号坎这必须有那么多吧，你军矛器械也得有那么多吧，锣鼓帐篷也都得有吧，这个保障有力的后勤工作那非常重要。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就发现了，跟着前面源源不断的兵源相矛盾的是裴寂与王威负责的后勤保障工作有点滞后。李世民呢，就打算去找李渊和裴寂说说这个事情。就这个功夫，老管家李安来报说，李渊让他立刻赶到晋阳宫去，有要事相商。李世民不敢怠慢呢，赶紧的骑马来到晋阳宫。到了宫殿内一看呢，这李渊、裴寂、刘文静三个人呢正围着圆桌说话呢。一看李世民进来了，李渊冲着李世民打个手势，让李世民坐下。然后李渊就说了，说募兵看来近日就可以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有什么动作呢？大家伙都想一想，我们应该先办哪些事情呢？啊，裴寂这个时候先开口了，太原是唐公的旧属地，既然咱们起事，干脆呀，咱就打出一个唐国的名号，唐公自然就成为了皇帝呀。我想只有这样才有号召力，才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呀。他刚说到这里，刘文静把大手一举，不，我反对如此，此正是循序渐进图大计，不该争锋慢争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

0: 您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裴寂建议李渊，一旦起兵之后，就挑起唐国的国号，然后你就号称皇帝，这样一来才有号召力，才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刚一说到这呀，刘文静把手一张表示反对，说这样啊不太妥，我认为呀，我们应该循序渐进，不能够一步到位呀。这太原虽然是唐公旧属地，但是没有旧部可以招纳呀，咱们现在应该把着眼点放在长安。那现在的长安基本上是由关陇世家把持的，而唐公就是其中一份子，和其他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如果说现在唐公贸然号称皇帝，反对者一定很多呀。别忘老百姓有句话，出头的船子先烂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当初隋文帝怎么干的，他篡夺了后周的政权，也仅仅是废掉了一个皇帝，改了一个国号，新朝大臣基本上沿用原班人马。这是为什么呢？那是自从西魏宇文泰之后，关陇集团一直是政权的核心呢，他比原来的山东士族还要强大，如果得不到关陇集团的支持，想要取得政权难度太大了。李渊听了频频点头啊。那赵仁，你的意思呢？我认为啊，唐公现在应该遥尊当今皇帝为太上皇，立现居长安的代王杨佑为皇帝，然后唐公独霸实权，缓称皇帝，等到时机成熟了，水到渠成啊，何必现在来引起关陇集团的怨怼之情呢？一旁的李世民觉得刘文静这个见识确实不凡，满心赞成啊。赵仁所言极是啊，现在关陇集团不反对唐公，然后咱们再慢慢的来。当今皇帝已经民心尽失啊，我们废掉他，另立他的孙子为皇帝，也是众望所归。一旦咱们占领了长安，不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吧，至少许多人会感到我们是正统所在。李渊手捻虚髯，这么一来，我岂不是在搞掩耳盗铃的把戏吗？父亲，李世民正要解释。李渊用手一摆，那意思你不必解释，其中道理我明白。行啊，就按照赵仁所说的办，我现在最多当那么一个大将军罢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咱们再说第二件事情，如果南边的事情安定了，这个北方应该怎么办呢？赵仁呐，你曾经说过要北河突厥，有什么具体想法吗？刘文静赶紧说，我观察多时，北方游牧部落对中原土地其实没有太大的失望， 最多他们想啊过来大捞一把，掠走金银珠宝，掠走美女，掠走牲口，仅此而已啊。他们没有什么长远大志，就算让他入主中原，他们也管不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游牧生活嘛，他哪善农耕啊。所以啊，卑职认为我们起事之初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攻略中原之上，突厥的事情咱们可以往后放一放，但是呢必须给他们一个甜头，让他们不至于在我们背后放火呀。所以唐公，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忍辱负重。哦，怎么一个忍辱负重啊？很简单呀，咱们可以承诺向他们称臣纳贡，如果您同意，我可以出使突厥，相信定能和他们达成协议。一介刘武周尚且被封了一个可汗，唐公肯定要比刘武周的分量重得多呀。只要安定了东突厥，这刘武周就不足为患了。李渊一听，什么让我称臣纳贡？这个纳贡无所谓，给点金银珠宝随便拿去，但称臣这玩意有点不好听。所以李渊当时一犹豫，旁边的裴寂那多会来事儿啊，察言观色，一看李渊不高兴了，哎，这裴寂呀，他替李渊说了，赵人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这是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怎么能够让唐公向胡人称臣呢？要是这样，传之后世，脸面何在呀？蒙羞无尽呐！喂，他还想往下说，李渊这个时候摆摆手啊，行了，大丈夫行事，当取首要。裴坚呐，忍一时算什么呢？想当初那韩信能够忍胯下之辱，我向突厥称臣纳贡又算得了什么呀？今天我向他称臣，明天说不定他还是我的臣子呢。这种名义上的事情，真正成大事者从来不当真，你又何必激动呢？喂，裴寂一听，我激动什么呢？我一看你有点激动，我先给你说出来了，这合着你还同意了，哎，行了，我也不说了。刘文静高兴了，唐公英明啊，好吧，赵人呐，这北河突厥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你准备准备，等着募兵结束后就出使突厥吧。是，正说着话呢，那老管家李安来了，那不敢进呢，这主子们在里面商讨机密事件，自己作为一个家奴哪能说进就进呢？但是呢有点着急，站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向李世民使眼色。正好这个李世民呢半脸冲着门，哎，侧坐着，嗯，他用余光啊就觉得有人向自己打招呼，扭脸这么一看，老管家李安向自己使眼色打招呼呢。看这意思，李安有事。李世民这个时候站起来，转身走出殿外。什么事啊？二郎公子啊，有一个人呐，面罩青纱，戴着斗笠，挺神秘的，来到晋阳宫门口，非得要见你，说不见到你他不走，有要事要向你报告，拦都拦不住啊，没办法。我把他安排在耳房里，您看怎么办呢？哦，他说他是谁了吗？哎呀，他不告诉啊，说不见到二郎，他什么话都不说，真是怪事。那好，我去看看。哎，就这么着，李安在前面打着灯笼，把李世民就带到了晋阳宫门旁边的耳房。进了耳房，李世民一看，里面果然站着一个人，身材魁梧，头戴着斗笠，青纱罩面，一身烈

李世民一皱眉，刚想开口问你是谁呀，找我什么事儿啊？但还没等李世民开口呢，这个人一见李世民，噔噔两步就来到李世民近前，唰，就把罩脸的轻纱给揭下来了，冲李世民一乐：“二郎，是我，你是那年头也没电灯，屋里头啊就有一杆蜡烛。”光线十分昏暗，李世民一下子没认出来。哎呀，这个人着急了，是我，二郎，我是刘世龙啊！我一换打扮，你就认不出来了。哦，李世民这下子认出来了，谁呀？晋阳乡长刘世龙，哎，就是那王威高君雅，想在晋祠设伏。谋擒李渊，找的那个合作伙伴，那不是说这个刘世龙跟李渊的关系一般吗？李渊根本就没看上这个位之卑小的这么一个乡长，所以王威高君雅才要找他。其实啊，王威高君雅是百密一疏啊，他光知道这个刘世龙和李渊两个人关系一般，基本上不来往。李渊还没看得起人家，但是他没有料到啊，刘世龙跟李渊关系一般，跟着李世民两个人深交。为什么呢？这个刘世龙啊是豪杰出身，生性豪放，也是一身武艺呀，非常爱打猎。这李世民呢也爱打猎，两个人有一次打猎就碰在一起了。就相识了。李世民性格也非常豪放，刘世龙性格也非常豪放，两个人呢还对了脾气了，那经常的在一起打猎。打完猎，把这野猪野狍给剥了，煮猪肉煮鹿肉，然后煮酒又吃又喝，两个人呢结成了莫逆之交了，很投机。所以您想。这一次，高君雅要找这刘世龙，让刘世龙帮忙，要在晋祠设伏擒拿李世民他爹。那人刘世龙心里头怎么想啊？表面上答应下来了，没问题，您放心吧。要乡勇有乡勇，要人有人，我一定在这里帮着你把李渊拿下。但是送走了高君雅，这刘世龙一合计。这个事情啊，我不能这么干，怎么呢？对不起朋友。另外呢，合计合计，这李渊的势力要远远大于王威、高君雅呀。别的不说，你瞧瞧你们要干这些事儿，干这样大的事儿，连人你们都没有，还得找我这么一个小小乡长来帮助你们，可见这不是两块什么好料啊。现在天下大乱，大隋风雨飘摇。从二郎口里头能够听出来，他们老李家心怀大志。在这市面上，老百姓堆里也有谶言，说老李家未来要坐天下当天子。再加上这王威、这高君雅要我去擒拿李渊。这就说明李渊肯定在做什么准备，被这俩小子给发现了。他们想先下手为强，这才找到我。那我不能帮他们俩呀，我呀，我得帮李世民，我得帮李渊，把这俩小子给整了。回头真的起事了，弄不巧，我能做一个开国功臣。这是刘世龙心里合计的。于是他这才乔装打扮、轻纱蒙面、斗笠遮头，偷偷的来到晋阳宫。为什么这么打扮呢？怕引起别人注意。到这里要找李世民，见到李世民了，二话不说，刘世龙就说：“二郎啊，我今天找你有要事相告，是这么回事。”他就把王威、高君雅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哎呀，李世民为。

0: 燕是又惊又喜呀、啊，惊之惊，没想到王威、高君雅这俩小子，居然想先下手为强。这要是不是刘世龙来向我通风报信，回头我父亲真的去了，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喜之喜，刘世龙是自己的人，人心向背。看来王维、高君雅，哼，在太原是折腾不起来了。刘世龙向自己这么一告密，化解了父亲一场危机。同时，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那他肯定得先拿着高君雅、王威下手，那不能等他们了，得我们先下手为强了。这么一来，无形当中就加速了我父亲起兵的进程啊！太好了，刘兄啊，你让我怎么感激你才好呢？哎，二郎莫作此言，这不应当应分的吗？赶紧告诉唐公，不要中了小人的暗套啊！明白。你在这里稍候片刻，我去去就来。就这么着，李世民噔噔噔噔又返回殿内，把这件事情给大家伙一说。哦，李渊闻听，这胡子吹起来了，哼，好一个王威、高君雅呀！啊，我还没拿他们开刀呢，他们居然算在了我的头上。二郎啊！那你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李世民微微一笑，父亲呐、啊，我已然想出了一条妙计，咱们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李渊微笑着一点头，好，那就这么办，咱们明天就演他一出好戏。是，李世民下去安排去了。让刘世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呀、啊，稳好了王威、高君雅，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似的。我们自有对策，什么对策？现在不能够给这刘世荣透露。就这么着，把刘世荣打发走了。一夜无书，转过天来，又是一个大晴天啊，艳阳天。太阳又红又大，照在人身上显得格外的热燥。老百姓啊，看看天都摇头叹息呀、啊，怎么呢？嗨，一丝云彩都没有，这春旱旱的太严重了，这让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哟？按下老百姓怎么谈论天气不说，单说李渊，一大早。就来到刘首府升堂了。那李渊是太原的最高官员，他一升堂，所有的大小文武全都到刘首府聚齐。王威、高君雅那是群官之首啊，两个人呢不仅是在队列最前头，而且呢一左一右都有座位。坐下之后，高君雅冲着王威使了个眼色。什么意思？按计策行事。今天主要目的得请求这个李渊到晋祠去祈雨。王威看到高君雅这眼色，明白了，立刻就开始演戏呀、啊。先用手抹擦了一下子这额门上沁出的细汗，呵，哎呀，假装非常热，用手扯了扯衣襟儿。你说今年是什么天呢？啊，一大早就热得人心烦。早晨起来，我看看天，一丝云彩都没有啊。这不知道今年得旱到什么时候去。哎，王威看看李渊，唐公啊，你看这天热得邪乎，打春到现在一滴雨没下呀。我没事啊。到郊外溜达溜达，我发现呢，农田旱得太厉害了，不少的禾苗都干枯了。要再这样下去，估计今年夏粮就得欠收啊！现在天下大乱，尤其这个刘武周对咱们威胁甚大， 咱们不光得招兵啊，这个粮草也是很重要的呀。如果是夏粮欠收，哎呀，打起仗来没有粮草，兵心涣散呀。昨天呢，我专门的问了问当地士绅，他们都说呀，说咱们官府应该祈雨了。说往年这太原也遇到过旱年，每逢旱年，太原官员必定到晋祠在那里设坛求雨。据说呀，到晋祠求雨还挺灵验。唐公您看，今年又是旱灾又是兵灾，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的，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到晋祠去求求雨呀？也可以借此安抚一下百姓啊。在正座上端坐的李渊点点头啊，是啊是啊。他一伸手在桌案之上拿起一本书来，王副手所言可说到我的心上去了。我昨天晚上又是一晚上没有睡眠呐，特地的找来了这本《晋阳志》，翻了翻，我发现呐，三晋大地是历来少雨呀，到晋祠祈雨确确实实是惯例，而且每一次都很灵验的。王副手所说到晋祠设坛祈雨，正合我意呀。啊，高副手，你看如何呢？那高君雅巴不得呢。我认为此举非常英明啊。那好，李渊一拍大腿呀，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咱们呢就抓紧时间把这件事情办了啊。这样吧，那这个筹备祈雨仪式啊，就由两位副使全权负责，届时由我主祭，有什么困难吗？
1: 呵，王威看看高君雅，高君雅望望王威，两个人呐当时这个心呢像开了花似的。有什么问题呀？没什么问题，让我们负责这个祈雨仪式太好了，我们就给你好好的安排安排。
0: 所以两个人呢是连声说没问题。哎，不过高君雅又提出了，我们对这个祈雨仪式也不太了解呀，搞这个活动看来得寻风问俗，得要晋阳乡公所和当地士绅帮忙才能办得好。李渊一点头，我同意，就找他们帮忙吧。
1: 是，王威高君雅呀，呵，这个美就甭提了。
0: 那我们找晋阳乡帮忙啊，这一回那是公家承认了，理所应当了，名正言顺了。
1: 嘿，李渊呐，李渊，你就等着瞧好吧。
0: 就在这个时候，坐在下手的开阳府司马刘正会说话了，唐公，卑职这里有份密报，请唐公阅览。此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后，设阴谋者，众阴谋。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忙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
1: 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位被严重低估甚至常常被误解的先秦大佬，谁呢？荀子。提起儒家啊，大家张口就来孔孟，好像儒家就只有仁政王道性善论那一套。可偏偏这位荀子呢，是儒家阵营里最特别、最务实、最不讲虚的，甚至可以说他是整个先秦诸子中最懂人性、最接地气、最能指导我们当下生活的思想家之一。很多人觉得啊，他离我们很远，可他说的道理、写的文章，哪怕放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能戳中我们的痛点，解决我们的焦虑。不管是学习迷茫、职场内耗、做人纠结，还是对人性看不透，那么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保证你对儒家、对荀子有一个完全颠覆性的认知哈。
1: 那接下来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要搞懂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哈，荀子到底是谁呢？他跟孔子、孟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同样是儒家的代表，他的名气远远不如孔孟，甚至呢很长一段时间呢被当成儒家的异端？我们来看一看哈，荀子名叫荀况，后世呢也叫荀卿，战国末期的赵国人。他的活跃年代呢，大概在公元前313年到公元前238年前，那算是啊先秦诸子百家的收尾人物。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像孔子那样啊开宗立派、周游列国，一心想要恢复周礼。他也不像孟子那样带着弟子呢周游诸国，到处宣扬性善论和仁政王道。荀子的一生更像是一个潜心治学、看透世事的学者。他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三次担任稷酒，也就是当时最高学府的校长，见过各路学派的牛人，听过各种各样的观点。所以他的思想啊，不局限于儒家一家，而是他吸收了道家、法家、墨家的精华，跳出了儒家一味的讲道德、讲情怀的局限，变得呀格外理性、硬核、贴近事实。
0: 咱们先做个最简单的对比啊，帮大家快速分清孔孟荀的区别。孔子讲仁，核心是道德本心，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讲究克己复礼，重建社会秩序。孟子呢讲义，核心是性善论。他说人天生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人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成圣人，偏向于理想主义。而荀子呢完全反着来，他最核心、最出名也最受争议的观点就是性恶论，也就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根基。那我们在这里啊必须要搞清楚啊，荀子说的性恶呢，不是说人生下来就是坏人、十恶不赦，这是绝大多数人对他的最大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性恶论，就觉得荀子是个悲观主义者，把人性想得太坏。其实呢，大错特错。荀子说的性是指的人的先天本能、自然欲望，比如说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累了要休息，天生就喜欢安逸，讨厌劳苦，天生就有私心、有贪欲，看到好东西就想占有，看到利益就想争，这些不是后天教的，是人生下来就带有。

的自然本性哈。那荀子在《性乐篇》里原文说得很明白了，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势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说的呢就是人的本性啊，生来就喜好利益，如果顺着这个本性发展，就会出现争夺谦让啊，就没了，生来就会嫉妒憎恨，如果呢顺着本性，就会出现残害他人的事，忠诚守信就没了，生来就有耳朵眼睛的欲望，喜欢音乐美色，如果顺着本性，就会出现淫乱，礼仪秩序就没了。所以说荀子说的性恶啊，不是说人本性邪恶，而是说人自然本能原始欲望如果不加以约束，放任自流，就会往恶的方向发展，就会引发争斗混乱无序。那既然人性本恶，人还能变好吗？社会还能有秩序吗？这就是荀子思想最厉害的地方，他提出了化性其伪，这个伪呢不是虚伪造假的意思，而是人为是后天的学习教化修养约束，是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先天的恶的本能，让自己变得有礼仪有道德有规矩。

孟子觉得呢，人天生是善的，后天变坏呢是因为丢了本心，所以要求放心，把丢失的善良呢找回来就行。而荀子觉得人天生没有现成的善，善是后天努力修来的、学来的、练来的，就像一块粗糙的木头要变成有用的器具，必须经过这个雕琢之后，然后才能成为一块浑然天成的精致木头。一块钝的金属呢，要变成锋利的刀剑，必须要钝金必将势利然后利。人呢也是一样，先天的本性呢是粗糙的、有缺陷的，必须经过后天的学习、礼仪的教化、规矩的约束，才能成为君子、成为圣人。这个观点呢，放到今天呢，也是一样的适用。我们现在总是在说原生家庭、先天性格，好像自己不够好、没出息都是天生的，没办法的。可荀子2000多年来呢，就告诉我们，没有谁天生就是好人，天生就优秀。所有好的品行、好的能力、好的格局，都是后天一点一点学来的、修来的、熬来的。别拿本性当借口，别躺平说自己就这样了。只要你愿意学、愿意改、愿意约束自己，就能化性起伪，变成更好的人。这不是鸡汤，是最务实的人生道理，比孟子的性善论更能给普通人动力，因为他不依赖天生的善良，只依赖后天的努力。

从古代的私塾到现在的语文课本，代代都在学。里面的金句啊，随便拎一句都能当人生座右铭，很多人会背。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但大多数人只背了句子，没读懂背后的深意。那么我们今天啊，就结合原文好好的拆解一下这篇《劝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开篇第一句，君子曰，学不可以已，短短五个字直接点破学习的核心。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永远不能停止。现在啊，很多人觉得哈，学习就是上学的时候读书，毕业之后就不用学了，上班就躺平了。可荀子说，真正的君子呢，一辈子都在学习，不管年纪多大，身处什么位置，学习都不能停下来。因为在荀子看来呢，学习不是为了考高分、找好工作，而是为了修身，为了改变自己的本性，为了更好的成为更好的人。接着呢，就是那句千古名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句话不是简单的说后辈比前辈厉害，而是在印证他化性其伪的观点。青草蓝草啊，是先天的原料，靛青呢是后天提炼的结果，水是先天的状态，冰是后天凝结的结果。后天的努力能让人超越先天的局限，变得比原本的自己更优秀。你天生资质普通没有关系，只要肯学习肯下功夫，就能够超越先天，实现逆袭。

又再往下来看哈，书中写道：“无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无常积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这句话呢，专治现在人的空想内耗。很多人呢，每天都东想西想，想成功，想变优秀，却不肯花一点点的时间去学习、去行动，整天坐在那里空想，觉得自己想明白了，其实啥也没有。那么荀子直接就点醒了大家，你整天胡思乱想，不如花片刻的时间去学习，你垫着脚往远处看，不如登上高处看得更广，想的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学习呢，从来都不是靠空想的，而是靠实打实的行动力。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明目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现在的人

问题呢，就是在于急于求成，学两天没有效果就放弃，做一件事没立刻看到回应呢，就躺平，总想着一夜暴富，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可学姐告诉我们呢，所有的优秀，所有的成功，都是积累出来的，走一步再走一步，才能走到千里之外，汇聚一条一条小溪，才能变成大江大海。学习也好，做人做事也罢，拼的不是一时的爆发力，而是长久的坚持。量变到质变是需要一定累积的程度才能发生的。还有啊，其间一月不能十步，怒马十驾，功在不舍，弃而舍之，行路不折，弃而不舍，坚实可楼。千里马天生厉害，可他跳一下也到不了十步。骆马资质平庸，可他坚持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雕刻东西啊，你刻一下就放弃，就算是朽木也刻不断。你一直刻下去永不放弃，就算是金属石头也能雕琢成工艺品。这句话呢，就是说天赋不重要，坚持才重要。别羡慕别人的天赋，别抱怨自己的普通，只要你肯坚持不放弃，再难的事情也能做成，再平庸的人也能变得优秀。整篇劝学没有一句空话，没有一句鸡汤，全都是实实在在的学习方法和人生态度。他不给你讲大道理，不给你讲道德绑架，就是要告诉你，想变好就去学，坚持学，慢慢累积，别空想，别放弃。不管你是学生党还是职场人，不管你是想提升自己还是想摆脱懒惰的流氓，把劝学读懂了，这辈子的学习和成长都不会走偏。这就是学子的务实，他不跟你讲虚无缥缈的圣人世界，只跟你讲普通人能做到能落地的方法。

除了性恶论和劝学，荀子最被低估的是他的治国思想，这也是他区别于孔孟的关键。孔子和孟子一味讲德治仁政，觉得只要君主有道德行仁政，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完全靠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偏向理想主义。但荀子不一样，他看透了人性，知道光靠道德教化，光靠人的自觉根本行不通，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没有约束就会肆意妄为。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政治格局的核心思想，礼法并用。这里的礼呢，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礼貌礼仪而是呢荀子思想里的核心概念，是社会秩序，是行为规范，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准则，是用来区分尊卑长幼亲疏，规范人的欲望，避免争夺的规矩。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就是人有欲望很正常，但欲望不能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就会争论啊，就会争抢，争抢就会混乱。所以呢，先王制定礼仪，就是给人的欲望画一条线，让大家都守规矩，社会才能够稳定下来。而法就是法律制度，刑法是礼的补充，是对那些不守礼不遵守道德规范的人的强制约束。荀子觉得光有礼仪教化还不够，因为总有一些人不听教化不守规矩，这时候就需要法律和刑法来约束，来

惩罚恶行，保障社会秩序。简单来说，礼是教人为善，是道德约束，是软规矩；法是禁止人作恶，是强制约束，是硬规矩。一个好的社会，既要有礼的教化，也要有法的约束，两者缺一不可。这一点放到今天依然适用。我们现在的社会啊，既需要道德文明来引导大家向善，也需要法律法规来约束大家的行为。光想道德没有法律，就会有人钻空子作恶；光有法律没有道德，社会就会冷冰冰，没有人情味儿。荀子2000多年前就看透了这一点，他不极端，不片面，既不否定道德的作用，也不忽视制度的重要性。这种中庸务实、兼顾情理的治国智慧，才是真正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呢，荀子的礼还有一个非常超前的观点：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啊，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哎，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啊，不管你是贵族子弟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你不守礼义，没有德行，就只能当普通人。只要你努力学习，品行端正，遵守礼义，就算是平民也能成为高官贵族。这在等级森严的战国时期，简直是颠覆性的观点，打破了贵族世袭的特权，主张唯才是举，唯德是举，不管出身，只看德行和能力，这和我们现在的公平竞争理念几乎是一致的，足以见得荀子的眼光有多超前。

除了人性学习治国，荀子呢还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呢，叫《解弊》。这篇文章呢讲的是认知思维，专治我们现在的固执己见、偏见狭隘，还有看人看事的片面，是提升我们认知水平的绝佳教材。解弊的弊就是蒙蔽、偏见、局限。荀子认为呢，人之所以会犯错、会糊涂、会看不懂事物的本质啊，就是因为被各种偏见蒙蔽了双眼，被自己的主观情绪、固有认知给困住了。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篇荀子的解弊。稍后见。

0: 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和您聊荀子，除了人性、学习、治国，荀子还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解弊》。这篇文章啊，讲的是认知的思维，专指我们现在的固执己见。

君子说，凡人之患必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被局部的片面的现象所蒙蔽，看不清全局的根本的道理。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人太多了，看一个人只看到他的缺点就否定他的全部，做一件事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就忽略长远的危害，听一个观点只符合自己的想法就觉得是对的，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就觉得是错的，这就是弊。荀子列举了很多被蒙蔽的例子，君主被身边的奸臣蒙蔽就会荒废朝政，普通人被自己的私欲蒙蔽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学者被自己的学派偏见蒙蔽就会排斥其他学派的精华，变得固执狭隘。那怎么才能解蔽摆脱这些偏见和局限呢？荀子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方法，虚一而静。虚就是虚心，不先入为主，不带有固有偏见去接受新事物，放空自己的内心才能容纳新的知识和观点。一就是专一，不三心二意，做事情做学知识专心致志才能看透本质。静就是冷静，不被情绪左右，不冲动不浮躁，静下心来思考，这样呢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放到现在啊，这个道理太实用了。我们每天刷手机，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容易被碎片化的观点带偏，被情绪裹挟，变得固执偏激，看问题非黑即白。荀子告诉我们，要想活得通透看得明白，就要做到虚一而静，虚心接受不同的意见，专一做好自己的事，冷静看待身边的人和事，不被局部蒙蔽，不被情绪左右，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一种顶级的认知智慧，能帮我们摆脱内耗，摆脱偏见，活得更清醒更通透。

在先秦时期，绝大多数人呢都相信天命，觉得天是有意志的，是主宰一切的，人的祸福、国家的兴衰是都是上天安排的。遇到天灾人祸就觉得上天惩罚，遇到好事呢就觉得上天庇佑。就连孔子也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对天命充满敬畏。但是荀子不一样，他在《天命》里面说道，提出了完全颠覆性的唯物观点，打破了当时天命迷信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2000多年前简直是思想上的巨大突破。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饶存，不为傲亡，上天的运行呢有它的规律，不要因为尧是圣君就特意的存在，也不要因为傲是暴君就特意的灭亡。天就是自然，自然规律是客观的，不会因为人的善恶、国家的好坏而改变。日食、月食、刮风下雨、天灾异象都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不是上天的发怒，也不是上天在警示人类，跟人的德行、国家的兴衰并没有关系。这个观点呢，彻底把天从神秘、有意志的主宰拉回了客观的自然规律，打破了这个观点呢，彻底把天从神秘的这个主宰的束缚呢，就给它破掉了这种封建迷信。那

难，天不能主宰人的命运、人的祸福、国家的兴衰，那由谁来决定呢？荀子明确地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只要你加强农业生产，勤俭节约，上天就能让你贫穷，就不能让你贫穷。只要你衣食富足，顺应时节劳作，上天就不能让你生病。只要你遵循道义，不胡作非为，上天就不能让你遭灾。反过来呢，如果你荒废生产，奢侈浪费，就算上天再好，你也会贫穷。如果你衣食不足，违背时节劳作，就算上天再好，你也会生病。如果你违背道义，胡作非为，就算上天再好，你也会遭遇灾祸。所以啊，人的命运不是上天注定的，而是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与其迷信天命，祈求上天护佑，不如依靠自己的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改变自己的命运。荀子呢，甚至提出了治天命而用之的观点，意思是啊，人可以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一味的敬畏天地，顺从天命。在这当时呢，是完全超前的思想，放在今天，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定胜天，靠自己改变命运。我们现在呀，总说宿命论，觉得自己的人生呢都是天注定的，努力也没用。可荀子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天命注定，你的生活好不好，你的人生顺不顺，全看你自己努不努力，行不端正。别迷信天命，别依赖外物，靠自己才是最靠谱的。

讲到这里啊，大家应该能明白荀子的思想有多硬核、多务实、多贴近现实了。可为什么这么厉害的荀子名气远不如孔孟呢？甚至很长一段时间被儒家排斥，被当成异端呢？原因很简单，第一，他的性恶论和孔孟性善论相悖。后世儒家大多推崇孟子的性善论，觉得性恶论太过偏激，不符合儒家的温情道德。第二呢，他的两个徒弟李斯和韩非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李斯更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丞相。后世很多人觉得啊，荀子教出了法家弟子，他就不是纯粹的儒家，所以刻意贬低他。但实际上，荀子的思想才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真正内核。后世的封建王朝表面上推崇孔孟的仁政德治，讲究儒家的道德，可实际上呢，实行的都是荀子的礼法并用，既用道德教化百姓，也用法律约束百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儒内法。而这套制度的源头就是荀子，可以说没有荀子，就没有中国2000多年成熟的封建政治制度。他的思想默默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只是很少有人把功劳归到他身上。而且呢，荀子的思想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比孔孟更实用、更接地气。孔子的仁、孟子的义更适合君子、适合统治者，而荀子的性恶论、劝学、礼法、解蔽天论，全都是写给普通人的道理，告诉我们别躺平，靠学习改变自己；告诉我们别迷信，靠自己掌控命运；告诉我们别固执，要看通、看透、看通透看事，告诉我们别放纵，要约束自己的欲望。他不跟你讲虚无缥缈的圣人境界，不跟你讲难以实现的王道理想，只跟你讲普通人能做到、能落地的生存智慧、成长智慧、处事智慧。现在很多人读儒家觉得太过理想化、太温情，不适合现实社会，觉得儒家道理解决不了当下的焦虑和困境。

那是因为你没读懂荀子。荀子是儒家的清醒派、务实派，他看透了人性的复杂，看透了社会的现实，所以他的道理不鸡汤、不矫情，够硬核、够实在，能帮我们看清人性，摆脱内耗，明确方向，踏实成长。

0: 最后呢，我们再把荀子的核心思想啊总结成几句话，就能够记在心里，作为人生启示，方便呢大家吸收。第一啊，别信天生优秀，别信本性难移，后天的学习和努力呢能改变一切，化信其伪，人人都能成为君子。第二，学识是一辈子的事，不空想，不放弃，多累积，坚持下去，平凡也能变优秀。第三呢，看人看事啊，别片面，别被偏见蒙蔽虚心，要专一冷静，才能活得通透。第四呢，就是别信天命，别被人出身，你的命运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靠自己才是王道。第五啊，做人要有底线，守礼义，懂规矩，既要有道德自觉，也要懂制度约束，不做放纵欲望的人。荀子呢，从来都不是什么儒家异端，他是先秦最清醒、最务实、最有远见的思想巨著。他的智慧啊，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依然能够照亮我们当下的生活。不管你是为人焦虑、懒惰，还是看不透人性、搞不懂处事，都可以去读一读荀子。不用啃晦涩的原文，读懂他的核心思想，就足以让你受益终身。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荀子的全部的分享。那么这些知识啊，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被严重低估的先秦大佬。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分享有用呢，希望大家能够闲暇的时间去看一看、翻一翻荀子写的这些。那么我们也希望啊，大家能够在从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同时呢，运用过去的古人的先秦智慧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当下，让你把它变成了一种裨益自己的一种力量，去规避掉人生很多的弯路。
1: 好了，朋友们，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别让出行安全措手不及，出行提示三。骑行须知，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呢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呢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呢急刹车，否则呢容易侧滑发生危险。骑行时呢不要轻易涉水。那骑行时呢应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佩戴安全头盔，严禁打着雨伞在下雨天骑车，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雨伞呢会增加骑行时的阻力，而且呢会破坏平衡，导致呢车辆的重心偏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行人须知，一定要走人行道。那一则可以避免车行驶过程中溅起的水花打湿衣服，二则呢遵守交通规则更安全哦。雨天车行在外碰到倾斜或者倒地的电线杆，一定绕行，小心触电。如遇雷电，可以选择呢就地避雨，待雨势减小雷电停止再继续出发。吉林交警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行程，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0: 继续来关注交通案例，疲劳驾驶那撞报废。2026年5月18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早上6点多，龙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三车道行驶时，猛烈追尾前方一辆轻型货车，货车呢被撞的失控，撞上了右侧护栏，随后呢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其中龙某的车呢严重损毁，几近报废。那万幸是双方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均未受伤。经查，龙某前一天独自驾车从温州出发，虽然呢夜间在服务区休息了，但并没有休息好。那长途独自开车消耗的精力体力并未得到充分的恢复。当日呢早上重新上路后，没开多久便困意发作，导致了事故。交警对龙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呢其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呢昼长夜短，气温高，那高速上开车关闭车窗，导致车内空气质量欠佳，这都是啊诱发驾驶人疲劳犯困的因素。广大驾驶人要吸取呢此事的事故教训，日常保持规律作息，需长途出行时更要保证充分的睡眠。出行前呢要做好行程规划，安排好途中休息节奏，上路后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态，即使呢不困不累，也要按逢三进一原则呢是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坚持不住了再找服务区休息，还不困可以继续开的心理赶路。继续关注，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国家赔偿金最新标准公布。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一百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新潮时尚，么么哒。
18: 宝贝，
19: 我们去这里。
20: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5: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

0: 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四班的王宇宁和金世航，欢迎你们。
1: 嗯，是的。那你们两个今天就是从幼儿园直接过来的吗？
2: 是的。
1: 是的。那你们今天上幼儿园也是穿园服了是吗？
2: 对的。
1: 啊，每天都需要穿吗？
2: 不是。
1: 啊，不是啊。那今天怎么穿了呢？
2: 今天老师
1: 啊，
0: 一个一个说，
1: 全班小朋友都穿了吗？
2: 有些小朋友穿了，有些小朋友
3: 没穿。
1: 哦，那你们知道明天是，你们明天有什么活动吗？就是爸爸有没有说这个明天要领你们去北山？
2: 明天晚上。明天没什么事
1: 啊，没什么事儿。
0: 明天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2: 端午节。
1: 嗯，
0: 端午节，咱一个一个说，端午节都有哪些活动呢？还有这个民俗呢？谁来说一说？王玉宁，你先说吧。
4: 划龙舟。
0: 啊，划龙舟。
4: 还有吃粽子。
0: 吃粽子。
1: 哦，粽子还
0: 有吗？没有了。那金世航，你来说说。
1: 会不会带一个五色的？
0: 这是什么？
1: 五彩绳。
0: 五彩绳。还会带一个什么？
1: 带一个什么呀？
0: 盲袋。
1: 带一个那个荷包哈，香包。
0: 对。
1: 那你们会不会就是？
0: 会不会爬山？
1: 对呀，还得踩踩那个叫什么？
0: 爱好知道吗？
2: 知道。
1: 知道呀。啊，那你们两个是今天新学的吗？
0: 端午节是纪念谁的？
4: 屈原。
0: 啊，纪念屈原。那想问一下，你们明天早上会不会去爬山呢？谁会带你们去？
1: 准备去吗？我估计明天很热闹。
2: 明天
3: 我
2: 不能
3: 去。
0: 到点去还是不去？王宇宁，你去还是不去？
4: 去。
0: 如果说你要是去的话，你会买一些什么好吃的或者是好玩的吗？
1: 每年买过吗？比如说去年的时候你买了吗？
4: 没买。
1: 没买也没去是吗？哦，那你呢？
2: 我去那里会买一点冰淇淋。
1: 啊，一早上你就吃
0: 冰
1: 淇淋？
0: 那点太凉了。
1: 对呀。
2: 早上我不吃。
0: 那早上起来去爬山会干什么呢？
2: 爬山
1: 的话，你这个
0: 会不会买什么五彩绳？就是已经买完了吗？你们那五彩绳什么的？
4: 买完了
1: ，这么早啊？反正也是哈，现在好像都提前预备，
0: 提前买，然后就带上了。
1: 是的，
0: 那你们如果说明天早上去爬山的话，你会不会爬到山顶上呢？就是爬没爬过北山的顶上？
2: 爬过呀
1: 。
0: 跟谁去的？
2: 我跟我奶奶和我伯伯阿姨。
0: 那你奶奶去的话，奶奶也爬到山顶上了吗？
2: 她爬到一半下去了。
1: 爬到一半下去了。
2: 她有点渴。
1: 有点渴了，
0: 但是
1: 说去买水了是吗？
0: 但是你爬上去了。
2: 爬上去了。
0: 那还挺好。
1: 那你们两个家里面包没包粽子呀？
2: 包
1: 了。那你们有参与吗？
0: 谁包的粽子？
2: 我奶奶包的。
0: 奶奶包的时候，你们俩参与了？你参与了吗？
2: 我参与了。
1: 参与啦！
0: 你参与干啥了？捣乱。
2: 不是。
1: 你知道都是用什么包成的吗？
2: 用那个
4: 枣。
0: 什么？
4: 枣。
0: 大枣。
1: 大枣，对，有蜜枣。
2: 还有那个糯米
1: 。还有
0: 没了。
2: 粽叶。
1: 对，粽叶。那你们两个喜不喜欢吃粽子呢？
2: 喜欢。
1: 那喜不喜欢吃带枣的？
0: 什么馅的？
1: 还是不带枣的？还是带肉的？
2: 带肉的。
1: 那你家包了吗？带肉的。
2: 包了。
0: 奶奶包带肉的粽子了。那奶奶挺前卫呀。
1: 是的。
0: 太时髦了。
1: 咱们这吃肉的好像
0: 很少。
1: 有蛋黄的。
0: 那你们俩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那个谁，王宇宁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4: 我喜欢吃枣的。
0: 大枣的，
1: 对，甜甜的哈。
0: 是那种蜜枣还是大枣？
4: 蜜枣的，
1: 大枣有皮儿，你知道吗？
0: 那还不是特别的甜。
1: 学校今天吃了吗？

0: 昨天包了。
1: 啊，昨天包了，你们也动手包了吗？
0: 然后今天早上，
2: 今天有一个老师就给我们包
1: 了。啊，今天有一个老师给你们包了。哦，
3: 那就是应该是你们昨天包的，今天吃，对不对？
0: 对
4: 啊，就是它这个煮粽子的话也得煮一段时间，对不对？
0: 嗯
4: 啊，那你们今天吃那个粽子吃的怎么样？
1: 对啊，一个人吃一个了吗？
0: 一个人吃一个。
4: 是大的小的？多大？
0: 都一样
1: 啊。
4: 都比了一下有多大？
1: 对啊，一个人的量差不多，就是考虑到你们是
4: 小
1: 朋友，
4: 小朋友的话会小一些吧。
0: 嗯，
4: 那这个是会自己扒吗？
0: 会。
4: 那会不会黏糊的整的哪都是？
1: 对呀，手胶黏的。
4: 不会吗？
0: 有些会
4: 怎么办呀？
0: 去洗手。
1: 去洗手
4: 啊。那有没有说小朋友整的身上的都是哪都是的？
1: 就是有没有那种吃东西好像
4: 特别调皮的小朋友？
1: 对，
4: 有没有说我扒完粽子之后往你身上漫一下的那种？
1: 有没有调皮的？
2: 没有
1: 啊。你们班小朋友都很乖是不是？
0: 嗯，
4: 老师比较厉害吧。
0: 嗯
2: 嗯，
4: 你们喜欢老师吗？
2: 喜欢
4: 哪个？
0: 孙老师、薛
2: 老
0: 师和小
2: 刘
0: 老
2: 师。
4: 三个老师啊。
0: 嗯
4: 啊，那你们老师哪个长得最好看？
0: 都好看
1: ，你看，特别会说话哈。
4: 是的，
1: 是的。
4: 那你们平常在家里面最听谁的话呀？
0: 我听我奶奶的，因为我家里就我俩。
4: 啊，就你俩。那你跟奶奶的时候，如果说奶奶说你的时候，你会哭吗？
0: 会。
4: 不会啊？啊，那岂不是没有人能管了你？
1: 嗯，那你怕谁呢？
0: 嗯。
4: 怕奶奶吗？
0: 奶奶发脾气的时候，我就有点怕。
4: 啊，奶奶发脾气的时候会有点怕。
1: 嗯。
4: 你呢？你在家怕谁？没有怕的，
2: 怕我爸。
4: 怕你爸，为什么呢？
1: 爸爸很厉害吗？很厉害，都是爸爸平时管你是吗？
4: 爸
2: 有时候还是我奶不
4: 管。
1: 啊，奶奶也
4: 管。
1: 嗯，
4: 那爸爸很凶吗？
2: 嗯，
4: 就发火会凶吗？很凶吗？不凶。
1: 嗯，
4: 那你就是会哭吗？
2: 嗯，
4: 也会。
1: 好吧，
4: 就小女生脸皮比较薄哈。
1: 嗯，是的。那你们两个这个会唱歌吗？
0: 会。
4: 幼儿园学什么歌了？
0: 嗯，对花。
4: 什么？
0: 对
4: 花。对
0: 花。
4: 对花。
1: 你是唱上学歌吗？
0: 嗯。
1: 啊，那对花也是一首歌是吗？
0: 嗯。
1: 啊。
4: 你会唱什么歌？
2: 嗯。
1: 你是想唱歌还是想朗诵呢？
2: 我是朗诵。
1: 啊，是朗诵啊。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

是小小娘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在学校天天不迟到，在学习爱劳动，用大家为人民立功劳。今早花儿对我笑，小娘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提功劳。

0: 书包，我去上学校，今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用到有为人民的功劳。
1: 唱得还不错啊，王雨宁，你的朗诵是什么？需要准备背景音乐吗？是什么名字？
2: 少年强。
1: 少年强，开始吧。
2: 我有一个骄傲的名字，我有一个美丽的家乡，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我有一个缤纷的梦想，五千年灿烂的文明把我滋养，我的身上长出了幸福的翅膀，我的血液沸腾着无穷的力量，我的眼睛放射出智慧的光芒，我的未来书写着锦绣的华章。少年强，少年强，少年强，我要在太阳身边勇敢地飞翔，我要在蔚蓝的天空读万千气象，我要在高原山岗崛起复兴的梦想，我要在湖泊大江遨游神州的欢唱，这就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我的荣光。无论是在书声朗朗的校园，还是在这璀璨的舞台上，无限美妙的畅想和充满惬意的渴望，就像漫天的朝霞，升腾起中国少年灿烂的向往。今天在和谐时代温暖的阳光下，我要大声地告诉世界，少年中国与天不老，中国少年与博无疆，与博无疆。
1: 两位小朋友都不错哈。对花你们会唱吗？学校学的
3: 会，
1: 可以试试哈。

0: 嗯，这可能是幼儿园学的，是不是？
1: 嗯。
0: 啊，
2: 嗯，
0: 忘了。
2: 好的，想问一下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嗯，
1: 奶奶想当建筑师。
2: 建筑师，
0: 这个不错哎。
2: 嗯，是的，你呢？
3: 我想当医生。
2: 你想当医生哈？
0: 你是卖声卖语的，特别可爱哈，可以。医生的话就需要非常的仔细。
2: 嗯，是的。那你们两个喜欢我们这里吗？
1: 喜欢。嗯，
2: 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什么名字？
2: 叫潮宝来了。
1: 哦，来了。
2: 嗯，
0: 能记住吗？
2: 能啊。
0: 那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超宝
3: 来了。
2: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2: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拜。

0: 么哒。
1: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超宝来啦！
2: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

0: 伙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5: 我是主持人夏天，
2: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云顶本草堂开启市民游客中医药康养之旅。
5: 丹江街举办基层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
2: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日前，市中医院云顶本草堂在绿顶山文化旅游区商业街开门迎客。千年中医药文化邂逅绿顶山灵秀山水，开启一场沉浸式的中医药康养之旅，为游客和市民送上一份独特的健康厚礼。云顶本草堂内设风物集铺区、青纸手工坊、云顶茶社区、本草疗愈区、知韵展厅等功能区，及文创产品、手工体验、免费品茶、中医适宜技术等多元功能于一体，游客可从眼耳鼻舌身意全方位走进中医药的世界。在风物集铺区陈列着中药手串、中药木薯、香膳等系列康养产品，每一件都蕴含本草巧思，既实用又雅致。青纸手工坊则为游客提供了亲手制作中药香囊、手串等文创产品的体验空间，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云顶茶社区免费提供中药茶饮，让游客在品茗之余领略本草的温润滋养。此外，本草疗愈区提供中医适宜技术服务，知韵展厅则通过炮制器具展示，让游客近距离了解传统中药炮制工艺。五大区域各有特色，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康养需求。据了解，云顶本草堂是敦化市中医院深入推进康养中国中医药建设、扎实落实治胃病健康理念的一次创新实践，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文化、养生服务与健康科普深度融合。接下来，市中医院将立足中医药特色与发展实际，构建可体验、可传播、可惠民的中医药健康服务新模式，真正把中医药送到群众身边，融入日常生活。
5: 日前，丹江街举办“党建引领，城市善治，以学促干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提升基层干部综合履职能力，夯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基础。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工作痛点难点，采取理论授课、政策解读相结合的模式，邀请市直行业专家、职能部门领导及业务骨干现场授课，涵盖政治理论、党风廉政、民族团结、安全生产、物业服务等内容，系统讲解政机关教育、党纪法规、安全生产、 防灾减灾、物业服务以及摄影、短视频剪辑等实用业务知识，全方位补齐基层干部能力短板。
2: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4: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5: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在贵州举办。
2: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落幕。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是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题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深入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游客快速通关，密切协调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5: 光明日报消息，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本次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替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三个篇章，通过村替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展现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侗族大歌、劳动歌、武术少年强等节目精彩纷呈，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活动同步设置秀礼桃、非遗集市、酸汤长桌宴、民俗体验等多元互动内容，趣味盎然的木鼓舞、 蓝门酒等特色活动，别具风味的龙江卷粉、凯里酸汤等地道小吃，让游客在赶香场、逛集市、赏春晚中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农村的乡土风情。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多彩贵州文化云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
2: 央广网消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据悉，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呈现出五大特点。一是深挖岗位潜力，推动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各地聚焦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融合。二是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布局，举办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促进区域间人才交流和岗位共享。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开展5场城市直播带岗专场活动，累计观看超240万人次。四是突出服务集成，打造综合就业服务平台，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探索设置职业测评、 AI 模拟面试等特色专区，提升服务体验。五是加强重点帮扶，兜牢青年群体就业底线，落实1131就业帮扶机制，通过岗位推荐、就业援助、公益性岗位安置等，促进困难毕业生就业。针对女性、民族地区、偏远地区毕业生分类施策，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5: 央广网消息，6月15日11时44分，中科宇航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8星的方式，将文物01星等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第一财经报道称，利剑1号运载火箭已成功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15吨，成为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的民商火箭型号。利剑一号副总师孟凡斌介绍，在研制阶段，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飞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

0: 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个数据驱动地面侧发控软件和国内首个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中信证券近日撰文认为，我国商业航天硬件设备成本占比高，火箭可回收是重要降本路径。现阶段，我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已完成猎鹰一号形式的液体火箭首飞，下一阶段有望研发出对标猎鹰九号的可回收中型运载火箭，将参与中国星网、千帆星座以及算力卫星的发射服务中。届时，火箭运力和发射成本瓶颈将迎来突破。
1: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 JW 星座已发射21组低轨卫星，千帆卫星已发射12组卫星，两大星座均已实现约200颗卫星在轨。四月以来，组网进度显著加速，下游应用端市场有望逐步打开。中信证券认为，尽管由于商业火箭客观特点，国内可回收等发射节奏时有波动，但更需看到可回收技术突破后，产业能够实现指数级别增长的潜力，以及太空算力更广阔的产业空间。聚焦核心资产及通胀环节，随着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参与到千帆和 JW 星座组网以及回收技术成熟后，运力成本的大幅下降，预计卫星产业链将加速业绩兑现。稍后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购买传统工艺品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央广网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有的苦练技术本领，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用安坚利剑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有的奔波于烟火街巷，以真情守护万家平安，有的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共安全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和应急一线。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价值追求。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表示，应急管理队伍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要以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为榜样，练就科学高效、专业精准的过硬本领，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敢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短片，生动讲述了他们的学习工作方法和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证书。央广网消息，自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6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广大消费者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购买传统工艺品时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投诉数据显示，珠宝玉石领域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伪造鉴定证书问题突出；贵金属饰品领域一口价销售与纯度造假问题频发；红木市场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材质以次充好、证书批量造假屡禁不止。针对上述乱象，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时做好以下三点：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私下交易；二是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的误导。稍后关注生活百科，网传吃大蒜有效防蚊，站不住脚。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消息，夏季已至，蚊虫叮咬令人不堪其扰， 网上各类防蚊大法五花八门，神仙过海。其中吃大蒜可以防蚊的说法广泛流行。记者采访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专家，证实此类说法站不住脚。记者调查发现，大蒜虽然本身气味浓重，但有助驱蚊这一点并无科学的佐证。大蒜能否驱蚊，首先要了解蚊子是如何识别宿主。据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所所长吴桐宇介绍，蚊子是通过一系列感官信号来定位宿主，首先是二氧化碳产生吸引作用，随后是视觉、温度感知以及嗅觉近距离信号。因此，体型较大、处于妊娠状态的以及衣物颜色较深的人，可能更容易获得蚊子的青睐。而所谓嗅觉，主要是检测人体皮肤、汗液及微生物群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受体。那么吃完大蒜，人体是否能代谢出驱赶蚊子的有机化合物呢？答案是不可能。广州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治部负责人李小宁介绍，食用大蒜后，人体消化道会迅速将其分解代谢，产生多种含硫化合物，其中一部分硫化物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体外，从而形成我们所闻到的大蒜味儿。这些代谢产物在体内的浓度其实很低，因此释放出的气味也非常微弱，不足以让蚊子将其识别为一种驱避信号。除了大蒜，食用洋葱、柑橘可以防蚊等网传说法均无科学依据。人体的气味主要由遗传、新陈代谢和皮肤表面的菌群共同决定，单纯依靠吃特定食物，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体味，也无法对蚊子产生持久的驱避作用。所以，与其相信捕风捉影的食物防蚊法，不如通过减少引诱蚊子的因素、隔离接触、使用驱避产品等方法科学防蚊。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守住规则，稳住骑行。外卖骑手安全提示系列宣传出行提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时常可以看到外卖骑手们忙碌的身影，为将订单准时送达，部分骑手却忽视了交通安全。安全是第一订单，守法是最佳速度。为了出行安全，吉林交警专门为外卖小哥哥和小姐姐们送上一份交通安全大礼包，请您接单。安全第一单，戴好安全头盔，系好搭扣。安全头盔是个宝，骑乘车时呢要戴好。当意外发生时，骑行者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有效减缓头部受伤程度，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生命安全。注意，戴头盔时只有系好搭扣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安全第二单，不闯灯，各行其道，不逆行。非机动车在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要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同时，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呢分道通行。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此外，请快递、外卖骑手不要为了赶时间、提效率或者是图方便而进行呢闯红灯、冲黄灯、逆行等行为。宁多走十米路，多等一分钟，也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冒险。继续来关注交通案例。2026年4月16日，河南郑州，那吕某驾车在路上呢，被后车追尾。作为被追尾一方，吕某在交警还未到场时，竟直接跑到旁边小卖部买了一大瓶啤酒，然后当场喝了下去。交警发现其身有酒气，询问情况时，吕某反复辩称自己没酒驾，是发生事故后刚买了一大瓶啤酒。经后续严格调查，吕某才承认自己中午喝了一瓶啤酒。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处罚，便想通过当场喝酒混淆视听。经血检啊，吕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含53.58毫克。进一步核查发现，吕某在2025年6月曾因酒驾被处罚过，此次呢系二次酒驾。那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了1500元罚款，行政拘留10日，同时呢吊销其驾驶证。

冒充民警博流量，常某被拘留。近日啊，山西的网警呢接到网友举报，一短视频账号呢频繁发布涉警相关画面，涉嫌呢冒充民警。经查呀，账号使用者呢常某自2023年起搜集各类涉警素材发布于网络，还在评论区冒充民警博取流量。常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人民警察形象，属地公安机关呢依法对其处以。

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员工一年加班150余次，老板报警了。近日啊，浙江台州某汽车制造厂发现铜电极帽数量明显减少，那便在车间临时加装监控，很快呢便拍下了老员工马某的盗窃行为。老板得知真相后果断报警。据马某交代，他假装到厂里加班实为是实施盗窃，自2025年3月至2026年5月，平均呢每月至少盗窃铜件10次，那攒到100斤左右后卖掉，累计呢盗窃超过150次。目前呢，马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畅行动画小七报，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因为人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知不知道你动作不停，一心就飘过去啊，真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洋溢着女孩可爱又成熟、青春又美丽的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觉得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无法抑制随之轻轻摆动的冲动，无法按捺住对待心仪的人款款告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是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变》中。整首歌曲充满了欢快愉悦的气氛，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节奏一响起，很快便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的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朦胧羞涩的感觉，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

泡，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再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道出了作者向往生活的无拘无束与快乐自由。每每唱起，总会让人感觉内心无比的轻松，是一首减压必备的神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离开地球表面》，是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7年7月20日。动感的旋律总能把全场气氛带动起来。再看看歌词，丢掉手表，丢外。

不能用我们 PI 线所说的颠覆的再颠覆，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唱反调。既然如此，再丢掉那些累赘的东西，丢掉那些烦人的困扰，把一切的烦恼都忘掉，做自己便好。

人的笑脸吸引视线，慵懒地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眼线，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还记得这首歌曲吗？在当时可谓是叱咤风云，满满的随风逐流，感受年轻人的喜爱。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很多曾经不以为然的事物都成了为现在的遗憾。以前有过痛苦，有过快乐，但很多年后回想起来只觉得温馨和感慨。可能是歌曲里承载了自己的回忆，也可能是怀念自己曾经的天真快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坏女孩》，由徐良、小玲演唱，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为了爱情改变，变成那个你爱的坏坏女孩，再遇见彼此，却发现彼此已经没有了爱，开始想念当初那个温柔的女孩。

手机里留下说的话语，进入主歌后的流畅节拍，走进了一间酒吧的氛围。徐良这次利用背景音乐的气氛，让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个名为改变的故事。改变的最后停留在心中的感觉是惋惜。你生命中的那个坏女孩此刻在哪里？是否改变了你，让你长大？要不要在这首坏女孩中找到那个她？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这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歌，也是一首每次看见别人分手后会发朋友圈的一首歌。对于失恋要看得开，既然已经是过去式了，就该好好的放下。其实分手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很喜欢这种豁达的心态。每每当有人失恋，听到这首歌曲，也许就不会感觉到孤独了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分手快乐》，由梁静茹演唱，发行于2002年2月7日，收录在专辑《Summer 我喜欢》中。这首歌曲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寻找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

曲讲述的是一段 LA 高速公路所连接出的分手故事，也因为歌词及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曲产生了完全不同的韵味。歌中也满是劝慰和关怀，在自信的笑容下，悲伤走路的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直白，虽然没有任何高超的音乐技巧，但却凭着词和曲的朗朗上口，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无数歌迷的喜爱。用调侃的方式表达爱情，用幽默的语言、乐观的生活态度，表现出现代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首歌的歌名叫做《老鼠爱大米》，由杨成刚演唱，发行于2004年11月1日。歌曲发行后在网络掀起潮点，是较早的网络流行歌曲之一。作为一首年轻人的爱情歌曲，其本身是青春期写作的产品，反映的是青春期的愤懑和其生存状态。他们试图在不理想的生存下为自己塑造完美的理想化空间。

他们通过音乐的方式把自己的内心表达出来，表达那种对异性强烈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渴慕。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老鼠爱大米》。我会

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得与我们无关，曾经敢爱敢恨，为了爱极其卑微的自己或许难堪，但却是最美好的回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份属于青春的独家回忆，它就像一个秘密一样深深地埋藏在

0: 任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走过不带走一丝云彩，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任由时光冲刷稚气的脸庞，带走曾经的伤痕，也吹走留下的痕迹。生活还得继续，人生的路还很长。
1: 感觉到你，即使你飞到了很远的地方。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好的我们》，由王栎鑫演唱。这首歌也是同名网络电视剧《最好的我们》的插曲。曾经的你是最好的你，现在的我是最好的我，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但是我们之间相隔了整整一个青春。时间这座红桥，仅仅凭借简单的喜欢就已然无法超越。或许我们的青春就这样的耿耿于怀，但至少曾经爱过恨过，不负遇见，不畏将来，也从此不念过往。

0: 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不怕风雨来，你一笑我的天空就晴朗。
2: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3: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4: 让我心醉了，让我神往，让我神往。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어쩌다엄마는쉰여섯이넘어서야비로소부부가얼굴을마주보며평화로운나날을보냈다어쩌다아버지는평생고생한아내를위해마른일굳은일가리지않았다어느날내가놀러갔더니아내는앉아서화투를치고남편은부엌에서고추를찍고있었다처음하는일이라쑥스러워하자그는아내가감기에걸려어쩔수없이돕는다며부끄럽게웃었다초겨울어느날아내가아들을데리고딸집에잠깐간사이마을사람들이어쩌다내집에모여놀았다마음씨좋은어쩌다아버지는직접점심을준비하며정성껏대접했다그런데점심후놀던중머리가좀아프다며잠시누웠다가갑자기숨을헐떡기다그만세상을떠났다아무리응급처치를해도소용없었다소식을듣고달려온아내는정신을잃고쓰러졌다마을사람들이도와장례를치렀지만갑작스런남편의죽음에아내는멍하니굳어앉아통곡했다왜내팔자는이리사나운가힘든고비다넘겼더니이제와과부인생을살아야하다니라고땅을치며울었다그러나봄이오자어쩌다엄마는어린아들을위해마음을추스렸다누구보다일찍일어나바들에성성을쏟았고그해모파는마을에서제일좋았다남편없이보낸세월도어느덧8년어쩌다는훌륭한총각으로자랐지만농촌총각이장가가기어려운세월이라결혼이쉽지않았다엄마는애같아서밤잠을못이뤘다결국아들은고향을떠나용정시에작은집을사고엄마를모셔왔다그리고한국연수를떠나기로결심했다엄마몰래출국수속을밟아비자가나왔다처음으로아들과이별하는엄마는가슴이찢어지고하늘이빙글빙글도는것같았다혼자남은그녀는낮에도바깥출입도하지않고복잡한머리를끌어안고집에누워만있었다낮에는그런대로그럭저럭지낼만했지만밤이되면무서운생각에집에혼자있을수가없었다그는불면증에시달리다가결국에는시름시름앓기시작했다병원마다다녀도뚜렷한진단없이마음의병이라고만했다딸들은엄마에게새로운배우자를찾아주기로의견을모았다하지만엄마는내나이67에무슨영감이냐죽어도안간다라며딱잘라말했다그러다큰딸이혼인소개소에갔다가마침같은곳에온할아버지의딸과만나게됐다서로의부모를소개하며두딸이팔을걷고나섰다할아버지는65농민이며아내를간경화로잃고딸만셋있었다어쩌다엄마는67남편을뇌출혈로잃고아들하나와딸넷을두었다할아버지는처음엔이나이에무슨하며망설였지만두딸의주선으로만나기로했다할아버지는양복에넥타이를메고어쩌다엄마는파마에화장까지하고그동안입지못했던예쁜원피스를입었다딸은엄마의모습을보며가슴이뭉클했다평생고생만하던엄마가가을코스모스처럼깨끗하고아름다웠기때문이다두분은첫만남에서마음을열었다서로배우자를잃은아픔을이해하며남은여생을함께하기로약속했다그러다그렇게어쩌다엄마는67에재혼했다한편한국에서돈을모으던어쩌다도마흔이거의될무렵에마음에드는여자를만나결혼해예쁜딸을낳고행복하게살고있다올해어쩌다엄마는77재혼한지10년동안두분은알콩달콩잘살고있다어쩌다엄마와띠동갑인나는파란곡절끝에피어난이사랑의꽃이영원히아름답기를기원한다어쩌다엄마오래오래행복하세요

0: 与文明同行。
1: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8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挑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9: 100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9: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
15: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

0: 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8: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9: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4: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5: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 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6: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6: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0: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凌晨2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9: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20: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21: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2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
3: 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4: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22: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23: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24: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5: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6: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7: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6: 旅客王姿月：
28: 一跳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1: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0: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9: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7国集团等场合拼凑
5: 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者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

0: 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点15分，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二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滑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垛

0: 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1: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0: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2: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0: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龙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4: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6: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7: 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1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6: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8: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6: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

0: 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1: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七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0: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2: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0: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3: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4: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5: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6: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0: 老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7: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9: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0: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9: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0: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9: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11: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 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9: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10: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9: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10: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7: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纪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12: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 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皇太极听到了并不生气，想了个狠绝的回答，又派了个人去回话，那就困你们三年，困你们三年。所谓粮食支撑两年，自然是吹牛的，几天倒还成。而且祖大寿当时手下的部队有10000多人，虽然皇太极的兵力是20000多，但以他的水平守半个月没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指望援军。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孙承宗立刻开始组织援军，先派了几波小部队，由吴襄带头往大凌河奔。据说后来的著名人吴三桂也在部队里，可惜呀，这支部队刚到嵩山就被打回去了。皇太极早有准备，因为他的部队攻城不在行，打野战没问题，反正这破楼拆定了，来几波打几波。孙承宗呢也很硬，这城楼修定了就用人挤，也要挤进去。崇祯四年最大规模的援军出发了，这支援军呢由大将张春率领共40000余人奔袭大凌河，列阵迎敌。大客户上门，皇太极自然亲自迎接，到阵前一看傻眼了，统帅张春呢是个不怎么出名却有点水平的人，他千里迢迢赶到大凌河，却摆出了防守的阵势，收缩兵力，广建营寨，然后架起大炮等皇太极来打。因为就双方军事实力而言，跟皇太极玩骑兵对砍基本等自杀，摆好阵势准备大炮还能打几天，这是个极为英明的抉择。可惜啊，还不够。战斗开始，皇太极派出精锐骑兵以左右对进战术攻击张春军两翼，但张春同志很有水平，阵势摆得很好，大炮打得很准，几轮下来，后金军队损失惨重。在战场上英明是不够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实力。进攻失败后，皇太极拿出了他的实力大炮。由于之前被大炮打得太惨，皇太极决定开发新技术造大炮。经过刻苦偷学啊，后金军造出了自己的大炮，共30门，虽说质量如何不能保证，至少能响。所以当巨大的轰鸣声从后金军队中传出时，张春竟然产生错觉，认为是自己的大炮炸膛，还派人去查，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敌人已经马刀换炮了。但张春认定无论如何都要顶住，他亲自上阵督战，希望稳住阵脚，这个愿望落空了。为保证此战必胜，张春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一员猛将吴襄。按原先的想法，吴将军是本地人，跟皇太极也打了不少仗，熟悉情况，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很对的。吴襄到底了解情况，一看仗打成这个样子，立马就跑了。这种搞法极其恶心，并直接导致了张春的溃败，明朝40000援军就此覆灭，而城内的祖大寿基本可以绝望。但绝望的祖大寿不打算放弃，他决定突围。突围的地点选在南城，据他观察，南城敌人最为薄弱。按祖大寿的想法，能突出去最好，突不出去就回来，也就是试试。但他万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解决了一个贝勒。几天后，祖大寿发起突袭，与后金军发生激战。围困南城的是皇太极的哥哥莽古尔泰，此人属于大脑很稀缺、四肢很发达类型，故被称为后金第一猛将。但这次啊，他遇上了更猛的祖大寿，战斗非常激烈。祖大寿不愧为名将，带着城里的兵往死里冲，重创城南军队。莽古尔泰感觉不对，便向这个皇太极请求援兵，但出乎意料的是啊，这个援兵竟然迟迟不到。 满古尔泰只能亲自督阵，用上所部全部兵力才挡住了祖大寿的突围，损失极为惨重。满古尔泰在四大贝勒里啊排行第三啊，皇太极呢第四。这被弟弟忽悠了，实在是气不过，所以他立即找到皇太极，说自己损失过重，要求换防。但皇太极压根不搭理他，满古尔泰气不过，就把刀抽了出来要砍皇太极，幸好啊被人拦住，才没出事儿。搞笑的是，满古尔泰同志回去后啊居然怂了，且越想越怕，连夜跑到皇太极那里承认错误。这个皇太极倒也干脆，直接绑着关进牢房，不久后啊满古尔泰就死了，死因不明。这已经不是皇太极第一次耍诈了，他老人家虽然靠兄弟上台，却很信不过兄弟。按照他的想法，四大贝勒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就够了。为达到这一目的，每到打硬仗时，他都故意安排兄弟上阵，所谓打死敌人出外患，打死自己除内乱。比如崇祯三年，他听说孙承宗出兵关内四城，明知这个敌人很猛，就派二贝勒阿敏出征，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回来，趁机啊撤了兄弟的职。这次也差不多，如此说来啊，他大概还差祖大寿个人情。但祖大寿的情况并没改变，他依然出不去，援军依然没法来，他依然不投降。皇太极想招降祖大寿，很想，所以他费尽心机，先是往城里射箭，夹带信件，可是祖大寿的习惯很不好，总不回，打了个八月回信了。这也是迫不得已啊，当初被围的时候实在太过突然，按照明朝规定，军事部队执行任务时身边只带三天干粮，现在都30天了，吃什么？吃人。大凌河城里除了1万多军队外，还有2万多民工，几千匹马，还好没粮食，吃马也能活。过了几十天，马吃完了，没办法，只能吃人了。当兵的开始吃民工，而且很有组织性，今天吃几个就杀几个，挑好的组织起来杀掉分吃，吃掉的人除了肉吃完外，连骨头都没剩，收起来当柴火烧，用人骨烤人肉，真正是物尽其用啊。就是这样也没投降，但祖大寿已经到极限了，这样下去没被后金军打死，也被城里的兵给吃了，所以他开始跟皇太极联系。联系的话题很简单，两个字，投降。皇太极知道城里很困难，很缺粮食，但他并不知道祖大寿很坚韧，祖大寿根本不想投降，他只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但时间越来越长，援军却越来越少，于是经过审慎的思考，祖大寿做出了一个抉择，脱离苦海的抉择。他与皇太极的使者进行了会谈，表示愿意投降。崇祯四年，祖大寿召集众将，宣布决定投降，所有的人都赞成，只有一个人反对，何可刚。袁崇焕呢，没有看错人，何可刚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他严辞拒绝了祖大寿的提议，即便饿死也不投降。袁崇焕也没说错，他的魔咒最终应验了，大家都投降，你不投降，我只有杀了你了。祖大寿用行动完成袁崇焕诺言的最后部分，自相残杀。他命令将拒不投降的何可刚推出城外，斩首示众。何可刚死前并不惊慌，也不愤怒，只有鄙视，对叛徒祖大寿的鄙视。或许在他看来呀，这是最后的解脱，他终究没有辜负袁崇焕的期望。但他并不知道，坚持到底的人并不止他一个，坚持的方式除死外还有其他方式，比死更痛苦的方式。杀死何可刚后，祖大寿出城投降。对于祖大寿同志，这个皇太极显示了最高程度的敬意， 比对兄弟还客气，带着所有的高级官员出营迎接，连跪拜礼都免了，拉进大营后是管吃管喝，吃完喝完又送土特产，安排休息。祖大寿很感动，随即提出希望为后金立功，并拟出了一个方案。锦州的守将都是自己手下，虽然现在有巡抚邱和家坐镇，但只要能潜城内召集部下，就能杀掉邱和家，攻陷锦州。皇太极同意了他的方案，给祖大寿凑了几百人，假装大凌河的逃兵，护送他进入锦州，并派出多尔衮率领军队隐藏在锦州附近，等待祖大寿的信号。信号是炮声，按照约定，祖大寿如顺利入城，应于11月2日放炮，第二天动手杀掉邱和家。如一切顺利，就鸣炮通知城外后金军里应外合，是攻克锦州。两天后，在皇太极的主持下，祖大寿率领随从出发前往锦州。事情非常顺利，11月1日，在后金军的暗中护送下，祖大寿顺利入城。从某个角度看，皇太极是个生意人，其实他并不相信祖大寿，所以劝降又放走，还客客气气的请客送礼，只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回报。11月2日，当他听到锦州城内传来炮声时，他终于放心了，祖大寿传出入城信号，这次生意不会亏本了。但是第二天他没有听到炮声，很明显呢，祖大寿还没有动手。第三天也没有炮声，就在他极度怀疑之刻，他收到了祖大寿的密信。这封信是祖大寿从城中送出的，大致内容是说，由于出发仓促，且锦州军队很多，身边的人又少，暂时无法动手，过两天再说。既然如此，就多等两天。两天没信儿，又两天还没信儿，到第三个两天呢，终于有信儿了。皇太极又收到了祖大寿的信，写的相当客气。首先感谢皇太极同志的耐心等待，然后诉苦说锦州城内布防森严，难以动手，希望皇太极继续等着，估计到来年呢，就能办这事儿了。嘿，被人涮了。其实从开始祖大寿就没打算投降，堂堂大明总兵怎么能投降呢？但不投降就出不去，所以他决定投个降先出去。但是何可刚反对。此时啊，祖大寿有两种选择。第一，当着大家告诉何可刚，我们不是投降，是忽悠皇太极，等出去后我们就找个机会跑路回家洗了睡。但这么干难保不被人举报，保密起见最好别讲。且何可刚本是个二杆子，要死就死，投降就投降，投什么假降。第二，杀了他只能这样。于是何可刚死去了，祖大寿活下来，为了同一目标。事实上祖大寿回到锦州后啥都没干，就说自己跑回来了，继续一心一意的镇守锦州，坚决打击皇太极。但刚涮完人家就不认账，实在太过缺德。于是他就在11月2日的时候，还是按约定放了几炮，就当是给皇太极同志留个纪念，说声拜拜。至于送信解释情况，说自己暂时无法下手，那也并非客气，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他的很多部下和亲属还在皇太极那边，自己跑了还不客气客气就扯淡了。所以这几封信的意思也很明确，就是说我虽然骗了你，但你也消消气儿，别把事情做绝，将来没准还能合作。当然关于这件事儿也有争议，说祖大寿同志不是诈降，是真降，只不过回锦州后人手不足没法下手，所以才没干。这种说法是不太靠谱，因为很快他就接受了锦州防御。 镇守锦州，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也没干。袁崇焕终究没看错。但这件事情最奇特的地方，既不是祖大受忽悠，也不是皇太极被忽悠，而是崇祯。锦州守将巡抚邱和嘉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虽说祖大寿没说实话，但他以多方查证确认了祖大寿的投降，并且写成了报告上报崇祯。奇怪的是啊，这报告送上去了，崇祯也看了，也没有任何反应，压根儿就没理这事儿，依然委任祖大寿镇守锦州。在这世上混，大家都不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吧。最倒霉的反倒是孙承宗，他开始砌墙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不服气，现在墙没砌好就给人拆了，还收拾了个施工队，于是又是一片口水铺天盖地而来。孙承宗比较识趣，一个月后就辞职走人了。历经三朝风云，关宁防线的构架者，袁崇焕祖大寿的提拔者，忠诚的爱国者，力挽狂澜的伟大战略家孙承宗，就这样不干了。但这并不是他的终点，七年之后他将在另一个舞台上演出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刻，以最壮烈的方式。这个大令和实现了，皇太极走了，孙承宗也走了，这就是崇祯四年大令和之战的结果。但还有个结果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也没有料到的，而这个结果的出现和袁崇焕同志有莫大的关系。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皮岛的局势很稳定，过了一年就开始闹事儿。闹事的根本原因还是毛文龙，因为这位兄弟太有才能，以至于他在岛上的时候大肆招兵，不但招汉人还招满人。毕竟不管汉人满人都认钱，而且满人作战勇猛更好用，加上毛文龙会忽悠，越招越多，许多关外的人还专程坐船来参军，到最后竟然有上千人。但毛文龙死后继任的人能力差点，没法控制局面，就兵变了。先是士兵互砍，然后是将领互砍，最后总兵黄龙专程带兵上岛，才算把事镇住。但这件事一闹，许多人都不想在岛上待了，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孔有德和耿仲明，但到底去哪里还是个问题。这二位仁兄都是山东人，原先还是矿工，出来闯关东，现在闯不下去，一合计还是回老家。当然回去挖矿是不能的，既然是兵油子，还是当兵合算。找来找去，听说登来巡抚孙元化那里缺人，就去了。孙元化，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的学友，特长是炸药学、弹道学，简而言之是搞大炮的。据说这人不但精通物理化学，还懂葡萄牙语，当年还上过葡萄牙火炮培训班，属于放炮专家。当时他正跟葡萄牙人搞科学试验，就是造大炮，手下缺人，孔有德带人跑过来，十分之高兴，当即就把人给收编了。其实孙先生虽说致力于科学研究，也曾打过仗，之前还曾当过宁远副使，给袁崇焕打过工，也见过世面，可惜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并不知道所谓孔有德、耿仲明属于有奶便是娘型，是典型的兵油子，给钱就开工，不给钱就打老板，找这样俩员工只好认倒霉。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位矿工兄弟还是很听话的，也服管，估计换了老板也想好好干两天。然而意外发生了，祖大寿在大凌河筑城被人围攻，朝廷四处调援兵，孙元化归孙承宗管，孙承宗找他要兵，他就把孔有德派去了。 孔有德很听话，立马就出发前去拯救祖大寿。走的半路，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6: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9: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6: 可以呀、啊。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9: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6: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10: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3: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9: 不叫。
20: 叫地主。
9: 妈妈妈妈陪玩呗。
1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0: 好
21: 好
20: 好
21: 好，
20: 知道了
21: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甜品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出自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由李丽芬演唱，发行于1994年1月1日。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的独特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版《倚天屠龙记》第一集至第22集的片尾曲。

多着朴素的文字，最简单的文字意象，单单拆开来看，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够找到唐诗宋词原曲的韵味，连起来又充满了最中国最古典的情意。所有的中国鼎剑故事里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词意练达，但旋律又异常通俗，任何人都能够上口。

的听众他在抖音留言上说，放下矜持其实就是不装了，摊牌了，我相中你了。没错，因为爱的表达是一场向内生长的革命。琵琶说，我喜欢一个人晚上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因为下班的时间是属于自己，下班还是一个人，那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有些人会选择开车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听一首音乐，释放这一天工作的压力。继续回到这场爱的表达，爱是人类最古老的密码，它总是在表达时遭遇着很多现代文明的失语。我们很多人习惯用玫瑰和誓言来装饰爱情，用礼物与承诺去量化深情，却忘了其实爱的本质是一场向内生长的生命。尤其它不需要革命的观众的喝彩，需要的是灵魂的共振。像王菲在《矜持》中唱的这样，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的去爱你。这句歌词当中说出了一句话，你们感受到了吗？我们总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却忘了爱的本身需要一个及时性。矜持可能是保护色，也是枷锁。真正的爱就像我们刚刚的朋友说的那样，是敢于在对方的面前暴露出你的脆弱，是承认我需要你，我爱你，我摊牌了。东方的文化当中，爱常常是藏在被沉默当中，比如说父母的一碗热汤，伴侣的一个眼神，或者朋友的一句我在，这种留白的表达方式都很含蓄，尤其是我们东方的表达，那种羞于启齿的爱的表达，就是那种矜持的爱。其实有的时候爱的表达是永恒的瞬间，我们可能去想要追求一个永远，却忘了爱是当下的全神投入。一个拥抱，一次凝视，一句我懂你，足以可以让两个灵魂在时间里面去重叠。爱需要勇气，需要智慧。其实真正的爱可能不是说我爱你，更多的是想说一句我懂你。我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地去表达你的爱，放下矜持。迪迪戴上耳机，对着话筒一副播音腔，就是矜持。一会儿那么嘻嘻哈哈的，就是放下矜持。没错，两个节目的风格不一样，大家看到的我显然是不一样的我。只知曲中意，不做曲中人，这是送给你们的。我们就听曲中意就可以了，不希望大家做曲中人，因为所有做曲中人的人都是苦的人。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您，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今晚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直播机上的朋友们，此刻您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接下来时间我要为您播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2000年，这首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说真的》当中，李安修作词，陈国华作曲的歌。因为今天早上无意间我听到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好久没有听过了，所以迫切想要把它送给你们。来自彭佳慧的《回味》。彭佳慧的《回味》像是一杯微醺的酒，有慵懒的旋律包裹着爱情的矛盾，既想要沉溺于短暂的温存，又清醒地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氛之美。

李安秀的歌词以生活化的场景切入，脱下我的外衣盖在你的胸前，你熟睡呼吸满身酒气，将亲密关系中的暧昧与克制编织成一张网，而陈国华的旋律则如迷雾般缠绕，让人在感性与理性间反复的拉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想听《爱是你我》，还有一首爱上你只需要一秒，以及阿林的《我很忙》，我们稍后时间允许的话会与你们播出。

直播间的朋友说换场景了，没错，放一首《爱上你只需一秒钟》，如果是允许会为大家播出，是一个酒吧歌手的《城里的月光》。好，我们找找看，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你我这样的关系也算是一种默契，这句歌词是整首歌的锚点，他不追问爱是什么，而是承认我们不过是彼此的解药。彭佳慧的嗓音带着沙哑的颗粒感，就像是深夜电台的主持人将听众拉入一场私密的对话。他唱着，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只为了你想要喝醉，却在下一句就当作是一时气氛美中抽离，这种恰似成年人爱情的缩影。我们可能会贪恋着刹那的温暖，却不敢承认有时候可能它只是幻觉。

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这是我们的听众，他的名字叫诗，他说想听爱上你只是一秒钟。我找到了一首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一首，让我们来听听看。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慕容晓晓，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这是一首将瞬间心动与漫长遗忘撕裂开来的痛感情歌，它不歌颂爱情的美好，而是直面被爱抛弃后的寒凉。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忘记你却耗尽一生。这首歌可以说是会击中无数在感情中付出真心却换来无情结局的人。

这首歌的开篇就用强烈的对比勾勒出了爱情的两极，你来时我像沐春风，你走时我心似冰封。这不仅仅是情绪的转变，更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崩塌。曾经我们不顾尊严地去讨好对方，只换来转身时的冷漠与残忍，而是你说要与我岁岁与共，却留我背负一世心痛。就这样一句，更是将承诺的虚伪与现实的残酷推到了顶点。宁愿游戏人间，也不愿再为一个人动心。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阿琳，我很忙。

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孙同学点播的歌曲，叫做《我很忙》，收录在黄丽玲阿令2011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我们会更好的》当中收录的歌，温暖疗伤的情歌。这首歌是以我们都市女性的情感为切入点，围绕用忙碌来掩盖脆弱的主题展开的创作，通过压抑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刻画失恋后以忙碌逃避痛苦的心理状态。它的主歌是以假装忙碌隐喻着内心的挣扎，副歌重复着咬牙说我很忙，展现了自我欺骗的孤独感。克制的情感表达揭示着现代女性面对情感创伤时的自我保护机制，而这首歌在整个的情感框架下传递出对都市女性内心困境的一个洞察。

0: 疗伤、释怀、矛盾心态、压抑隐忍。黄丽玲、阿丽在歌声中诠释着不同女人的不同心态，以情歌的角度把我们都市女性的内心世界，还有这首情歌的尺度把握得非常到位。其实更多的时候，女性在情感中是弱者，那么在情感创伤时候，我们该怎样去保护自己呢？所以有些人用忙碌掩盖内心的脆弱。
1: 没人看到，
0: 但是你知道吗，即使假装忙碌，你也难以去欺骗自己内心的孤独感。在某个沉静下来的时刻，即使忙到疯掉，忙到累倒，你还是会想起曾经那一个爱而不得的感情。我曾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说的话最多的就是，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接下来是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FM 95.5，
2: 音乐。

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在此刻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希望此刻的你可以把心静下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哪个城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时间，余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人民日报》。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这一段话也是我在我的个人抖音账号作品上置顶的一个视频。我希望你们可以遇到一个好的爱情，让你情绪安稳，做回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人民日报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治愈人心的话：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在快餐式感情泛滥的当下，太多的人把心动当成真爱，把新鲜感当作长久，在一段段的关系。

系里患得患失，自我消耗，忘了爱情最本真的意义，从来不是捆绑与妥协，而是滋养与成全。真正值得奔赴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堆砌，而是细水长流里的情绪包容，是卸下防备后的坦然相处，是让你活成更舒展、更耀眼的模样。

小九熊说，相互奔赴最好的爱情就是能够双向奔赴，情绪稳定是爱情里最顶级的温柔。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不缺烦恼与焦虑，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未知的迷茫，常常让我们陷入情绪的漩涡。而一段好的关系就是你情绪的避风港，而非新的风暴源。和对的人在一起，你不必压抑自己的坏脾气，不必假装坚强无所不能，不必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反复揣测，更不必在深夜里独自消化委屈。他会接住你所有的负面情绪，用耐心抚平你的焦躁，用温柔化解你的不安，让你在浮躁的世界里拥有一份稳稳的心安。反观那些让人内耗的关系，总是充满争吵、猜忌与指责，让你变得敏感多疑、焦虑、易怒，原本开朗的自己渐渐活成了连自己都讨厌的样子。这样的感情哪怕一开始再心动，也终究是错误的相遇，不值得你消耗半分的真心。情绪的价值是爱情里无法替代的养分，能让你心安、让你平和的人，才配得上你长久的陪伴。

敞开心扉是感情里最珍贵的信任。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无法对你说出心底的话。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你表面的光鲜，很少能有人读懂你内心的脆弱。我们习惯戴上面具，把敏感、自卑、遗憾、心事统统藏起来，怕被嘲笑，怕被辜负，怕真心错付。直到遇见那个对的人，你会不自觉地卸下所有防备。那些不敢对旁人说的秘密，那些藏在心底的小委屈，那些不切实际的小梦想，你都愿意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你不用刻意的伪装，不用小心翼翼，不用迎合讨好，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这种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源于刻在心底的信任。他不会嘲笑你的笨拙，不会轻视你的梦想，更不会利用你的脆弱伤害你，而是把你的心事放在心上，把你的脆弱妥帖安放，能让你放下戒备，坦诚相待的人，一定是把你放在心尖上的人。被爱滋养的人，永远自信且爱笑。最好的爱情是彼此成为对方的光，让对方变成更好的人。很多人在糟糕的关系里慢慢丢失了自己，原本自信的人变得自卑怯懦，原本爱笑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原本热爱生活的人渐渐对一切失去热情。这不是爱，是变相的消耗，是拖着你向下沉沦的枷锁。

真正值得的爱会让你重新找回自己，他会发现你身上所有的闪光点，在你自我怀疑时，他会告诉你你很棒，在你止步不前时，他会鼓励你勇敢向前，在你平凡的日子里制造细碎的温暖与惊喜。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爱笑，眼神里有了藏不住的光芒，做事更有底气，待人更有温柔，连走路都带着从容的自信，也不再因为别人的眼光否定自己，不再因为一段关系委屈自己，因为你知道你值得被偏爱，值得所有美好。这份由内而外的改变，就是爱情最好的证明。最后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这一生我们会遇见无数的人，有人惊艳了时光，有人温柔了岁月，不必为了不值得的人苦苦纠缠，不必为了不将就的感情委屈自己，更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消耗你的关系里。就像是人民日报所说的一样，能让你情绪稳定、敞开心扉、自信爱笑的人，才值得你倾尽温柔去爱。愿我们都能遇见这样的一个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护你周全，让你在烟火寻常里永远做那个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自信爱笑的自己。也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每一段深情都能走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公屏上大家的留言。首先来看九九熊，这样的男人很稀缺，千帆过后千锤百炼吧，不太好练。其实真正我曾经在我的作品里面说过，就是祝愿每一个拧巴敏感内耗的敏感的小姐姐都可以遇到一个大方的引导型的恋人。诗他说呢，每个人都想拥有一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可是我们更多的希望大家不会遇到那个最终还是无法走到一起的爱情。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更重要的是终成眷属之后可以抵抗得了岁月和婚姻的一地鸡毛，以及生活的平淡带来的琐碎，能够始终矢志不渝地去爱着对方。用户204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完美的爱情。

守候音乐爱琴海，接下来的这一段是生活感悟，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重要的是两个字，你们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信任。在所有人际交往中都离不开这两个字，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情与情之间的维系。信任看似简单平凡的两个字，却能决定一段关系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孔子言，人无信不立。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谊，是心与心之间最真挚的呵护，是情与情之间最难得的拥有。信任是缘与缘之间最长久的基础。信任是一切感情的基石。都说

人之性莫过于被人信任，人之恨莫过于失信于人。亲情、爱情、友情亦如此。亲情是世间最难以分离的牵绊，但如果一家人无法做到相互的信任，即便有着血缘关系，也会渐生嫌隙，变得淡漠而疏离。爱情中的两个人走到一起靠缘分，而长久走下去需要的是彼此信任。如果相互间满是猜忌和怀疑，各种矛盾就会接踵而至，久而久之，感情终会破裂。我们的朋友花人在直播间说，信任和尊重，没错，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你说的这四个字，信任和尊重。友情之间，短期交往看脾气，长期交往看德行。每个人都喜欢和值得信任的人在一起，倘若你经常是心口不一，满腹算计，别人也不会再对你推心置腹。无论是家人、情侣还是朋友，拥有信任会让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而缺乏信任，哪怕感情再好，关系再近，都只能走一程，却走不了一生。然后我们的志愿者海静说，信任、尊重、包容和理解，这四组两字的词语更是所有感情中相处的真谛。拥有的越多，相伴的路走得越长。我也想和大家说，信任只有一次，而真心也只有一刻。都说人最怕的是信任后的欺骗，交心后的疏远。的确，人与人之间因为真心所以信任，因为信任所以靠近。信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需要时间的验证，需要承诺的积累，需要人品的鉴定。而信任的崩塌却只要一次，一次欺骗，一次背叛，都可以让一颗温暖的心降到冰点。所以信任经不起挥霍，要想要赢得一个人的信任，那么当然要真心以待，用心相惜。英国作家狄更斯曾经说过，在你的人生中，永远不要打破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被打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却异常痛苦。深以为然。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不能没有诚信；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丢了信任；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舍，但不能舍弃真诚。人一旦透支了信任，等于透支了人格；失去了信任，等于失去了人心；毁掉了信任，等于毁掉了感情。做人千万别辜负别人的信任，信任一旦被打破，关系就远了，人心也彻底失去了。信任是最难得，也最脆弱，所以做人千万不要透支信任，也不要

生活中很多人抱怨社会的不公平，抱怨自己身边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却很少有人去扪心自问，你自己有没有付出过真诚？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真诚待人，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对自己交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做人就是要如此。如果你想要赢得他人真正的信任，那么你自己也需要有一颗真诚守信的心。人心永远是相互的，你怎样对我，我便怎样对你，这中间容不下任何的投机取巧或者虚与委蛇。别人相信你，才愿意把真心给你，把信任赋予于你，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份情谊是理所当然，甚至把对方当作是一个算计的对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你随意的欺骗，别人也不会对你坦率。你交付真心，别人才会和你交心。所以做人一定要记得，诚信的人永远有人伴，守信的人永远有人赞，值得信任的人永远有人放在心间。往后愿你的真心不被辜负，也愿你能够善待信任你的人，在为人处事的道路上做到不透支信任，不消耗真情，收获人生的幸福。

亲爱的朋友们，伴着这首来自许茹芸的作品《如果云知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全部结束了。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少一点犹豫，多一点勇敢。今晚的音乐爱情海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9: 一百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24: 明朝历史上第15位皇帝就是这位明熹宗朱由校。朱由校出生在万历33年11月，也就是公元1605年。他的母亲王氏啊，最早是明光宗朱常洛的一个选侍，因为给朱常洛生了儿子，所以在朱常洛的诸多选侍之中，他母亲王氏名分最高。但是别看名分高，选侍里边最受宠的还不是这王氏。上文书咱们提到一个李选侍，哎，那是朱常洛的最爱。万历47年，这王氏被活活给气死了。当时朱由校已经14岁了，记着他母亲那句话，我最恨的就是西里呀。但是这会儿朱由校年纪小，只是牢记母亲这句话，无能为力。朱由校经过父亲请示祖父，朱由校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祖父神宗皇帝居然同意让李选侍来照管自己。那没有办法，这叫命令啊。他父亲朱常洛也点头了，他跟最恨的人在一起生活，一直到即位。如果不是由于他父亲朱常洛福分太薄的话，在位仅仅一个月就死了，那么作为一个懵懂少年，朱由校可能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掌握国家的可能，才有执掌皇权的机会。但是他父亲就待了30天呢，那皇位就没坐住，年幼的朱由校不得不子承父业继承皇位。尽管是顺其自然得到皇位，但真正坐到皇帝宝座上还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留下了一个祸害，就是那李选侍啊。他跟明神宗朱翊钧的宠妃郑贵妃俩人简直是如出一辙，整天琢磨着怎么能当皇后，怎么能垂帘听政。此时的郑贵妃对皇太后的位置是垂涎已久啊，两个臭味相投的女人凑在一块儿互相配合，这不把那朱常洛活活给折腾死了吗？这一下朱常洛的突然驾崩，使正李二妃失去保护伞，而朝中以天下兴亡为重任的东林党诸位大臣们对这二人又没有好感，俩人觉得地位不巩固，怎么办？想出了一个挟天子令诸侯的计谋，就是扣留皇太子朱由校，这才爆发了移宫案呢。从打定朱常洛当太子的停机案，到朱常洛突然驾崩的红蛮案，再到他们扣留太子朱由校的移宫案，晚明时期接连三案，看出朝廷内部权力争夺的激烈跟生活的腐败。 幸亏有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发，把被扣留的祝由校骗出来，交给群臣，转移别宫，这才使得祝由校顺利继位。移宫案结束之后，祝由校狠狠地报复了李选侍啊，把他放到宫女那养老宫去了，你甭在正经的宫殿里居住，想当皇太后啊，门儿都没有啊。祝由校即位之初，朝中东林党的诸位大臣势力还挺大呢，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这些人都是正直之士，在朝中担任要职。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祝由校革除了明神宗末年的一些弊政，经济上呢，停罢了杭州织造，革除了南京的先品进贡，对发生重灾的地方进行赈济，减轻了某些地区的赋税。在政治上呢，对历史上的一些大案重新做结论，您比如说为张居正证明，恢复他的名誉，肯定了他对大明王朝做出的贡献，同时呢，也给建文帝时期的那位方孝孺等人进行了平反，恢复名誉，肯定他们是国家的忠臣，对他们的后代免除了奴籍，恢复了平民地位。尽管这些努力使当时的吏治与以往相比稍显清明，但是东林党人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革除大弊兴大利的方面没什么大作为，因为明神宗末年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当然这也不能怪东林党人呢，更为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皇帝朱由校所受教育极少，几乎可以说是文盲。那他整天忙什么呢？忙着痴迷于做木工、斗蟋蟀，喜欢这些事儿，他根本就不喜爱处理朝政。早在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就不被他的祖父神宗皇帝喜爱啊，所以这个皇孙自然就不在神宗皇帝视野之内。直到神宗临死，咱们提过，朱由校才被立为皇太孙，这才有机会出阁读书，接受教育。可没想到他刚接受30天教育，他爹就去世了。这30天你就是神童，你能学了什么呀？他爹走得多突然吧，连册立他为皇太子这个机会都没有啊，急急忙忙就走了，更别提安排他读书什么事儿了。朱由校即位刚刚16岁，此前

武将。据说，在建造房屋跟木工油漆手艺方面，朱由校的水平很高，是巧匠不能及呀。史书记载，天启年间，那工匠造出来的床啊，很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不仅用料多，样式也极其普通。朱由校自己琢磨设计图纸，亲自锯木钉板，花一年多功夫造出了一张空前绝后的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是美观大方啊，这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啊。可以说，如果不当皇帝，朱由校肯定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问题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的处理朝政是丝毫也不感兴趣，而且过分的信赖宠信那太监魏忠贤，从而使得阉党肆虐，祸及九州啊。就在东林党人竭尽全力辅佐朝政的时候，后宫太监魏忠贤在朱由校的乳母克氏的帮助下逐渐赢得信任，以至于最后擅权专政，对大明朝的政治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一方面，魏忠贤是引诱这年幼无知的朱由校玩啊，让他整日沉浸在木工活当中，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成了木匠皇帝了。朱由校除了玩乐之后，不关心任何人，也更不关心朝中大臣的死活。每次朱由校专心制作木器，玩性正浓的时候，魏忠贤就进奏，把那紧急公文往他眼前推，这皇帝能高兴吗？朕知道了，你照章办就完了，打发走了。嘿，魏忠贤这回可得理了，你让我做主吗？这大权就归他了。另一方面，魏忠贤跟朝中的一些文臣，你比如说崔成秀，这是他死党啊，他们相互勾结，排挤东林党，控制了内阁六部，使得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掌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呢。当时那些东林党的大臣得多难过呀，他们苦心争取把这位皇帝扶上宝座，居然是这样一副嘴脸，权力都归了宦官了，正直的大臣呢都被以东林党为罪名惨遭杀害放逐啊，被杀的被贬的不计其数，最著名的就应该说是以杨连、左光斗为首的东林君子，他们为了能够扳倒魏忠贤的阉党做很多努力，但是最终也被魏忠贤陷害，投入监狱，尝尽人间酷刑啊。魏忠贤不仅残酷地排斥异己，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使得政治极度黑暗，国内各种矛盾都被激化了，终于爆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这都跟魏忠贤有关呢。与此同时，山海关外来自辽东的后金政权是步步紧逼，使得明王朝面临末日。就在整个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重用阉党、祸国殃民、耽于逸乐的朱由校还在后宫玩呢。盛夏季节，他穿羊皮袄，还得天启七年五月，朱由校在宫中西院乘船游玩的时候，不小心掉湖里了。被人救起之后，落下了病根啊，经过医治，身体看似无大碍，但从此他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整日是困倦无力，狂躁不安。尚书给他进了一种叫仙药的东西，什么名字？灵露饮呢、啊、据说服完之后能立竿见影，健身长寿。和朱由校这么一尝啊，嘿，清甜可口，打这起天天喝，求长生不老吧。结果喝着喝着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呀。天启七年8月22日，朱由校去世了，后葬于北京昌平的德陵，庙号为西宗。这位木匠皇帝溜溜玩了七年呢，有人暗中嘀咕，魏忠贤的日子恐怕也到了吧。这魏忠贤真是擅权误国，用这句话形容他是一点也不冤枉啊。咱们都知道

刚刚死去那位天启皇帝年幼丧母，那么他吃谁的奶呀？有奶妈客氏抚养他，所以这朱由校对客氏怀有特殊感情。客氏入宫之后，跟一个名叫李进忠的太监私通，朋比为奸。熹宗继位之后，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那么受客氏宠爱的这位太监李进忠也跟着得宠了。这李进忠就是后来那位臭名昭著的魏忠贤。魏忠贤是河间肃宁人，从小就是无赖，游手好闲，特别喜欢骑马射箭，跟几个不讲道理的纨绔子弟又是赌博又是喝酒，赌输了之后还不了账，一气之下是自施宫刑。你就这点勇气，改名叫李进忠，进宫当太监了。后来皇上赐他复姓，你恢复原姓吧，赐名忠贤，这就叫了魏忠贤了。魏忠贤万历朝入宫，最初在一个孙太监手下做事，由于他善于奉迎拍马，对主管太监很会溜须，所以得到赏识。后来他又跳山头娶妹于太子的养母李选氏，也得到信任。不久呢，又跟着太子的乳母客氏勾勾搭搭，俩人私下有往来，他在宫中的地位就日益上升啊。熹宗上台之后，魏忠贤就调到司礼监做秉笔太监了。可是他不认字儿啊，不认字儿怎么能当秉笔太监呢？有人呢。魏忠贤上任之后，跟识字的司礼监太监王体乾等人结为朋党，又跟客氏先后除掉了太监王安、魏朝，在后宫的势力是越做越大。朱由校即位之初，大量启用东林党人，内阁、督察院、吏部、兵部、礼部，这么说吧，很多要害部门都由东林党人把持。东林党人与其他几派官僚是争斗不已，熹宗越来越厌恶这朝政，他把心思都放在木匠活上了，他不乐意管了，所以不再信任朝臣，反过来开始亲近身边的宦官。魏忠贤专讨其好，由此便由后宫走到了外朝啊。魏忠贤会玩弄权术啊，他把跟东林党人作对的各派官员都拉到自己这一边，依附魏忠贤的有一大堆人呐，什么霍维华呀、徐大化呀、孙杰呀，他们借势攻击，东林党的这些大员，使这些东林党人士遭到了集体的排斥。随后，魏忠贤又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全都清除干净，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邪恶势力，人们称之为阉党。天启四年四月，已经获得监掌东厂大权的魏忠贤，借中书汪文言被弹劾一事，是大力再次打击东林党。在客氏的支持下，宦官步步得势，熹宗的庇护下，他是大权在握。这一年，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被罢了官了，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全都被免了官，阉党顾秉谦升为首辅，这可是魏忠贤的人。从此，这魏忠贤更加有恃无恐了，是变本加厉镇压打击异己呀。相继的，东林党内部的那些大人物，赵南星啊、高攀龙啊，甚至包括那些退休的，都没得着好，全抓回来死在监狱之中啊。当时魏忠贤手下是有文有武啊，文官有崔成秀、田吉、吴淳夫、李谢龙、倪文焕这五个人，号叫五虎；五臣中有田尔庚、徐显纯、孙云鹤、杨环、崔英元五个人，号称五彪。五虎五彪就是他的爪牙呀。吏部尚书周应秋、太卜少卿、曹钦成，这都趋炎溜须，一共有10位，号称十狗。另外还有10孩儿、40孙，好嘛，大小辈儿不等，
大小爪牙为虎作伥，当时从朝廷内阁六部官员到四方总督巡抚都由阉党人来掌握。魏忠贤仗势是作威作福，滥施刑禄，只要被他抓起来的人，什么叫钉脚啊、剥皮呀、割舌呀，哎呦，手段极其残忍，死了无数的好人。魏忠贤还冒功请赏，滥立名目，他的养子魏良栋、魏良清、养孙魏鹏仪都被封伯封侯，分别加太子太保、少师太师。到了后来，他竟然让魏良清带天子享南北郊，你看看这多好，天子的活都改他的儿子去干了，祭太庙这也归他们魏家人了，简直要夺权了。天启六年闰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珍在杭州西湖边还给魏忠贤建造生祠，熹宗赐名为土德，一般人死了才给建祠呢，这活着就得祭拜。这些谄媚之徒是纷纷仿效啊，上至督府大吏，下至武夫商贾、市井无赖，群起建祠，是歌功颂德。转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死了，那么这个时候魏忠贤所建的生祠已经是遍布全国呀，建祠之人极尽吹捧之能事，甚至出现了尧天地德至圣至神之类的言语，这是恨不能让魏忠贤继位呀。国子监的监生陆万龄提出要以魏忠贤配孔子，好嘛，魏忠贤的父亲配启圣公，这居然也有人跟着附和。天启时期朝政是无所不在被魏忠贤把握，以致就连那熹宗朱由校想传位给他的弟弟朱由检，但是这朱由检都不敢轻易接受，为什么？他摸不准魏忠贤的心气儿。那么这位朱由检真是怕魏忠贤吗？不是，在朱由检的心中就两个字儿：仇恨呢。这信王朱由检比他的哥哥朱由校小五岁，小的时候虽然贪玩，但受过比朱由校更好的教育，文化修养呢也比朱由校要高得多了，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这个兄长。天启二年，朱由检被朱由校封为信王，当时刚刚13岁，正好年龄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与朱由校相比，朱由检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安定得多，在几位出身翰林的官员的悉心教育下，朱由校长进很大，他善书法诗文，也善于弹琴呢。虽然朱由校从小失去了生母，但一直在另一位李妃的抚养下健康成长，养成了刚毅的性格、独立奋斗、良好的生活习惯。朱由校当了7年皇帝，无儿无女，现在他死了，继位人应该说只有他的五弟朱由检一个人了，这是唯一的继承人，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朱由校去世之后，朱由检受遗命入继皇位，开始了他17年的帝王生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第16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他改元为崇祯，所以后人习惯于称他为崇祯皇帝。本来呀，皇帝的位置是人人向往啊，但此时的大明江山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虽有明君能臣在世，恐怕也难以扭转他颓废之势了。朱由检继皇位的时候，正是阉党魏忠贤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他们不仅祸乱后宫，把持朝政，而且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对这一切，朱由检是了然于心呢，所以即位之初他就想清除阉党，但毕竟自己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政治巅峰的魏忠贤并没有把这个小小年纪的天子放在眼中，他认为这朱由检

0: 跟当年那皇帝朱由校一样，年轻后生啊，不会有多大作为，所以这魏忠贤更为猖獗呀。各地见生祠，他的罪恶已经昭然于世了，他还不知不觉呢，心想什么时候难道我真的就能当皇帝吗？他正在这做着春秋大梦的时候，他哪知道物极必反，他灭亡的日子已经悄然。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得意忘形魏忠贤，万万没想到，刚登基的小皇帝朱由检，正在暗中搜罗他的罪状，还用搜吗？各地都给魏忠贤建了生祠了，还有的拿着魏忠贤跟尧舜比，好嘛，尧天地德的，你这么一个宦官。无非就是有了点权力，天下居然有这些人阿谀奉承，这让朱由检很伤心呐，必须得把魏忠贤扳倒了。就在朝内朝外正义之士怨声载道之时，朱由检抓准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除掉了魏忠贤以为左右手的五虎之一崔成秀，接着对魏忠贤的爪牙是痛下杀手啊。这玩意儿就占一块啊，一下给魏忠贤来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毫无还手之机，由朋党过重瞬间变为孤立无援呢、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到凤阳守灵。魏忠贤自知罪恶深重，在半道途中是上吊自尽的。朱由检下令把他这尸身也得给剐了啊，然后将阉党260多人或处死，或禁锢终身，或者贬往他乡啊，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崇祯皇帝朱由检谈笑间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集团，一度使大明江山的中兴有了一线希望，但随后一系列的错误又埋葬了他实现中兴的梦想啊！从朱由检精明果断铲除阉党这一件事来，能看出他敢作敢为的性格，也反映出了他具有相当的谋略和耐力，由此他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太平啊！但可惜啊，大明朝是大势已去，积重难返，外有后金连连攻进，内有农民起义

烽火连天，朝臣中门户之争不绝，疆场上是将骄兵多，一个人怎能改变天下呀？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朱由检是殷殷求治啊。每逢金言，总是悉心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而且经常召对大臣，探求治国方策，尤其是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呐。曾经有人把朱由检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帝王，而且还做了一个统计，说他平均每天就睡俩时辰，一时辰俩钟头，这皇帝每天就睡四个小时。朱由检是求治心切，急于求成，很想有所作为。在他努力勤政的同时，朱由检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竭力改变神宗朝代政、西宗朝昏聩的状况，比如平反冤狱，给东林党人士杨连、左光斗这一大批遭受阉党魏忠贤迫害的人平反昭雪，启用天启年间许多被无故罢免的官员，全面考核吏治，禁止朋党，尽力要戒除朝廷结交宦官这种恶习，那廷臣不能老跟那太监勾勾搭搭，整治边政，任用被百姓称为袁长城的袁崇焕作为兵部尚书，还赐予尚方宝剑，托付袁崇焕收复辽东事务，这些诸多做法使崇祯朝的朝政比以前有了明显改观，令朝野市民刮目相看，朱由检也被人视为明主。尽管朱由检的勤政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当时的大明帝国还是矛盾丛生，积弊深重，政局无法在短期内根本好转。再加上朱由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享受到常人能有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亲历了红蛮案和移宫案这些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这对他的性格不能没有影响。崇祯帝形成了一种急躁偏狭、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这些在施政过程中产生了严重消极作用，使他在朝政中是屡铸大错呀。当时明朝最大的敌人还是东北的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满清政权，但是在跟后金征战的紧要关头，朱由检心急多疑的致命弱点使他中了多谋善断的皇太极的反间计，冤杀了一代名将袁崇焕，致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后来呢，虽然又增加赋税、增调重兵、全力防范，但已经无济于事啊。明朝失去了唯一的东北屏障，八旗军队得以驰骋东北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同时呢，由于对朝中大臣的不信任、不满意，敏感多疑的朱由检更是频繁的更换官员，其更换官员之频繁是前所未有啊。据史料统计，朱由检一共当了17年皇帝，先后任用了50位宰相、17位刑部尚书。除此之外，在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后，这位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也走上了明代皇帝宠信宦官的老路，无非是又重用了另一批宦官，并且给予这些宦官行使监军跟提督经营的大权呢。于是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府之上。后来他甚至让宦官总理户部工部将户工二部的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是日益加剧。无奈之中，朱由检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检善撤阅。他自己下罪己诏数了自个儿4回，不，吃饭那排场能精简精简，歌舞音乐这都不要了，然后在宫中设坛，

干嘛呀？祈福啊，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啊。在对天地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他也曾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那些外国传教士进宫给他讲解教义，但是这一切已经无法挽救大明王朝的危亡了。事实上，崇祯皇帝朱由检为人极其好名，他怕人议论，如果他生在太平盛世，那么这肯定是一个从善如流的好君主，但是在需要君王有决断的乱世当头，这倒成了他治病的弱点。崇祯也明白，当时的明军根本没有能力去两线作战，一边是起义军，一边是东北的满族军队。先说起义军吧，对于起义军，他们是招了又判，判了再招，对之进行招抚是毫无作用，只能加以剿灭。如今之计，只有先和满清议和，彻底解决内乱之后，才好一致对外啊。所以崇祯暗中叫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主持跟满清议和这件事儿，也偷偷派了郎中马绍瑜出关去跟皇太极谈判。马绍瑜回来之后，把和议情形密报陈新甲。这兵部尚书陈新甲看完之后，随手放在桌上，被他家童给拿起来，不知道这是绝对的机密，把这消息泄露出去了。大明朝跟满清议和这事儿因此而败露。这本来跟满清议和，在当时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没什么不对，很多大臣看出了这一点，但是当时党争正激烈着呢，哪一派也不想给对手一个攻击的口实啊，大家也都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满朝哗然，纷纷说不可议和。崇祯极其好名声啊，在群臣的舆论压力下，他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只是极力遮掩，把议和之事全都归罪于兵部尚书陈新甲。也是赖着陈新甲，你看完为什么不放好呢？陈新甲最后被判处死刑啊。以前周皇后曾经提过南迁这件事儿，结果跟议和这件事是大同小异啊。崇祯跟廷臣们在讨论南迁之事的时候，崇祯都是做出不许南迁的姿态。朝臣既然不知道皇帝的心思，害怕自己贸然提出南迁，皇帝会加以怪罪啊。即使皇帝同意南迁，但如果因此委派自己而留守京师呢？京师能守得住吗？失陷京城的大罪谁也不能担当啊。所以皇帝不好意思说南迁，大臣们谁也不主动愿意守京师，他们各有心思，南迁这事儿就一拖再拖。当时有朝臣提出折中办法，皇帝既然不肯南迁，那就让太子先到南京以防万一啊，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呀。咱们都知道，后来北京失陷之后，崇祯的几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城，全死了。所以几个南明小王朝把不多的力量都用在了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上，不但不能一致对外，反而是内斗加剧。如果太子先到南京，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继承皇位，少了内讧，明朝或许还可以暂时偏安于南方啊。但是崇祯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几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什么事啊？崇祯自己不南迁，他也不让太子先行，最终是大家一起死守着北京城，坐以待毙。崇祯十七年，明王朝面临着灭顶之灾，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十八号夜晚，农民起义军驾飞梯是攻西直门、平泽门、德胜门。太监曹化淳打开张义门，农民起义军一拥而入。另一个太监劝朱由检投降得了，被朱。

0: 朱由检一剑杀死。此时朱由检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感情从愤恨失望转向了疯狂。他把周皇后跟元妃叫来，连呼左右进酒，一口气他先喝了几十杯啊。他觉得不能看着爱妃陷入敌手啊，挥剑把自己宠爱的元妃给砍死了。周皇后一边哭一边告诉崇祯帝，我自行裁夺，赶奔坤宁宫。周皇后上吊了，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呀，这是朱由检的女儿啊。朱由检望空长叹呐，汝为何生我家呀，一剑砍去。这公主是挥臂遮挡，当时右胳膊就断了，昏倒在地。跟着崇祯帝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还有几个嫔妃，他是越绝望求生的本能则越强。于是皇帝换上便服准备出城。这皇帝多好，把自己家人杀差不离他想求生了，跟着太监们一块往东华门那儿走。赶到了朝阳门，借口说王太监奉命出城，能不能出去啊？难民都想往外走，但是北京城守门的人按照规矩，人家说请天亮时验明再出。太监夺门而出，这一计失败了，赶忙派人就到负责守城的七国公朱纯臣家里啊，他管着这大门钥匙呢。到那一问，朱家人说朱大人赴宴未归，呵，这不着急吗？朱由检又赶奔安定门，门闸太沉重，怎么也打不开，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了。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向尧在宣威门投降，农民军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守卫朝阳门的朱纯臣，这些高官先后是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被攻陷了。朱由检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当当，这钟声再响也召不来一个人了。皇帝真正的变成了孤家寡人，震耳欲聋的钟声向天下昭告，大明王朝的丧钟由此敲响。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眉山寿皇亭，这里是昔日检阅内部操练之处，而如今呢，成了崇祯皇帝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他卸下黄袍，在衣襟上愤然留下这样的话：“朕良德邈恭，上甘天咎，指逆贼直逼京师，解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呐。”这几句话说的令人怆然泪下，太可怜了。末世之君也只能这样去表白自己的悔恨了。什么意思呀？我这个当皇帝的大概是德不配天地，做了很多逆事啊，犯了天规，所以才让李自成这帮人直逼京师，杀到眼前。这也都是那些大臣们耽误了朕呢、啊。此起彼伏的党争影响了朕对天下大事的治理判断，朕一死没有面目见列祖列宗，所以我没有面目戴着帽子去面见祖宗啊。自去冠冕，以发覆面，没有脸面就拿头把脸挡上吧。来了贼人，随便把我分割，但是不要伤害我的百姓啊。崇祯帝写完这几句话，跟那太监王承恩两个人是相对自意。两天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将死的国君。四月初，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派人把这崇祯帝跟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军入关之后，把崇祯帝 遗葬在思陵，视为怀宗。北京城失陷了，大明王朝在北方的统治结束了，实际已经宣告了在全国统治的失败，但是在南方又成立了南明政权，这算是大明王朝的延续吧。南明的第一位当家人就是那福王朱由崧。朱由崧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明熹宗朱由校的堂弟。因为称帝之后改元弘光，所以被称为弘光帝，这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一位皇帝。朱由崧的父亲就是那福王朱长洵呐。朱长洵是明神宗时国本之争的失败者，当时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把他的儿子朱长洵视为掌上明珠嘛，加上这郑贵妃整天在神宗枕头边吹风，使得明神宗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封郑氏为贵妃。可是长子朱常洛的母亲还是妃子呢。不仅如此，朱常洛长大之后，明神宗还迟迟不让他上学。不久他又想出三王并封的主意，想把众皇子都封为王，来降低长子的地位啊，被东林党人的大臣们都给拦阻了。争来争去，终于决定还是让朱常洛做太子吧。那这就标志着朱常洵的彻底失败。万历29年，朱常洵被迫奔自己的封国洛阳去当福王了。据历史记载，这福王朱常洵一生是残暴腐朽，淫乐无度，胡作非为啊。崇祯1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洛阳，杀了朱常洵，说当地愤怒的饥民把他的血是分而饮之啊，都恨到这个程度。在洛阳城破的时候，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有幸逃出了洛阳城，是流落江淮。崇祯16年，他继承了福王的封爵，清兵入关后，在亲兵护送下，福王辗转到江南避难。崇祯17年4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推翻明王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眉山，这个消息传到了南方。聚集在南京不是还有一帮明朝大臣吗？他们不甘心政权就此灭亡啊，决计拥立朱家王室的藩王重建明王朝。因为朱由检的三个儿子都没逃出北京啊，大臣们只能从藩王中去挑选。当时藩王中存在的神宗的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睿王、贵王四个人。这惠王、睿王跟贵王分别躲在广西、四川呢，离南京最近的只有刚从河南洛阳逃出来的福王朱由崧，还有另一个旁系的侄儿陆王朱长方。经过激烈争吵，南京大权在握的有两个人，他们都是阉党中人，一个叫阮大铖，一个叫马士英啊。他们联络了一帮大臣，什么总兵黄德功啊、刘良佐、高杰、刘泽清，这些都是有实力的人物啊，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就在崇祯17年5月初一，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众人迎入南京。5月初3，朱由崧就任监国，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宏图、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旧臣江日广、王铎等5个人为内阁大学士，同时划分江北明军为4镇，共拥兵30万。5月15日，朱由崧正式即位称帝，改元弘光。这样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就建立了。应该说呀，朱由崧当国执政之时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君臣上下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时南明的弘光政权控制区域可不小，从东边说吧，从黄河开始，由黄河下游往南 西到武昌长江以南，这物力、财力、人力都比当时满清控制的地区要雄厚。但实际上，弘光朝野人士不仅没有因为北都的覆亡而振作起来，反而是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上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因为其极端的腐败，所以这个南明政权也就显得是十分的脆弱。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甜品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出自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由李丽芬演唱，发行于1994年1月1日。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的独特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版《倚天屠龙记》第1集至第22集的片尾曲。

用最朴素的文字，最简单的文字意象，单单拆开来看，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够找到唐诗宋词原曲的韵味，连起来又充满了最中国最古典的情意。所有的中国鼎鉴故事里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词意练达，但旋律又异常通俗，任何人都能够上口。

深沉的音色很容易把听众的情绪带入到歌词里。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总有一天，你会是某个人的限量版快乐与守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飞鸟和蝉》，由冉冉演唱，收录在专辑《冉冉》中。这是一首阐述跟离别相关的情歌，歌词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加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终有离别时。除了能治愈人心以外，还有一种功效，便是越听越上瘾。

如果时光真的能够倒流，我想回到曾经的温柔。如果往日情深，你不曾忘却，只求你回到我的身边。

却无法让时光倒流，却总想用自己的方式守护那些遗失在岁月里的暖，遗落在风里的花开。岁月凝香，时间会留下最深的爱，有一种深情只能放在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情难断》，由苏坦坦演唱，发行于2020年7月18日。在爱情中失去的感情，有些真的不能够彻底的忘怀，忍不住的想念，挡不住的惦念，剪不断的思念。曾经的迷茫，现在的彷徨，仿若梦一场，情难断，爱难忘。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等一下唱大声一点，好不好？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总有一首歌曲，初识时你不觉得什么，但多年以后，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很容易就把人感动得热泪满眶。

歌曲表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结果不重要，过程最重要，但是能和爱人在一起就是最大最大的幸福。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暖风》，由中川雄演唱，发行于1996年12月4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心太乱》中。这是一首典型的小刚式情歌，品一缕轻轻的暖风，种一份相惜的温柔，牵我心在指尖涌走，几梦往事涌上心头。多少风景奔驰而过，你的情意依然如旧。其实所有的真感情，要的不是瞬间温柔，而是一生的守候。

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这是一首旋律比较缓慢，色彩比较阴郁的歌曲，但渗透着一种忧郁的张力，很有力量感。不仅有强烈的悲怆之感，更注重的是情感的细腻真挚感。

那种凛冽的苦，那种凄凉的苦，苦到极致就能形成一种共鸣，在听者心里回响，听者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凄美的、忧郁的、伤感的情绪。

作《黄昏》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7年12月28日，收录在专辑《忘记》中。整首歌曲曲调悲婉，是一首男人的悲伤情歌。歌词描述男女分手时的场景，很有很强的画面感。周传雄用忧郁沧桑的声调和美丽的嗓音，给歌曲定下了一个伤的歌调。歌曲的高潮部分唱得撕心裂肺，让听着动容。

拥抱的温度只有你清楚，出自歌曲《黄昏晓》，歌曲原唱为王心凌，发行于2006年8月25日，收录在专辑《微笑 Pasta》电视原声带中。这首歌也是偶像剧《微笑 Pasta》中的插曲。

每次剧情到了合适的时候，歌曲的旋律便会响起。青春里年轻男女之间的感情，先是氛围，表达了青春中对于爱情的婉转心思，唱的是小女生的细腻心结，含蓄又婉转。

年9月22日，周柯宇翻唱了这首歌，表现的是青春爱情里男生的默默心事，在编曲上用了许多弦乐烘托氛围，在保留原本感情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深层次的情绪表现，让歌曲又有了一些男生视角的解读。

温柔的声线重新诠释了黄昏晓，天的时候仿佛真的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有一阵清风徐徐吹拂，温暖中带来一丝凉意。太阳最后的余晖是美好的，却又让人有一些惆怅。周柯宇的歌声如此的温暖，又余味无穷。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黄昏晓》。

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
15: 北京时间00:00。
16: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端午节与屈原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感怀屈原高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他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很多人像屈原一样怒吼着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期间，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更是让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赋予了那个年代端午节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那么，历史剧《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剧中，郭沫若是怎样以高燃炸裂的台词吼出民众内心涌动的愤怒的呢？屈原的上演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作为跨越时空的献礼，屈原精神又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硝烟》里的端午记忆。抗战期间，历史剧《屈原》为何轰动全国？

1942年4月3号，重庆国泰大戏院里座无虚席，满是慕名而来、翘首以盼的观众。戏院外天空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舞台上，屈原正在遭受陷害和不公，他心里的阴云比这现实的还要沉重。他怒视着前方的暴风和雷电，挥舞着衣袖，好似握有利刃一般，直指着黑暗的现实，爆发出愤怒的狂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这是五幕历史剧《屈原》中最为著名的独白《雷电颂》的部分台词。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沿袭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将离骚之风韵转化为情绪激昂的现代语言，用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的手法，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情绪渲染十分到位。人们从这些台词当中听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郭沫若采用借古喻今的巧思，讴歌了屈原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屈原之口说出他内心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他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又似一记惊雷震慑寰宇，让观众的情绪久久难以平复。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共演了17场，场场座无虚席。夏衍在给田汉的信中提到当时人们观剧的盛况，郭先生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刻满了17天，卖座近30万，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学着屈原的样子，大喊着剧中炸裂的台词，来表达发自心底的感叹和愤慨。关于创作屈原，郭沫若当时坦言，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事实上，这种愤怒在郭沫若心中由来已久。出生于189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1926年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7年，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10年的流亡生涯。77事变之后，国内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取消了通缉令。回国之后，郭沫若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每天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刻限制和种种做法，不仅心情相当苦闷，连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几近搁置。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
同年十月，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强调，通过文化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郭沫若等人十分赞同和支持。当时正值郭沫若虚岁50岁寿辰，文艺界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公演他撰写的历史剧《堂弟之花》。这次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郭沫若意识到剧中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用艺术的表现力来进行宣传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大众普遍更加接受和认可。在话剧工作者们的提议之下，他再次拿起纸笔，准备创作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剧本。早在1940年，郭沫若等人就倡议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设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号，新华日报刊出了老舍等人撰写郭沫若修订的诗人节缘起，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接下来的两年，重庆的诗人们在端午节汇聚一堂，通过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形式庆祝诗人节。他们以文字为刀，以诗歌为剑，针砭时弊，抒发心中情感。郭沫若想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时的情形，义愤填膺的人们从屈原身上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关于下一个剧本的创作题材，他毫不犹豫地就选定了屈原。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要创作历史剧《屈原》，非常赞同这个题材，说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有了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提起笔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全面抗战爆发4年来，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黑暗和悲剧。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者被关进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真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力量，促使自己奋笔疾书，仅用了10个昼夜，就让活生生的屈原怒吼着站立起来。

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学校，在某人们学念屈原剧中的台词，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公演取得成功之后，文化和戏剧界非常振奋，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广泛的宣传，很快就形成了轰动效应。当年的《新华日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屈原的话题始终热度不减，引发了文艺界的讨论和狂欢。在公演之前，《新华日报》就卯足了劲儿，用了五个空前进行宣传。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节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首演后，新华日报刊载了文艺界和戏剧界人士祝贺的文章，掀起了看屈原评屈原的热潮，并且专门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供各界人士表达观剧的感受，可谓是做足了宣传文章。黄炎培、沈君儒、张希曼、陈禅心等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文人纷纷写诗，与郭沫若进行互动，以示祝贺和支持，达成了广泛的精神共识，成为各界人士抒发爱国情绪、表达抗战决心的舞台和阵地。反观国民党方面，却是另外一种表现。1942年1月24号到2月27号，中央日报连载了屈原剧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品背后的隐喻，大为恼火，随即下令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福元的职务。屈原公演之后，国民党又安排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甚至下令禁演，完全表现出了一种胆怯和心虚。即便如此，在郭沫若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尽心竭力推广宣传之下，屈原的声音四处传颂，回响不绝，在大众舆论上占据了先机，形成了合力。周恩来专门举行了宴会，邀请郭沫若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郭先生和诸位立了大功。1942年5月，临近端午之际，五幕历史剧《屈原》再度公演，郭沫若亲自饰演主角屈原，参演人员有老舍、曹禺、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5月7号的《解放日报》专门做了评论和宣传。这次特殊的公演，郭沫若将自己的情感和屈原的信念融为一体，让历史与现实高度契合，达到了奠于生而微死兮，懒于出其犹未悔的崇高境界，是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屈原大获成功，使郭沫若备受激励和鼓舞，又先后写出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关草》等多部历史剧，与《堂弟之花》和屈原一起合为六大历史悲剧集。这些戏剧创作都是运用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抨击和批判了现实，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亡情绪，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1953年，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屈原，特请陈礼廷从上海赶往北京，再度导演屈原。陈礼廷一如当年在重庆排演屈原时苦心钻研，夜以继日达半年之久。他说，导演艺术严谨认真，任何时代都应该。

郭沫若欣然题词道，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屈原其人其作品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不是偶然的。郭沫若不仅致力于宣传屈原思想和屈原精神，更是将屈原推荐到了全世界。这一年，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他在会上讲了屈原，并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领袖何塞·马蒂一起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屈原声名远扬的同时，也化身中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让亿万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如今，在屈原公演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朗诵《雷电颂》那铿锵有力的台词，记忆瞬间就被唤醒，热血仍旧在胸膛澎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品尝着美味的粽子，让艾叶的香气带领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这部戏剧，感受其中浓厚的爱国情愫和不懈抗争的伟大精神。我们相信屈原的故事会一直讲下去，因为它蕴含着亘古不变的智慧和道理，中华民族的信念永远坚定不移，中华文明将不断创新，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总政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往高的看，那就是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濮阳林渔民在那捞鱼，旁边是烤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骑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这激动，一定要写成为牟琴河。
0: 然而他们满怀激情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河》15年之后才正式完成。1979年，克里木与陈克正再次相约塔里木河，他们迫不及待地继续着年轻时的创作。克里木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但时常在他梦中流淌的塔里木河却从未改变。
1: 我一般的写东西啊，都是晚上安静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知道的旋律啊回荡到你脑袋上，我这唱首塔里木河的旋律，第一个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塔里木河故乡的河，这个就是给你说话，我在姑娘说话的感觉，是我爱着你呢，扶着塔里木河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0: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

0: 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1: 每一次演唱塔里木河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吧，我住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游子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对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6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3: 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在生活面前我们感到敬畏。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三集。
1: 来了来了，哪个是前锋？哪个是吴副院长？
2: 欢迎前三强科长和吴院长立于指导。
3: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出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统文化，只要有一道功课，千军万都会科技。自力更生不是玩玩哦，做做样，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程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1: 桂芳，在想什么呢？
4: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1: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4: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1: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4: 啊？你说啥？
1: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4: 啊？你喜欢我呀？
1: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4: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5: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6: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炉，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5: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1: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7: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那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8: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9: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5: 桂芳回来了。
10: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5: 等你啊，累不累？
10: 哎，不累。
5: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10: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5: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10: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5: 难道是周总理？
10: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5: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10: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2: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11: 桂芳，桂芳，
10: 哎呀，我在这里。
11: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哎，
10: 这不月份还小吗？
11: 笑什么笑，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10: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11: 哎，你先把帽子

0: 摘了，多重啊！
1: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0: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1: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
0: 上面对咱们矿玉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
1: 哎，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0: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1: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0: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1: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0: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1: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0: 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1: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0: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1: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0: 哎，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充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积，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3: 哎，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0: 小虎，
3: 和桂芳。
1: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3: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1: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3: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1: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

0: 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1: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应该死了，不应该早点按他来检查呀。

0: 朝军说，年九十要死了。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哎，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爸。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0: 妈，桂芳姨。
1: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2: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1: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2: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2: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3: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2: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1: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3: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1: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4: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1: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4: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5: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1: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5: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1: 红梅呀、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5: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4: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2: 妈，王东是谁啊？
1: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算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4: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窜，不幸患上了心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1: 这事儿我记得， 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2: 啊，那后来呢？
4: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

0: 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哎呀，
1: 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0: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0: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油采油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3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宁夏。那谁能想到呢，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边缘，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机器人正以每五秒一株的速度将沙柳苗精准插进了沙地，效率呢是人工的80倍。
1: 这款叫做巨蟒301的机器人堪称是沙漠插秧能手。北斗导航自主穿梭沙丘，搭载视觉导航和无人驾驶系统，开沟栽苗覆土浇水一条龙，还能昼夜不停作业，可谓是硬核又智慧。
0: 机器人上岗治沙，黄沙变绿呢就有了科技的帮手，那人呢不用再在漫天黄沙当中遭罪了。搭配固沙车、治沙 AI 大脑，哪片沙地种什么，草方格如何铺更省心，算法一算也就明白了。
1: 还真是哈。那过去呢是几代治沙人靠双手治沙，徒步种树，在戈壁荒滩拼出片片绿洲。而现如今呢， AI 无人装备来接力，机器人替人吃苦，把治沙从苦差事变成了智慧工程，可以说是减负又增效。
0: 治沙人呢徒手治沙靠的是韧劲儿来锁住流沙，现在的科技接力呢靠的是智慧高效来治沙。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中国人治沙思路的迭代，以硬核科技守护绿水青山，折射出新时代的中国智慧。
1: 治沙迎来科技新模样，也相信未来更多荒漠能在科技助力下书写更多智慧治沙的传奇。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还会来关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巨型麦圈迎来丰收，
1: 还会聚焦过端午赛龙舟、2026中华龙舟大赛擂鼓开赛，
0: 还会来聚焦外卖平台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什么良策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说说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就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超90%，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这两天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8200亩冬小麦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了。那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江雪娇。雪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雪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收获的具体情况。
2: 好的，那我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的这个冬小麦的收割现场。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从这里呢通过这个镜头去高空俯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12块特别规整的这种圆形的麦田是错落分布在这样的一个大漠之上，也是形成了一个特别独特的沙漠麦圈景观。那现在啊，这12个麦圈里面的8200亩沙漠冬小麦是已经全面成熟了。那目前啊，这个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就正在麦田里穿梭作业。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收割机，它是配备了一个有12米的一个加长的割台，那相当于我们普通见到的这个2到3倍的一个长度。那它的单次的收割的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同时啊，它像是收割、脱粒还有清杂和装仓都是一步完成的，也是大幅的提升了这个田间的作业效率。那在我们这里啊，这个圆形的麦圈，它每个的麦圈大概的面积是在700亩，像这样的一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呢就能完成一整块麦圈的收割工作。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啊，这片沙漠麦田呢就会全面完成下收任务。那根据田间实地测产啊，像是这片沙漠冬小麦，它的亩产大概在350公斤左右。那像是这12个巨型的麦圈啊，加起来预计小麦的总产量会超过2800吨。主持人，
1: 这个沙海变成良田，当然离不开因地制宜的科学种植模式。那雪娇再来说说哈，这是怎么在这个地方种出小麦的？
2: 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麦田啊，它在一年前呢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地，也是为了适配这种沙地种植啊，当地在种植前呢会持续的施加这种有机肥来改良沙土，同时啊也会选择一些像是耐干旱抗风沙的小麦品种来适配这种沙漠的极端气候。那当然啊，如果说想在沙漠里种粮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少不了水。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里的麦田呢其实不是我们见到的方方正正的麦田，而是圆形的麦田。这个啊其实是为了适配当地的这种指针式的喷灌系统。那这个巨大的圆圈呢，其实就是指针式喷灌机它工作的一个范围。这个喷灌机啊，像是一个巨型的圆规一样旋转，它可以定期提供给冬小麦一些水肥。但是呢，喷灌机画出了一个圆，所以呢，麦子也就种出了一个圈。那像是这个麦田，它的灌溉水源其实是来自昆仑山的冰雪融水，那也是依托当地这种自压式的沉沙滴灌系统，同时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喷灌设备。那最快啊，不到10个小时就能完成整块近700亩麦田的一个全方位的灌溉。那当然，随着现在这个成长麦的根部啊，原本松散还有流动的这种沙丘，也是在逐步的完成了固定。那在整个下收完成之后啊，这个田里呢还会进行这个秸秆还田，来持续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实现一个长效的固沙改土。那当地现在是依靠这种智能的灌溉，还有沙土改良，还有良种培育这些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吧，让曾经这个人迹罕至的流动沙漠，其实真正也是走出了一条粮食增产、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共赢之路。主持人，
1: 好的，江雪娇。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到四川。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战鼓呢已经敲响了。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擂鼓开赛， 鼓声催桨，百舸待发，恩阳河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是挥桨竞渡，共赴端午龙舟的盛会。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曾宪玉。宪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4: 好的，主持人。

0: 赛上在这个氛围非常热闹。按照这个竞赛规则，决赛阶段呢其实是根据预赛的成绩进行一个赛道选择，也就是说预赛的名次越靠前，那么这个赛道选择也许更有优势。那么本届赛事设置了这个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 U16 特别组等八个组别，新增这个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就是也就是说能让普通的爱好者也有机会能登上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新增2000米的追逐赛，更长的这个距离和弯道滑行，其实都将更考验队伍的这个整体实力。根据今年的这个比赛赛程，6月18日会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会进行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创新了办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全乡城域的龙超联赛，整体的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了恩阳本地以及周边地区成都、重庆等地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前期的这个4天竞赛，最终有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本次中华龙舟大赛本地组参赛资格。也就是说，可以从带动当地群众看龙舟变成自己来划龙舟。本次活动不同于单一的一个体育赛事，本届大赛呢还依托端午节点，打造了看一场龙舟赛由一座三水城的消费场景。赛事期间呢，端午节的一些非遗表演、文创市集、全民健身、龙舟体验等活动也将同步开展。游客和观众白天可以看比赛、逛古镇，晚上呢还能参加这个龙舟之夜的一些观影表演，体验本土的特色恩阳传说的夜游表演。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一个中华龙舟 AI 龙舟赛，也就是说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参与这个数字龙舟，感受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呢，随着下午的这个决赛阶段逐步开展呢，现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我们也期待更多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主持人。
1: 嗯，好的，曾宪玉。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
2: 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5: 哎、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好，我们接下来聊聊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竞争，其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嗯，
12: 那么有调查就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问题。那么这显而易见会严重损害平台内的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的内卷现象。
1: 为此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开始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

0: 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鳄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0: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2: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3: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3: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置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3: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0: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0: 一是要细化长期

0: 大额补贴量化日历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较差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中大促呢，正是正日子了。
4: 嗯，
3: 往年呢，咱们消费者提前很久就会收到满屏的促销弹窗推送，还有各种减满补贴政策哈，也会让人一不小心就有点晕。
4: 嗯，
3: 但今年呢，这些眼花缭乱的宣传呢，似乎是少了不少。朋友觉得今年的大促氛围好像有点静悄悄的。
4: 其实啊，这只是看着冷清。
3: 嗯，
4: 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早就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这个 AI 技术啊，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智商比拼。业内专家就表示了，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那么 AI 将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消费的新格局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6: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7: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5: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8: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5: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9: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5: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0: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5: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1: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5: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1: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1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闻所未闻，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逼平。赛后，全球的社交媒体都在吵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该不该踢满90分钟？但人家马总啊表示，我可从来没想过要换 C 罗啊。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毫无道理，是不是真的毫无道理呢？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 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毕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毕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7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呢？
1: 国际方面将关注，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通，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呢，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呢也有明显的改善。
2: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一份新规就提出了，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是扩建，或者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么现在呀，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3: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4: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3: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4: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3: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5: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6: 我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那省点充完了电还能怎么？
7: 说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3: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4: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3: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8: 过去就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提了，要么提着和过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3: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9: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3: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 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5: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3: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10: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1: 此外呢，交警还提示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务必认真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所以驾驶人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需要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而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应当仔细核实车辆的性质以及号牌、行驶证的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天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呢因为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的损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监测发现，近期集中爆发多起供应链投毒攻击事件，涉及开源软件、仓库和商用工具两大核心供应链场景。相关供应链投毒事件呈现攻击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高和传播速度快的共性特征，可能会造成凭据遭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1: 软件供应链是软件从组件获取、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12: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11: 软件供应链投毒引发的并非单一节点的安全故障，而是全域感染的系统性危机。基础组件被数以万计的软件所依赖，一旦某个核心组件被污染，使用它的软件都会受到波及，风险将随着代码依赖链不断扩散。刘兴亮表示，风险最高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2: 第一呢，是开发者使用的开源仓库，例如 Python、JavaScript 等生态中的第三方组件。第二呢，是企业内部使用的研发工具、API 工具和运维平台。第三呢，是普通用户经常接触的那些软件更新、 插件安装和应用下载环节。对于企业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账号密码、API 密钥、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被远程控制，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面临着隐私数据的泄露、账户被盗、设备被控制、勒索软件感染等等这样的风险。有些设备甚至会被黑客纳入僵尸网络，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1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长。
13: 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11: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吴沈阔说，
13: 对于开发厂商而言，要特别关注源头的把控，做好安全的守门人，其中入口关的把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坚持从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组件和工具。同时呢，应当管住依赖链，比如说建立软件物料的清单机制，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体系，将安全融入到开发的全流程，特别是在上线前进行安全的检测。而对于运营平台而言，要特别关注过程的管控，做好安全的管理员，其中呢，强化采购和准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对于供应商实施分级准入管理。此外呢，还需要抓牢运行端，加强网络环境的隔离，建立异常监控预警机制。
11: 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刘新亮建议做到三个步。
12: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或脚本，不要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2: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到3.8%。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本次货币政策会议呢，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了。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2: 那么美联储这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咱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14: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 4.2， 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 6.5 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虽然现在的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对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则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呢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1: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4: 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呢叫做前瞻指引来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改革的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啊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明确的提出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美联储的鹰派的政策要做好准备。
2: 好，接下来我们聊一个除甲醛的话题。现在啊，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一些主打一放就生效的除醛盲盒，吸引了不少朋友去买单。事实上啊，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往往和宣传存在着差距。那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怎么去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的风险呢？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5: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盲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16: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续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15: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17: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试验舱得出的数据。
15: 针对除醛膜合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18: 膜合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16: 您像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D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15: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18: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15: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3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12: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3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3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1: 嗯，不少除醛的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呢，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并没有模拟真实居家时的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那么消费者在选购除醛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当中的哪些数据？另外就是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12: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TR 或颗粒物 CATR 掩盖甲醛 CAT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TR。
15: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12: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膜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15: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0.10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18: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托付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15: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0.06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19: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预祝您端午安康，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楠、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至，什么样的植物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什么样的树木才能做成龙舟呢？以及丝瓜瓤在海外走红，它到底是丝瓜的哪个部分，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千年来悬艾挂菖蒲是端午的一个标志性习俗，但是呢也有了新的变化。有商家介绍，老顾客依旧会买整捆艾草挂门，但创意花艺的销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大家既要端午独有的民俗氛围感，也追求视觉美感，把其当作家居软装，提升节日氛围感的单品。艾草和菖蒲为什么偏偏要在端午节登场？可以用它们来驱虫吗？另外，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亚龙您好。
2: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端午节各项民俗文化活动当中啊，植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端午的氛围组，各种有气味的植物，那艾草和菖蒲成对捆绑悬挂在门楣，俗称叫蒲剑艾旗。自然界叫艾和菖蒲的植物其实有很多哈，那为了防止挂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和菖蒲分别指哪种植物呢？
2: 那艾草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国自古就有这个艾灸的习俗，像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有用艾灸做治疗的。那如今呢，很多人可能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个人心艾了。那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呢和艾灸其实是一种，那植物学名呢是单字一个艾，它呢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艾草和其他蒿属植物相比呢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艾草的叶片相对较为宽大，而整体呢比如说它的枝条中部叶片是近菱形的，而且呢它的小裂片是不细碎的。而且如果大家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叶背面是有白色绒毛的，所以整体呈叶背是呈白色的，所以是不容易认错的。但是菖蒲呢就很容易认错，因为菖蒲本种的话是菖蒲科菖蒲属的一种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呢像剑一样的，所以古时候称它为蒲剑。那菖蒲的叶片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印象，哎，都知道它就长这个样，但它花长啥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说菖蒲这个植物好像它只长叶子不开花，因为其实它也开花，只是说

0: 花在六月才开，像我在南京一直到六月下旬我才真正拍到菖蒲的花，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再加上它的花朵颜色包括它的花型其实是跟天南星科植物非常相似的，是非常低调的，能拍到它的都是真爱。那说到菖蒲为什么大家容易混淆呢，因为身边我们见到最多的其实是被称为菖蒲的，像鸢尾属的植物还有香蒲属的植物，毕竟说野生的菖蒲其实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的，而鸢尾属植物和香蒲属植物却经常用于城市的绿化，比如说像黄菖蒲、花菖蒲、糖菖蒲，甚至是我们城市绿化中水边常种的一些香蒲和水竹都是绿化中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像那个香蒲和水竹它的叶片更长，所以更显著。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地方会用香蒲属的植物叶片来替代菖蒲悬挂在门楣之下。
1: 嗯，是我们数千年来哈一直在悬挂这两种植物，估计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哈。那它们到底能够散发出什么物质呢？用它来驱虫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0: 就是端午节呢，我国民间它悬蒲挂艾这个习俗其实是已经流传很久的。那将新鲜的艾草还有菖蒲把它扎成捆儿，然后悬挂在门前呢，此时因为艾草和菖蒲它在这个季节它的草本香味其实是最为浓烈的。那像菖蒲它是富含了西西尼啊、甲基丁香酚，那像艾草它是富含了桉油精、黄侧柏酮或者樟脑、龙脑这些挥发性物质，它们都可以在门口持续的散发出气味，从而达到驱虫的一个目的。那如果非要说悬挂艾草和菖蒲驱虫效果怎么样，我只能说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门口挂这么一小把，那对于蚊虫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驱虫效果的，但是肯定是替代不了我们的杀虫呀或者一些正规的杀虫剂。如果真的要防虫，像用艾草熏蒸，但是要一定很大量。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在家里用大量的艾草去熏蒸，因为确实这个浓烟滚滚的比较吓人。
1: 对，本身这个 PM2.5 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0: 是的。
1: 对，那艾草和菖蒲的分布范围哈，其实都很广。菖蒲呢更依赖水系生存，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去现场薅吗？直接去野外采就行了吗？我看这两天也有网友调侃说，路边进货啊，艾草商家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我们也看到有艾草专门的这种种植的田块哈，艾草能否去野外去采？人工种植的有区别吗？
0: 到野外亲自采摘可以，但是我不推荐，因为毕竟说野外采摘是有风险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虽然艾草和菖蒲它们都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所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它们并不是我们碰都不能碰的这些保护对象，但是不违法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采，关键是我们要看在哪儿采、怎么采、采多少。比如说像自然保护区条例里就有明确规定说，在保护核心区是禁止一切采挖活动的。那同样的，即使是在城市公园绿地或者别人的承包地里，那未经许可我们也不能擅自动手。即使能采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只少量的捡取它的地上部分即可，不要连根拔起。毕竟来说，就是说现在大家有谁能真正在野外看到艾草和菖蒲的，就是野外的野生种群已经很少了，我们如果破坏性的采挖，很可能就把它这个小种群给破坏了，更别提如果我们去野外去采去薅的情况下，可能会遭遇采错或者自己意外受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采之前设想一个场景，我挂门口挂了半年了，然后突然邻居告诉我，你挂的是啥，好像不是艾草啊，是吧，那多尴尬。所以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借口就去告诉自己不要去采。那更别说现在其实在端午节前，我们能很容易的在电商平台或者农贸市场上去买到菖蒲或者艾草，那因为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各种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菜店 它就有新鲜的艾条在售卖。
1: 嗯，是，就算我们周围没有啊，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上去买，但是在古代估计没有这么方便啊。你像艾草和菖蒲没有覆盖的地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替代吧，然后成为一种传统流传下来。
0: 就是从分布区来看的话，其实艾草和菖蒲它的自然分布区其实是遍布全国的，所以说端午节他们不用艾草或者菖蒲，通常不是说这儿没有，可能是这儿不容易找到。而且呢，就是说各地它还都有各地的一个替代植物，比如说像在辽宁北京这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在门窗上就是插枝条桃枝，那像浙江的话会把桃枝跟艾条放在一起，那像在安徽还有在端午节焚烧苍树艾叶的一个习俗，那更别说像我们的老厦门人，他们除了插蒲艾以外，他们还会搭配当地的这个榕树枝条，台湾呢他们又会在门上挂葛藤，所以说各地它都有各地的这种植物跟一个传承。那我们古人呢会把在端午节挂在门上的常挂在门上的这些植物呢称为端午五端，它们分别是萱草、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那就是艾草和菖蒲它之外的替代物呢，一些可能是同样带有这种挥发性的气味，那一些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植物可能花开的正艳，无论什么植物那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对，是。那说到气味哈，过端午小孩子最喜欢的香囊，这个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我感觉这个香囊的清香啊跟中药铺的纯药味还不太一样，它闻着不苦，这个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0: 传统上我们佩戴香囊的话，它其实在中医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它被称为衣冠疗法。它其实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我们穿戴呀，或者接触这些含有药物的衣物、香囊或者药枕等，从而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呀，或者驱虫或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像在小孩的香囊里面，最经典的几味中药，比如说艾草、石菖蒲、藿香、佩兰、薄荷等，这些大家想一想啊，都觉得好像味道挺美好的。那他们与大人版的这个香囊相比的话，就是小朋友版的香囊，通常他会把这些刺激性强的，比如说像苍术呀、冰片、樟脑这些物质的量减半，或者减很多，或者就是干脆就直接去掉了，那换成更温和的像艾叶呀、薄荷呀、陈皮、紫苏这些，有些呢甚至还会添加像玫瑰花瓣、茉莉花、薰衣草花、桂花、丁香等。那这样的话，就整个香囊配合起来的话，它的气味可能轻一点，那味道呢又非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小孩拿起这个香囊闻一闻，他才肯佩戴。那香囊它之所以能清香而不苦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在香囊里的这些药材不是打成细粉的，而是用一些粗颗粒或者碎段装入这个布袋里边的，这样的话它的香气就可以慢慢的释放，慢慢的渗出，不会像我们打开药柜那般刺鼻。二是呢就是说从配方上的话，它会故意在香囊的原材料里边加入一些花香、果香还有叶香材料，用来压制里边的中药味儿，比如说薰衣草的花香、陈皮的果香、紫苏的叶香等等。三呢就是说小孩他的香囊在制作时呢，他会主动剔除那些刺激性的成分，这样的话就是三者结合起来，就是闻起来就会好一点。
1: 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带着香囊那个味道哈，一想起这个味道就觉得过节的氛围感就出来了。那现在呢，香囊还有一些进化哈，就变得会更香一些。那有些廉价款可能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来增香，那这个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虫子啊？怎么判断我们买这个香囊是不是更纯粹一点的呢？
0: 就是一些廉价款的香囊，它不是依靠中草药本身的一个香味，而是里边比如说添加一些芳香精油，或者是更差劲的就是添加一些芳香制剂，因为这类气味可能 不能驱虫，反而会更容易招虫。就好比说，我们如果

0: 面料的。如果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还可以就是直接检查一下内心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看到的是碎叶子、碎花或者碎颗粒的草药，而不是一些丝棉、弹性棉的话，就会是靠谱一些。二是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我们就用手捏，看看里边是不是植物的一个碎断的一个颗粒感或者碎叶的这个片感，而不是说摸起来空瘪的，或者是一摸就是这个弹性棉的这样一个材料，那就靠谱一点。三呢，就是说如果捏起来，三呢就是它里边的花香，里边的草药香，我们要靠闻。如果闻起来是苦中带有一点点甜，带有一点点香，而且这个香味呢是淡香，是不刺鼻的，那它可能就是更靠谱的，就是自然的本草在里边，而不是说一些非常刺鼻的这个香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香味。所以大家通过以上这个三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香囊是否正宗，是否纯粹了。
1: 对，佩戴香囊是端午的重要习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艾叶啊、菖蒲，香囊里还常放藿香、苍竹、白芷等等哈。那这些植物散发的香气在它们生存上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是吸引动物吃它们呢，还是防止动物吃它们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植物散发出各种香味，它不是为了吸引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人类去采摘它或者佩戴它的，因为这对于植物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而是它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自己进化出来的一个生存密码。比如说植物的花朵，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最浓烈的花香，那就是为了在开花的季节吸引那些授粉昆虫到访花朵，从而帮助它们完成一个授粉的过程。同样的话，植物可以通过它的叶片或者通过它的根系持续的释放一些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种化合物质。那一方面呢，这些物质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一些昆虫、鸟类、真菌，甚至是抑制其他植物的一个生长，从而可以减少对它自身的一个破坏和干扰。那这类植物呢，我们科学上称它为驱避植物。那另外一些植物呢，也会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气味，从而影响昆虫的一个嗅觉跟取食，那起到一个防御效果。就是说它散发味道就想告诉昆虫，别来招惹我，我很厉害的。
1: 对，那端午日洗浴兰汤是西汉大代礼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古俗哈。端午玉兰汤里边用到的是什么植物呢？
0: 那端午玉呢，其实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会把一些草药熬制成沐浴药水，然后进行洗浴。比如说，像在我国的礼记中就有记载。其实我国周代已经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了。那在南北朝的梁人，他们会将五月五日称之为玉兰节。所以古人五月采摘的兰草，并不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像春兰呀、蝴蝶兰呀、蕙兰呀这类兰花，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一种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那古时候当地人喜欢称它为这佩兰为兰草或者香草，确实它的茎叶揉碎之后香气非常浓烈。那发展至今呢，其实佩兰汤沐浴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意核心了，因为各地的资源状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找到佩兰进行沐浴了。像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用佩兰、艾草、菖蒲或者百叶、薄荷等多种草药单独熬煮，或者是混合熬煮。比如说像我家每年的话，就会在端午节把艾草熬成汤，然后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沐浴。
1: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感觉端午真的是一个很重视卫生习惯哈，还有防止疾病的节日啊，挺好玩的。另外呢，端午当中呢，还有一类植物扮演的重要角色哈，没有它们，我们就吃不上粽子。人们将一片片粽叶弯折围拢，装入糯米，再用细绳紧紧的扎紧哈，一个粽子就成型了。那么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够入选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那些植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

0: 嗓子喉片，
1: 接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接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备好了吗？常见的三角粽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啊，在圆锥状的桶中装入糯米，将粽叶的另一端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儿，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通过折叠、包裹、缠绕等手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其力学设计巧妙，能够有效防止蒸煮过程中米粒散落，同时确保受热均匀。手法有了哈，用什么来包呢？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我们接着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钱亚龙。钱亚龙你好。
6: 大家好。
5: 哎，粽子就是植物的一个大集合了，粽叶的来源各地也有不同啊，有的是用箬竹叶，有的用芦苇叶，还有的地区呢会用芭蕉叶等。粽叶不同，对于粽子的味道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吗？
6: 那像我们包粽子用的叶子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统称，统称它为粽叶。因为粽叶它并不是某一种植物的叶片，而是很多种比较宽大而且柔韧带有自带香气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统称。那用来包粽子的叶片，一要够宽，二要自带清香，三要还就是包起来不容易烂，煮起来也不容易烂。像我国最常用的就是箬竹叶还有芦苇叶，当然呢还有很多，如很多粽叶，比如说像粽叶是南方用来包这个元宝粽跟长粽的，还有麻竹叶、芭蕉叶、胡树叶，甚至是鹿兜树叶、玉米皮、荷叶、笋叶、叶桃叶等。对，可以说就是我国各地有很多种植物的叶片都可以用来包粽子。那古人用它，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些粽叶去包粽子，其实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二呢就是粽叶的清香，它可以跟粽子里糯米的香甜进行融合，让粽子有一定的自然的香味，别具风味。
5: 对，确实啊，您说到这儿，这我都馋了，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的味道哈。那粽叶它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再卖给消费者吗？鲜的和干的，它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6: 当然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粽叶其实有鲜的也有干的，因为现在毕竟物流发达了嘛。
5: 嗯，
6: 就在原产地的话，就是鲜叶通常在端午前几天采摘即可，然后人们剔除到里边比如说有病虫的呀或者有破损的叶片之后，简单清洗后然后阴干就可以出售了。那像北方选用的如果是胡树叶的话，那它的叶片虽然很大，但是它叶片中含有一些单宁呀还有多酚，包括它的叶片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星状绒毛，所以在真正包粽子之前必须要用开水去蒸煮，而且蒸煮过后还要在冷水里边浸泡，用手来回的揉搓，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把里边的单宁这些物质去掉，二是要把它叶片的表面的这些绒毛给搓掉才可以包粽子。那像南方用的粽叶，那它叶片是很大是很厚实，但是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把它叶片背面的这个叶梗给去掉，同时呢要剪齐它的头尾，用水煮过之后，然后等它真正的变暗发黄散发出这个香味了，其实才能使用。那如果从性能方面来讲的话，其实 鲜叶它的含水量高，所以它的韧性好，香味也更为饱满一点。但缺点就是它有一个季节性，而且是容易腐败的。像箬竹叶呀、芦苇叶这些，它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流行，就是因为它可以随采随用。那像干叶的话，它经过脱水之后，其实它的纤维啊什么的会收缩，这时候是会发碎发硬的。所以每次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用温水长时间的泡发，还要经过，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还要经过开水的一个高温消煮，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它里边自带的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这些芳香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但好处就是它耐储运，那我们全年可以买可以用。
5: 是，粽子能够成型，最终被我们吃掉哈，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绑粽子的绳，那可以用马莲，它韧性很强啊，耐煮不烂。很想知道在野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用的它什么部分，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6: 马兰呢，它其实是一种鸢尾科植物，在我国也是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人们喜欢称它为马兰或者马兰花，用的就是它的叶片当绳子去包扎粽子。那马兰呢，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就是它既耐盐又耐旱，所以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棵，都是一片一片的生长。那马兰呢，它的叶片细长，所以我们采收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等到端午节到来时，只要用沸水煮过，然后把它泡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捆扎时非常坚韧，不容易拉断。当然了，就是说如果真正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大家真的用马兰作为这个包粽子绳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会更喜欢用家里的这些棉绳呀或者麻绳，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随手就能获得的。那或者就是当地还有人呢，就把当地的这个粽叶把它撕成条，然后用粽叶本身搓成绳子来包粽子，既省时又省力，而且非常容易获得。
5: 对，也是因地制宜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条件去选择到底用什么来捆扎。那古人端午呢，还有斗百草的游戏，玩的形式也是挺丰富的，有比谁知道花草名多的，有比谁采到的植物更稀有的，当然现在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稀有的我们绝对要保护好。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北方秋季落叶的时候孩子会玩的拔尖的游戏，拔根的游戏，就是比谁的草叶的柄更韧。那什么样的植物它的叶柄会更韧呢？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6: 拔根呢，其实又叫做拔老根，其实是北方秋季比较常玩的一个民间游戏。就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各拿一个，就是一根树叶的这个叶柄，然后两个对交叉之后，然后朝着反方向去拉扯，就看谁能把谁的扯断，然后谁就获胜。那所以我们要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就要选择一根好的比赛的这个叶柄。那比如说选择时，我们就要选择那些叶柄是实心的，而不要挑选是空心的，要选那些扁平有棱的，而不要选那些就是圆滚滚的，还要选一些就是它正处于壮年期，就是它又既不老又不嫩，因为太嫩了它很容易断，太老了它又木质化了。还要选除了既老不嫩，还要选那些就是比如说它掉落下来已经蔫巴了一点点的，就是已经发蔫失水的这种，它其实韧性是最强的。那如果说哪种植物它的这个获胜概率最大，我觉得就是北方的孩子可能都知道，大家都优先会去选杨树，比如说像加拿大杨呀、毛白杨呀、青杨呀、小叶杨，北方杨树很多，所以可获得的材料也很多。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生活中，比如说南方有时候搞这个游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能我这里杨树很少啊，那可以用法国梧桐、银杏呀或者枫树的这个叶柄去替代，不过都能去体会到这个 传统文化的一个乐趣。
5: 嗯，是，聊了怎么包粽子，聊了怎么玩哈，我们再说说怎么吃哈。糯米呢是来源于糯稻，从古至今它的种植范围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是不是能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种糯稻？在古代吃糯米吃粽子，这个应该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6: 嗯。糯米它的得名呢，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粘性特征有关。那它也是我们人类长期选育并保留的一个水稻品种。那在我国糯米的种植范围呢，如果就是往前追溯几千年的话，会发现就是几千年前，像北方如黄河流域，它也雨水非常丰沛，所以糯米曾经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种植。曾经有一段时期呢，糯米已经成为了这个民间的一个主食之一了。那后来呢，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那北方的雨水减少了，那整体的气候也转冷了，所以那北方的这个水稻种植面积就逐渐缩小了。像南方呢，也逐渐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史，它的这个糯米的种植也最多的也就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像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家更多的种的是梗稻跟仙稻这两类，种糯稻的其实已经很少了。那但是人们会记着我们祖先曾经是吃过糯米的。像我们北方过年，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想一下，我们虽然过年吃的最多的是饺子，但是元宵节还吃糯米汤圆。
5: 对，
6: 还是元宵，它就是用糯米做的。那现在北方又不种糯米，对吧？这就是一种传承。那至于说在古代吃糯米算不算改善生活，那古代的话我们知道主粮有稻、黍、稷、麦、菽。那当时北方的主粮是粟。那像今天呢，就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小米。那南方的话是稻子。那不过呢，古时候吃的米跟我们现在吃的是很大差异的，因为古代的它的加工水平有限，所以普通人家吃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带糠的这些糙米，或者就是它混合着其他的谷物食用，很少说哪个家庭能爆出来一大碗白米饭的，所以能吃上更黏更香，而且相对来说更少的糯米，其实真正的算改善生活了。
5: 嗯，是。那现在呢，我们吃粽子哈，就不用考虑这个成本问题了，基本上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但是需要考虑一个健康的问题，糯米富含支链淀粉，在加热的状态下哈，这些支链淀粉呢会发生糊化，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这个消化速度就会快，容易在短时间内升高血糖。那我们先不管加的豆沙啊、蜜枣啊等等馅料这些因素，我们就从糯米本身来看的话，一顿吃几个粽子是比较合理的。
6: 至于说一天我们吃几个粽子的话，我建议是普通人的话，一天或者一顿吃一个常规的粽子就好。因为一个粽子吃完，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其他的主食了，像米饭呀、面条这些，因为他们都会带来我们的，比如说血糖呀一系列的问题。那像我在我爱人老家广西，他过年的时候做那个大粽子，里边有糯米、有猪肉、有绿豆，一个粽子两三斤，那我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好几顿我都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里想说的，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人，尤其是小孩或者这种胃动力差的人，甚至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需要就是不要过量，就是浅尝一下就好。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吃粽子的话要趁热吃，因为凉之后的话，我们无论是咀嚼呀，还是进到那个肠胃里边的一个消化都会受影响，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大量的都是这个支链淀粉嘛。
5: 是，咱们千万别把这个粽子当成零食哈，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主食，吃了它呢就要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哈，让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另外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呢，很多地方都要举办龙舟赛哈，舟的发明可能与人类发现树木枝干能漂浮于水上有关。那么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赛龙舟里的植物。 福建省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啊，这是有700多年的造粥的历史。当地主要选取闽北山区树龄40年以上的杉木和樟木作为原材料。这两种树木啊，做龙粥它有什么优势吗？
6: 他们选取的这种山谷樟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就是外壳采用的是他们当地树龄40年以上的这种杉木，因为它的纹理通直，而且材质轻软，不易撬裂，而且耐虫耐腐。那用樟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密度高，韧性好，同样呢也是耐水耐腐抗虫。用来做余粮之后呢，它经久不用，那经久不会说出现松裂的一个状况。
5: 那树木的纹理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舟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看树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结啊，这个应该不行吧？它都得是特别顺的才比较做龙舟好一点。
6: 对，做龙舟的话，一般那选择杉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木材纹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因为像用杉木的话，它的顺纹的抗压强度远远大于它的横纹抗压强度，所以龙舟下料时必须让木材纵向受力方向与它的这个木纹尽可能同轴。像里边如果有树瘤呀，或者有虫蛀呀，这些就肯定是要被挑选淘汰的。那为什么要选40年以上的呢？而且是要经过1年以上的这个阴干的老料，是因为就是说这些老料它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湿水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选用这些老料，它就不会说当我们龙舟制作好之后，或者我们龙舟下水之后，它出现一个变形或者一个开裂的一个状况。
5: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杉木和樟木哈，还有一种树呢叫巨翼龙脑香，也叫坤甸木哈，它是制作岭南传统大龙的材料，说是泡水越泡啊越紧实，而且每年比赛之后还要把它埋到淤泥里边去存放1年，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这样放坏吗？
6: 那像巨翼龙脑香呢，它是龙脑香的一种高大乔木，它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代表性树种之一。陇南呢，它用它这个巨翼龙脑香的木材做这个龙舟，一是因为它的木材足够的致密耐腐，所以它是我们制作龙舟的一个顶级材料。更特别的是，这个木材它越泡水越结实，捞出来如果放在这个露天情况下，或者哪怕是给它遮阴，它是反而更容易开裂。所以每年人们在端午节前就会把这个用巨翼龙脑香木材做出来的龙舟，把它从池塘或者河涌里边把它挖起来，当地称为起水或者叫起龙。那把它埋到淤泥中呢，首先就可以实现一个物理的隔绝，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风吹，也隔绝了氧气，同样还能隔绝到像白蚁这些蛀虫的一个危害。同时呢，就是说在水下淤泥这个环境中，它常年是温度是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就是说昼夜温差造成的一个胀缩应力。再加上如果年复一年的把它放到淤泥里边，其实淤泥里边的一些矿质元素会慢慢的往里边渗透，再加上本来这种木头它自身就富含龙脑香油类树脂，所以它们就共同能保证这个龙舟在淤泥里边的一个完整性，不会放坏。
5: 还是挺神奇的。这个巨翼龙脑香呢，其实浑身是宝啊，它不仅能够做龙舟，还能够做家具。树干分泌的树脂结晶是名贵的天然冰片。但是我国并非是巨翼龙脑香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呢经过引种驯化，我国云南啊、海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了，已经开花结实，并且可以自我更新了。这个会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和科研上的价值？
6: 就是巨翼龙脑香呢，它原来是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建群树种之一，所以在我国原来是没有的。那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引种试种之后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让它能引种活着变成能长大，到后来能开花，到现在能结果，到最后的一个能自然更新。 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显然它的经济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树干如果让它自然生长的话，它可以长到几十米高，胸径的话也可以超过一米，所以它是我们龙舟制造呀，包括古建筑修缮，甚至是高档家具的一个重要原材料。那它树干分泌的这些树脂呢，形成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脑香，是安宫牛黄丸呀等这些中成药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在我国的一个试种成功跟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就可以打破这个高端木材的一个进口依赖。那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储备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树种之一。那从科研方向呢来讲的话，那龙脑香植物其实是我们尤其是亚洲热带雨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群树种。那它常是被用作认定热带雨林是否存在的一个硬指标。那通过我们的一个试种，把它真正推广到了像我国北回归线附近，让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史，那就为我们未来就是开发和引用和利用就更为广泛的这些热带中珍贵树种一个北移驯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
5: 嗯，真好。那最后呢，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启了，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哈。我们知道有一种花，它就叫端午花，它叫蜀葵哈。在哪儿能看到它们呢？长得什么怎么样？
6: 那蜀葵它之所以叫端午花，就是因为它的盛花期其实刚好就在端午前后，而且它开花很有意思，就是花朵它是从底部一路往上逐朵开放，而且是红的、紫的、粉的、白的、墨的、紫的都有，颜色很多，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根就是彩色的花柱，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在哪里能看到它呢？其实蜀葵它原来就产自我国，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一个栽培史，而且呢它非常好养，所以可以说就是说给点阳光它就给我们开出灿烂的花。那它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的中国国人的这个足迹，可以说几乎遍布我们所有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大家走进公园、走进乡村，或者就在自己小区里，或许就有一片蜀葵花开得正艳。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像到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呀等全国各地的很多植物园里边去打卡，因为你在看蜀葵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漂亮的植物。那植物园里边还给这些植物挂了名牌，一些植物呢还有专门的一些科普展牌介绍，所以既是欣赏美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
5: 嗯，对，聊到这儿我们能够发现哈，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在传统的节日里边，好像植物的占比氛围戏份还真的是挺足的啊，至少比春节啊、元宵啊要多得多。可能这也是跟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有关哈，气温高了啊，降水也多了，那这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端午花，您还有哪些推荐？哪些地方、哪些花值得一看？在这个假期？
6: 就端午节呢，它其实是这时候是雨热同步的，就是它雨水丰富了，热量也来了，所以大家看花的话，其实是一个需要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像菖蒲，它就是这个季节在开。那栀子花呢，它现在的也在开，因为每年就是毕业季，就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嘛。像石榴花也开得红红火火的，像蜀葵呀、金丝桃呀也在开。那凤仙花呢，小孩又可以去摘它的花朵去染指甲了。荷花呢也进入了一个就是始花期。还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地方种的有夹竹桃，但是夹竹桃是有毒的，所以就是这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一定看好小孩，不让让去摘夹竹桃的这个花朵。更不要像一些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喜欢把花放在嘴巴里去拍照，所以它是有毒的，不要碰。当然呢，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城市还有乡村里看到的花，其实山野里还有很多花都在此地开放，所以不妨大家这趁着假期到自然中去赏花去度假。
5: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钱亚龙带来的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自然风光。谢谢钱亚龙。 端午假期呢，出游或者是参与各类活动啊，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天气的情况。端午假期期间，南方大部阴雨连连，像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武汉等城市，雨水没准要天天见了。强降雨重心呢，则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的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哈尔滨、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城市都可能有雷雨，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也祝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卖$5一个登上热搜。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特性，成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7: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8: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7: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8: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 我们讲了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7: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8: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7: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8: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7: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8: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换结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5: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6: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7: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0: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9: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10: 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1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9: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

0: 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1: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0: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2: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0: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3: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0: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4: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5: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6: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7: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

0: 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1: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货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3: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4: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3: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4: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3: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5: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啊，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3: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6: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义务

0: 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的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的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0: 所以以后可能你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2: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纪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4: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5: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4: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5: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4: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6: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4: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 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7: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4: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8: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2: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3: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4: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4: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8: 您好。
17: 喂，
1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0: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9: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 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18: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19: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2: 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A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21: 昨日新闻重现，
2: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它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22: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儿。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啊。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之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啊，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 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的布局的要求的，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2: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22: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撼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啊，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呢应该也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啊研学啊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 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率有一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三步就行。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适配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2: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五 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22: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的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啊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三分之一，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从源头上就不让商业压过文化。
2: 这次的问题不是个例啊，其实很多古镇啊、名人故居最后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真正的文商旅融合应该是文化带商业，而不是商业盖文化。今年三月刚刚实施的新版五 A 景区标准，专门要求哈、游览线路科学、购物布局合理。您觉得以后景区在评级复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22: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 啊，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五A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那五A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啊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一些规则，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分值要看这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这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出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呀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啊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合呀、度假区的复合，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五 A 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核，要再加上了触发式的复核，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核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2: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
21: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19号新闻时间。 六月十九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三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六月十八号至二十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六月十九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两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六月十九号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再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六月十九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挂艾草、悬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全都和植物紧密相关。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它的习俗会和草木有如此深的渊源？是单纯的时令巧合，还是背后藏着古人更深层的生存智慧？说到这里，有一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它就是由潘富俊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的意象演变及文化内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1: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雀涎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雀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也有很多地方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 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蓟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常见，它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但是这本书中呢，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0: 草木与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午》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端午节的草木世界。在端午节里，草木不仅可以看、可以挂，还可以吃。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粽子，还有各种各样用野菜、草药制作的美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1: 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喽，黄大叔，
12: 哎，
11: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装粽子了。
12: 哎，包的粽子啊。
11: 嗯，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12: 哎，我们带大家、侄媳、女儿啊，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11: 您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12: 有区别，
11: 馅儿不一样，莲子，
13: 是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11: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你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12: 哎，外孙女。
11: 外孙女儿。
14: 想吃粽子，
11: 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13: 还好嘞，
11: 啊，那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14: 吃粑粑。
11: 吃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
12: 对。
11: 啊，那有什么粑呢？
12: 白蒿棉粑。
15: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0: 香，
1: 对，
2: 都
1: 是青草的香气，还可以吃。这个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0: 它治感冒。
1: 啊，治疗感冒，这也可以入药，对不对？哎，
0: 不入药。啊，哎，免香免香的。
1: 有点像苦茶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哎，啊，有清凉的，还有点像薄荷的感觉，薄荷味儿。
0: 对对对。
1: 像您小的时候，父母都拿这个给您做药，对吗？
0: 对啊。
1: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0: 差不多了吧？
1: 嗯。满满的一筐了，已经。哎。
3: 白蒿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蒿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蒿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蒿入食的传统。北疆地区夏季气候湿热，白蒿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采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1: 黄大叔，
0: 哎，
1: 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可以出来了，
0: 出锅了。
1: 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
0: 哎，对啊，
1: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
0: 哎，对对，
1: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啊，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0: 直接可以用粉这个软了。
1: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0: 这是米粉。
1: 大米。
0: 大米粉。
1: 啊，米粉。
0: 哎，对对，摇起来啊。
1: 摇起来。
0: 对。而且
1: 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0: 对。
1: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
0: 哎，没。
1: 没有吗？
0: 哎呦，3:1。
1: 3:1。这叶子是，
0: 这个叶那个是3:2。
1: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0: 就是把那个钱倒下来。
1: 揉和在一起吗？
0: 融合一起。
1: 有点像揉面饼。
0: 面不是这么
1: 好
0: 软。
1: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
0: 对，比较。
3: 在丽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黏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1: 有点像我们做饺子时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0: 一定要一套就是包子了。
1: 哦，
0: 一软了一合，保鲜。
1: 好，从中间
4: 慢慢的捏，
1: 绕着弯的捏，
4: 慢慢的捏，
1: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4: 芝麻
1: 啊，芝麻
4: 红茶，一慢慢的这样
1: 擦边
4: 擦边。
1: 哎，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4: 这个是八叶。
1: 八叶。
4: 这个八叶。它这样。
1: 对。
4: 它一般不沾这个。
1: 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沾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4: 那一般的地方啊。
1: 放在前端。
4: 直转去。
0: 这个有个眼。
1: 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
3: 反复揉压之后，白蒿与米粉充分融合，颜色呈现出淡绿色，散发出悠悠草香。白蒿味苦，包入芝麻和红糖调和而成的馅料，用来中和白蒿的苦味，这是土家人对味道的追求。在端午节的众多食物中，粽子无疑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古时候人们在选择

0: 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
1: 六月，恩施卢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2: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主要它有香味，非常的柔软。
1: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乡邻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3: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了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4: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使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1: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5: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0: 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画面上 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他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6: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做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画中侍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
7: 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侍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着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然后呢看比输赢。
8: 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您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您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9: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儿，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我这儿有姜梨，姜梨就是芍药，那么龟和梨呢，对的也非常的
8: 具有文学性。
9: 对对对。
6: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9: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断了的呢就输了。
8: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有技巧在里面的。哎呀我这个断了。
9: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8: 韧性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会韧性会好一点。
9: 对，一般的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增强。对对。
8: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哈。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9: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五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8: 生发
9: 茂盛，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6: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9: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现实的用意的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的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农业里边的知识的。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避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如何食药、采药、煮药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星汉巍巍透碧丸，明朝端午浴方兰，留香长腻满晴川。

0: 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浴的场景。端午浴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浴。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浴的目的地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1: 老人家您好。
2: 你好。
1: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2: 106岁
3: 了。
1: 您10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您平常是怎么养生的？
3: 就是拿这个来洗澡啊，泡药浴啊。
1: 经常泡吗？
3: 一个礼拜泡一次啊，一家人都泡。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你就92岁。
1: 92岁了。
4: 有时候他也去扛一点柴火啊，走一走啊，公路啊，到这里走一走呗。
2: 喝点凉茶。
4: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0: 金秀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它坐落在金秀大瑶山主体山脉上，金秀河穿城而过，因金山秀水而得名。这里的瑶族人自古就有食药用药的习俗。
5: 为什么你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药浴？因为我们瑶族啊，瑶寨里面得个伤风感冒，有的碰到一些树引起皮肤瘙痒，而且铁打碰到伤，劳作受，都就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洗，一两三次就好了。
0: 百草药浴真的是100种药草吗？100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
1: 黄奶奶。
6: 奶奶。好，
1: 奶奶你好，我叫卢志。听说您已经88了。
6: 是啊，我88了吧。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大人这个翁正燕是我的孙子。
1: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6: 一家人。
1: 这是在晒草药吗？
6: 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吧，带他们去采药吧。
0: 88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7: 有一次就是去北藏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40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这歌真的还挺好听的，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平时采药累了，就是唱一些歌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是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0: 快点冒出来，
1: 冒出来啊！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意思。
2: 端午时节，山里温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仙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1: 今天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3: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1: 从孕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0: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一百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1: 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的，有30多种，也有10多种、20多种，
0: 也不固定，有可能10种，有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1: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舒筋活血的牛耳风，而黄奶奶给小孙子配的9味药里特别加上了清热解毒的金银花。端午时节正是上山采摘金银花的好时候。

0: 这都是药的，这长的都是药。
1: 这是什么？
0: 我老婆生羊的啊，止痒啊。
1: 这是干嘛用的？
0: 生那个肺水用的，都小崽啊，小崽肿大大的，要了冲冲了会。
1: 哦，消肿用的。
0: 哦，脚骨兰这里也有。
1: 这里也有脚骨兰。
2: 哎，有个小的脚骨兰。
1: 哎，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两味药。
0: 这里有一道脚骨兰。
1: 哦，这有脚骨兰。
0: 哦，这里有鱼腥草啊，
1: 这鱼腥草还挺多的。
3: 这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1: 那这咱们摇椅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3: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技艺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
2: 采药就不采根，
3: 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100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4: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0: 哎，这个只是鸟耳风了，给你采了。
3: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0: 哦，那里有一条金银花喽。
1: 哪个是金银花呢？哦，树上那个。
3: 哦，那得吧，等下我下去摘吧。
1: 正好今天还要
3: 采。啊，对啊，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1: 你先把筐给我。
3: 我放筐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0: 两个发腿，腿都掉下来了。
3: 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1: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3: 哦，好的。啊，那我把这个杜小莲也采回去吧。
1: 好。这刚好还
3: 收获了一个杜小莲回去种，好好的。
1: 好
3: 哦。哎，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叶。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说我采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花。

0: 姚家药浴的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1: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2: 这个药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热煮生了嘛。
2: 就咱们新鲜的要后放。
1: 啊，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了先。
0: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1: 现在这个是九泽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0: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1: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0: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两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1: 我们平时已经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它是先喝一两碗，
2: 就是又能喝又能透。
1: 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会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然后我们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兑冷水，这效果更好。
3: 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人们还会将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装进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借助药草挥发出的香气来驱虫避秽。与此同时，香包也被赋予了祈福纳吉的精神寄托，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出各式造型，将其作为礼物赠与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那么，一个小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4: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悬矮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5: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6: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4: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五六十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5: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6: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5: 试一下，那这样，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十厘米、二十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6: 是的，是的。
4: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八旬，他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蒸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它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针棒。
7: 您这是什么？
4: 针棒香包长七厘米，宽两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锦，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放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 真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真棒香包，
5: 大概要放多少呢？
7: 放一小勺。
4: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5: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7: 对对对对对。
5: 哦，这样这样。
7: 那缝的拉紧，
5: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如果缝的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掉？
7: 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5: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真棒了。
4: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三五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针棒走形。
5: 你说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7: 我缝也得二十分钟。
5: 也得二十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4: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5: 啊，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7: 就是的。
5: 你看可以了吗？
7: 好了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
5: 哦。
7: 好看吗？
5: 一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7: 得捏到鼓起来。
5: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7: 啊，这不再有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5: 好呀，
7: 正好了。
4: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香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5: 他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我太骄傲了。
7: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看跟这个一样吧，
5: 然后就把他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7: 开缝吧。
5: 好的。
4: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5: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4: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香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香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香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8: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从未改变。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侨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今闻俗客争来集，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桥乘水路。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宜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出动无论隔山水，辞家终你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

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这一天，粽叶香，艾草青，龙舟下水，锣鼓鸣。愿忙碌的您寻得片刻清闲，剥开一枚热粽，让软糯与清香在唇齿间相遇。祝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3集。在刘洪兵没有骚扰易晴娥的那段时间，易晴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翻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

0: 见了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清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她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清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逗笑了。不过他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啊，建建，马上建。这次进京汇演，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导转过头问易清娥，清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清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吗？风导看着易清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他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他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啊、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易清娥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 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道插花说：“也怪我，不喜欢古村校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易清娥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导说完，还笑着把易清娥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的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导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清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地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导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风，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
1: 有那么严重吗？
0: 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成啊。”易晴娥说：“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生，其余戏还让老师演。”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失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导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青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院一折连卧鱼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第二天一早，风导就在剧组宣布了让易晴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在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志愿军与敌军先后动用兵力达10万余人，平均每平方米土地被反复轰炸过70余次，上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世所罕见。

电话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兵牛宝才的武器。朝鲜战场上，有线电话是志愿军重要的通信手段，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通信手段。作战时，通信兵要背着线圈，挂着电话机，冒着炮火抢修线路，确保通信顺畅。1952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已逐渐取得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为扭转战局，敌军发起了摊牌行动，企图夺取志愿军。

失去联系。就在此时，负责维护电话线路的通信兵牛宝才刚刚完成一次抢修，回到指挥所。见状，他义无反顾地再次冲进枪林弹雨。牛宝才沿着电话线不停地往返，一个断点一个断点地修复。突然，一枚炸弹落在了牛宝才身旁，他的左腿被炸伤，右手被击穿。他强忍剧痛，拼尽全力爬向下一个断点。新的断点，电话线竟然缺失了一米多。此时，牛宝才随身携带的备用线已消耗殆尽，暂停十万火急，如何能最快的恢复通信？身负重伤的牛宝才决定以身为线。他将铜丝的一端缠在自己被击穿的右手上，另一端用嘴死死咬住。电流通过他的身体，电话线接通了。牛宝才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为志愿军争取到了宝贵的三分钟通话时间。正是在这三分钟里，指挥所向前沿阵地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当战友们找到牛宝才时，他已经壮烈牺牲，但身体还保持着战斗时的状态，嘴里紧紧咬着一个线头。炸断，修复，又被炸断，继续修复，站不起来了，那就用身体做导线。一名战士倒下了，另一名战士就会顶上来。面对保家卫国的重担，面对党和人民的信任，志愿军通信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条炸不断的电话线。

颁发给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荣誉，

0: 1996年，张桂梅从大理来到丽江，并选择在偏远的华坪县担任中学老师。
1: 少人没有，先清查人数少人。
0: 因教学成绩突出，无论在哪所学校任教，张桂梅都是骨干教师，屡获表彰。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立，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担任院长。既当老师又当院长的张桂梅，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重男轻女思想在当地的根深蒂固。于是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只招收贫困女生。当时华坪县经济相对落后，贫困人口较多，在这样的华坪办免费中学难度可想而知。倔强的张桂梅背着厚厚的荣誉证书复印件，多次前往昆明募款，但收效甚微，甚至被误认为是疯子骗子。转机出现在2007年，那一年张桂梅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篇关于她的新闻稿引起了广泛关注。2008年9月，在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开学。当年由于没有分数限制，所有报名的贫困女生均被录取。山里的孩子基础普遍都差，要想出成绩只有一个方法，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巨大的压力加之异常艰苦的条件，开学不到半年，17位教师中有9位辞职离开，米高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8位还在坚持的老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

张桂梅整理资料时的这个偶然发现，让本已很微弱的希望之火重新燃烧了起来。那一刻，张桂梅想到的是，战争年代只剩一个党员，阵地都不会丢。从此，用红色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融入华坪女高的方方面面。不畏牺牲，顽强坚韧，矢志不渝，必胜的信心，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鼓舞着学生，也激励着老师。老师们内心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被激发出来，学生们充分认识到目标和坚持的重要性，他们对刻苦学习的自己能够改变命运充满了信心。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96个女孩全部考上大学。十多年来，有2000多个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直以来，张桂梅每天都是学校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人。被20多种疾病纠缠，她也常常会想明天绝不再早起。但她的明天始终是明天。今天，她照旧凌晨5点起床，早读前出现在教学楼，因为她要信守自己的诺言。对着党旗的承诺，对着学生充满信任的目光的承诺，对学生家长的承诺，对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的承诺。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商鞅向来被视为法家中重法派的代表，由此可见法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学者们经常对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与现代法治进行区分，指出前者是以法治国，法仅仅是君主治国的工具，而后者则是依法治国，法成了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以法治国这一表述出自管子明法明法解，还有和管子明法大量重合的韩非子有度。与之不同，商鞅所秉持的理念是原法而治、任法而治、垂法而治。原是遵循、遵守的意思，原法而治就是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治理，任法中的任也是因循的意思，任法而治就是一切因循法律规定进行治理。垂有垂示、颁布、自上而下展示的意思，垂法而治是说颁布明确的法律，让法律发挥治理的功能。原法而治、任法而治以及垂法而治都是遵循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的意思。在商鞅看来，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违奸的形式。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商鞅对法律起源的看法，而设立君主和各级官员都是为了保证法的执行，而法能够维护已经确定的份，这样就能解决社会混乱的问题，实现社会安定。法对于定份的价值在《商君书》中有多处说明。《商君书·修权》主张故立法明分，不以私害法则治，故立法明分，重成者赏之，毁功者诛之。明分中的明是明确的意思，这和定分中的定是近似的。这一篇认为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这里的权衡尺寸就是指各种法律制度，效法先王依法而治，就是因为法可以明分。定分中讲到了百人逐兔的故事，一只野兔在奔跑，有上百人追逐它，这并不是因为大家想要得到同一只兔子，市场上卖兔子的摊位很多，但盗贼却不敢去偷取，这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明确归属卖家。所以当事物的所有权或归属权尚未确定时，就连尧舜禹汤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会像众人追逐野兔那样去争抢。而一旦所有权或归属权已经明确，即使是贫穷的盗贼

也不会去偷取。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这就是名；处于不同的地位，这就是位；享有权利范围和所应尽的义务也不相同，这就是份。如果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能确定，奸诈的人也可以变得正直诚实。如果权利范围和义务都不能确定，即使是尧舜也会违法。因此，通过法确定名分，国家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治，这就是世治。不确定名分，那么国家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乱，这就是世乱。如果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乱，那么越治理越乱。如果国家发展的趋势是治，再加上治理，国家会更加安定。这里的势是形势、趋势的意思，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讲的权势。商鞅认为，通过法律确定名分，就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商鞅还认为，君主依照法度治理国家，能够营造出人人不能犯罪、无法违奸的形势。《商君书慎法》中讲，君主任法而治，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这是说，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没有凭借，即使再奸巧也做不了坏事；民众除了战争没有施展能力的地方，即使再奸诈也不能做坏事。也就是说，法律对于官吏如何处理政务，民众如何发挥才能，均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和民众只能按照法的规定去做，而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这样，官吏和民众个人的奸巧诈伪根本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商君书画册》中也说，如果形势使人不能做奸诈之事，即使像盗贼一样品德低下的人也会变得诚实可信。如果形势能让人做奸邪之事，即使像伯夷一样品性高洁的人也令人怀疑。这是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足以保证他不被利益所诱惑而做出奸邪之事。如果通过法治形成人人都无法违奸的形式，就可以使所有人都变得诚实可信，这才是好的治理。进士中主张不是之强而是其势。文中还有飞蓬乘风的比喻，其夫飞蓬欲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飞蓬遇到旋风而能行进千里，依靠的是风势。这里的势还是理解成形势比较好。篇中说，其势难逆者，虽直不为飞言。这是说，在难以掩盖罪恶的形势下，道直也不会做坏事，这就是先王贵势的原因。如何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势呢？商君书君臣篇强调，君主要慎重地对待法令，不合法的言论不听，不合法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的就听从，行为合乎法的就推崇，事情合乎法的就去推行。这就明确了法是判断言行事是否得当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行事才是被允许和倡导的，不合法的言论不会被采纳，不合法的行为不会被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允许去做，这样就可以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式。是否依靠法度来定分名分，是否任法而治，可形成治乱之势。因此《商君书定分》讲，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令是治国的根本，如果舍弃违背法令制度，就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商君书中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和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定分讲，为治而去法令，由于无机而去时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治理国家却抛弃法令，就好比不想挨饿却抛弃粮食，不想挨冻去舍弃衣服，想要去东方却往西走。若民讲，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车，济大川而无船机也。如果违背法度来治理国家，就像要远行却没有牛马，想要渡过大河却没有船。商鞅认为，如果不严明法令，一个土地广阔、人口众多、
兵力强大的国家也会面临危亡。他拿楚国和秦国之间的鄢郢之战为例，说明这一道理。楚国的民众行动起来迅速而统一，行军快如旋风，手持的长矛像风蝎的刺一样锋利，身披的铠甲像金石一样坚固，又有长江、汉水、汝河、颍水等地理屏障。可是秦国军队到来，攻下楚都鄢郢如同摧枯拉朽，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楚国作战却不能取胜，防守不能坚固，这就是不修明法度的结果。讲到士，对法家有些了解的人会马上想到慎道，他被视为法家中重士的一派。实际上法家诸子都有关于士的讨论，当然他们关于士的理解有共同点，也会有差异。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看，商鞅的士主要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式趋势的意思，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形式趋势。在他看来，国家治乱的形式趋势可以由君主治理来形成，如果君主能够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就可以形成国家德治的趋势，人人不能为奸的形式。我们常说要构建起不愿犯法、不敢犯法、不能犯法的法治环境，商鞅所讲的士不能为奸就是不能犯法。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8: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
7: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8: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及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 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新疆军区某团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难点堵点，补齐备战短板，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杨俊杰、邹俊宇的报道。
9: 一号瓦八团，
7: 新疆军区某团常年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受高原高寒缺氧和复杂地形环境的制约，以往部队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时，靶壕里的保障人员需要攀爬近60度的陡峭山坡往返捡靶，不仅体力消耗大，作业效率偏低，也难以采集精准的训练数据。为了解决这一训练难题，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主动担当作为，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引进智能化训练设备，高标准建成高原智能靶场，实现了靶场智能管控、数据实时采集、射击精准复盘，以科技创新助力高原实战化练兵提质增效。新疆军区某团李鹏鹏：
10: 智能化系统引入后，为实战化射击训练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官兵训练有了明显提升，训练氛围愈发浓厚。作为机关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听兵声，知兵情，踏踏实实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
7: 今年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国驻工作室牵头研究的多项创新成果，在军委机关组织的强装备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中斩获金银铜多项大奖。在荣誉面前，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一班人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不是墙上的奖牌，而在于战场上的胜券在握。为此，他们第一时间成立成果转化攻关小组，紧贴实战需求打磨优化创新成果，并联合军地高校、装备厂家深化协作，为原有技术嵌入 AI 智能算法，让创新成果深度贴合战场需求，切实把创新实际转化为战场实力。新疆军区某团张国柱：
11: 此次我们虽然有多个专利成果获奖，但是我们深知科技创新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其根本目的在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有效推进装备战斗能力生成。所以我们结合任务实际，与生产厂家和院校专家不断深入推进技术运用落地，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大营。
12: 接上级命令，我队要对30公里外敌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各炮快速。
7: 仲夏时节，在黄沙弥漫的喀拉昆仑高原腹地，新疆军区某团开展了一场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机动途中，部队突然遭遇模拟敌情，在接到上级地面火力支援指令时，模拟敌目标点已接近某新型火炮极限射击距离。打没有实战先例，不打就会错失战机。关键时刻，指挥员果断决策，炮兵分队快速占领阵地，运用国驻工作室自研的火炮炮瞄校验系统，在极限距离打出了首发命中、首群覆盖的优异成绩。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13: 演练中遭遇极限射击特情，既是挑战更是检验，战场上时机不会等人，事实证明只有倒逼大家跳出固有思维，把装备性能打出来，把高原恶劣环境作为磨刀石，才能练就过硬本领，战时克敌制胜。
7: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持续开展新装备高原性能试验，在高寒缺氧、复杂电磁环境等特殊条件下深挖装备潜能，摸索总结出高海拔、远距离、大速度条件下多目标射击等实用战法，并全面采集相关射击数据，联合科研单位攻关出一批实用管用的成果，持续推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新疆军区某团马学刚。
14: 树立可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谋战严战作为第一要务，把实战实效作为唯一标准。我们不断转变思维理念，破除假大虚空，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实现党委引领备战，机关服务基层，基层实战实训的良性循环，聚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部队战斗力根基。
8: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市地方治办、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北京市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细则》，明确四类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可编辑录入地方志。实施细则规定，服现役期间符合下列条件的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一是参战退役军人，二是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三是获得省部级、战区级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的退役军人，四是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载入地方志书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出生地为主，载入地方综合年鉴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安置地为主。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依据志书的技术实现，结合实际，遵循编纂规范，将本行政区域内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书。已故退役军人事迹特别突出的，可采用人物传的形式载入相应级别的地方志书。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应建立工作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收集汇总本行政区域内的载入地方志材料，符合上级入志条件的要及时报上一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本人提出载入地方志申请的，由街道乡镇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中心负责受理。
7: 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攻击潜艇训练，训练聚焦实战，临机设置电磁干扰、装备故障等特情，飞行员全程自主研判、自主决策、自主处置，持续锤炼部队反潜实战能力。
8: 记者于佩、崔汝松报道。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陌生地域，组织开展多科目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本次考核随机设置隐险射击、快速射击、远距离射击等多个科目，从严从难检验单兵基础作战技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日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奋斗状态。请听报道。
15: 演习正在启动。
16: 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组织的海上应急科目演练，以在航行途中遭遇模拟级机袭击、突发批量战伤伤员为背景展开。指令下达后，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的各医疗组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面对伤员烧伤、上肢闭合性骨折、胸部外伤、下肢开放性骨折等多种经典战创伤，前出组携带救护器材，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展开急救，随后迅速转运后送到减伤分类区。演练中，多名模拟骨折和气胸伤员出现休克症状，重症监护组迅速开通重症监护室通道，同步开展骨折、胸外伤伤员的抗休克治疗、生命体征监护等紧急救治工作，并迅速送到手术室进行后续治疗。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李峰介绍，这次演练锤炼提升了部队战时医疗保障、远海卫勤支援和海上应急救援能力。
17: 本次演练科目设置完全对标实战，聚焦海上战创伤特点，例如舰艇颠簸、海域复杂的恶劣环境， 通过全流程高强度的实战化演练，有效磨合了班组协同配合，进一步熟悉了海上批量伤员救治流程，补齐了远海卫星保障短板，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救得好、保得住。
16: 特约记者唐磊、张传勇、张东杰报道。
7: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
18: 同志们，选我所指方向为概率北方。
19: 集训现场，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气象专业的官兵们迅速架设气象车，实时采集风向、风速、气温、气压和湿度等关键气象数据，为火力单元实弹射击提供气象修正参数，帮助他们提高射击精度。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赵翔：
20: 本次集训紧贴任务实际，统筹四个专业训练内容，坚持以练促学、以考促训，紧盯薄弱环节，专攻精练，从严落实训练标准，确保人人学有所获，能力稳步提升。
21: 当我们转动镜体，用概率瞄准距瞄向太阳。
19: 在理论授课环节，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邀请部队院校专家走上讲台，立足实战需求，为官兵厘清训练疑点、难点，同时也帮助各专业骨干编写集训教案，夯实理论基础。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王海伟：
22: 理论授课的内容非常贴合我们的岗位实际，知识点的讲解也深入浅出，很多训练中出现的疑惑都得到了专业解答，让我们既懂得了操作原理，又明确了专业规范，收获非常大。
19: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徐亮说，这次集训根据专业类别组建了四支集训队，针对炮兵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的重难点科目，不断探索优化训练模式及方法，推动部队实战能力快速提升。
23: 全体参训官兵以此次集训为契机，锤炼专业素养，强化协同意识，真正做到精通专业、熟练装备、能保善战，以过硬专业能力为单位遂行各项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19: 特约记者张金山、王世峰、王森报道。
8: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2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
25: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行的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上，与死神赛跑的战创伤救治团队、永贞第一的精武教头、沙场争锋的比武冠军以及直面战火的维和人员等先进典型依次走上讲台，向官兵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奋斗故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表示，这是他们用好典型示范、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一项重要举措。
26: 这次报告会明显的都是事迹过硬感人、官兵认可度高的单位和个人，目的就是用他们的事迹净化思想、规范言行、激发干劲。
25: 报告会上，各位先进典型身处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成长历程，分享内容始终紧扣向战卫战、保障打仗这一主题。他们用鲜活动人的奋斗故事，引发了现场官兵强烈的思想共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新博聆听报告会后表示，
27: 他们的感人事迹和思想境界很容易引起共情，激发干劲儿。我将会以他们为榜样，争先锋，当模范，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25: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新报道。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十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零五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十一号运载火箭的第六次飞行。
8: 总台记者王晨、赵超毅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18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28: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8: 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 通过采访日军侵华第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得以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该纪录片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相关视频平台观看量近30万次。网民评论称，面向未来不应遗忘历史，日军暴行惨无人道，不应逃脱历史审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军人等。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细菌部队，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0: 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其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双方政府以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月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6月18号清晨遭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19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摧毁。莫斯科一家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乌方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有关地区的回应。
2: 美国国务院6月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务院已经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根据这项声明，这次军售案还包括相关辅助设备及维修培训、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 UH-60M 黑鹰直升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西科斯基公司生产，是一款多用途直升机，能够运送部队和物资，并在敌对环境中执行搜救任务。
3: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5: 王兵你好。
4: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经过近4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之间终于迎来一次阶段性的缓和。美国官员6月17号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生效。据您了解，美伊达成了哪些谅解？随着此次美伊达成共识，双方能否走向真正的和解？
5: 这份备忘录基本满足了

0: 伊朗的核心诉求，包括全面永久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除伊朗的石油出口禁令，并最终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设立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等等。伊朗保证不发展核武器、稀释高浓缩油，这些其实都是战前就已经同意了的。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额外好处，就像买了一只垃圾股，现在他割肉离场了。美国国内经济和中期选举的压力让他实在打不下去了。当然情况还有变数，一个是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手段来破坏这份美伊停火协议，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伊朗的高浓缩油，细节其实还没有商定，第三呢，就是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其实如果他那么做，美国就会输得更多。
1: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处理完当前事务之后，美国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对乌克兰危机，欧洲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乌克兰。那么当前在一些欧洲国家深度介入之下，美国还能否重新主导俄乌之间的谈判？
0: 特朗普想主导解决这场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他现在说话不那么管用了。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1: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活动。那么法国此举意在释放什么信号？
0: 法国这场国庆阅兵的主题是欧洲的战略觉醒，不仅有近万名法军官兵参加，还有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国家都准备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说这次阅兵活动将彰显法国要以坚定决心保卫欧洲和平，法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看这哪是法国的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1: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6月15号抵达日本进行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在赴日本访问途中，该军舰多次刷存在感，公然侵犯中方主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荷兰在中国南海、东海都没有切身利益，但他的军舰先闯西沙，又穿越台湾海峡，他的军官沿途不断发表挑衅中国的言论。显然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1: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详细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0: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电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动力系统瘫痪，那么军舰就会变成飘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

0: 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 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6: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8: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6: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9: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6: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9: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 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B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做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36，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
0: 看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4: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

0: 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1: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1: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1: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 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5: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0: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1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进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0: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哈，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6: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比赛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

0: 瑞士队和波黑队这个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窥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吉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2。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一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洋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赤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5: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赤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赤沟配水枢纽修南北2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

0: 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1: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0: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1: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0: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2: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载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2: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库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的618电商年终大促已经告一段落了。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已经全面介入消费、经营、物流等各个环节。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在驱动电商全链条持续进化。
5: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一场电商大促的背后悄然进行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优化了您的购物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7: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6: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8: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十件可能得退五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9: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6: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10: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6: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11: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5: AI 为消费者优化了选购流程，通过 AI 导购、虚拟试穿，精准找到心仪的商品，同时又帮助商家提升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更多环节，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是如何为电商赋能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钟永涛说，
12: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 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6: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13: 当客

0: 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呢是货找人。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2: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 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 1.2 亿， 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 1.5 倍。京东则聚焦
1: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
3: 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
1: 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市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4: 那今年618以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AI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AI
4: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 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广泛的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7: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整改措施。 内卷式竞争带来了哪些危害？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综合报道。
0: 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5: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0: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6: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0: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6: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0: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5: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7: 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再到昨天监管部门发布整改情况，这样一则案例对于推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有着怎样的参考价值与示范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表示，
6: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6: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
7: 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广泛的揭露并依法打击，但类似的现象并没有消失。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还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9: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10: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9: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10: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9: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10: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它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一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9: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11: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就是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7: 无资质的所谓从业者扎堆入行，随意解读招生政策，售卖天价志愿填报套餐，一旦呢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事小，耽误志愿填报事大。面对五花八门的付费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和家长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又该去哪里获得权威靠谱的志愿填报参考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百分百适配最优志愿。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12: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也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9: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12: 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9: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端午，领略各地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
13: 我叫龚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 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端午节包粽子、做香包，是刻在我们80后这代人呐童年里的民俗记忆。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呢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6: 我是安徽省蚌埠市市民石华丹。说起端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外婆节前一天包一大锅粽子，焖煮一

0: 整碗，第二天早上正好吃上香喷喷的粽子。外婆还会用彩色丝线做香囊，编小网兜，装上咸鸭蛋，让我们带去学校玩撞蛋。现在家里这些老习俗都保留着，也含着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心愿。
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端午佳节，龙舟飞驰，粽叶飘香。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人们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也丰富着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将继续在四川省巴中市进行。来自全国36支龙舟劲旅以及18支本地龙舟队，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站比赛，实现了专业强队与群众队伍同台竞技，凸显全民健身内核。与此同时，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也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稍后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此外，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第二轮的比赛，对手是法国女排。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3: 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因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推迟赴瑞士行程。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方面是否会成为局势的变数？
1: 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统筹金融高水平开放与风险防控，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0: 端午临风迎净度，福建福州三溪村灯火璀璨，夜赛龙舟展现怎样的民俗底蕴、竞技魅力？
1: 龙舟逐浪永争先，哈尔滨职工龙舟赛在松花江火热开赛，冰城夏日竞渡有哪些别样风采？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会议员说，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黎巴嫩媒体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目前2026端午档新片票房含预售已超6740万元。今年端午档影片